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先进经验，逐年投入，集中力量，统筹边沟、路边石、绿化整体设计，抓好道路、障墙、维修改造。要加强民宿周边环境治理，大到整体优化提升，小到清除垃圾碎石，加快让周边环境与民宿相协调，提升游客体验感。在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社区，院方将走进正在拆除残垣断壁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下定决心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庭院整洁、障墙栅栏修整、绿化美化等任务落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做好残垣断壁拆除后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做到规范处置。调研过程中，院方将还随机来到医美区朝阳街道国税农场至康复医院片区，深入排查环境整治、生态环保、安全防范等方面的隐患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用脚步丈量城乡，用眼睛发现问题，用真情关心民生，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研究总体治理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攻坚破解难点问题，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治理水平，打造优美整洁安全的宜居家园。本台记者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赴宝兴、武营、红旗林场的三支驻防分队全部安全归建，标志着春季靠前驻防任务圆满收官。驻防期间，驻防分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坚守小兴安岭核心林区防火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侦察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重点林区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任务期间，队伍累计巡护里程超2000多公里，整改火灾隐患30多处，开展联勤联动演练15次，同时深入村屯作业点普及防火知识，有效提升林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驻防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本台记者王明。

0: 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驻防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本台记者王明和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和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山西太原游客刘小川：
1: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宜春，我是山西太原人，这个森林覆盖面积很大，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王建宇、胡艳玲、林涛报道。眼下正值旱田播种关键时期，铁力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铁力农场，那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旱田播种作业。那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这台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电驱气吹式的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大家给我看一下它播下的种子，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0: 铁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了智能精粮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实现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一斤种子，日播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铁力农场农户魏世杰：
3: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吧，购买了它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正常应该是在一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代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一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就是说，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0: 近年来，铁力市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至目前，铁力市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美丽家乡再添新绿。植树现场，南岔县4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挥锹铲土，扶植树苗，培植新绿，3-5人一组，默契配合，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细认真。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植樟子松920株。放眼望去，一棵棵树苗错落有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焕发出盎然生机。 乌翠区。

0: 新闻记者站赵林一、黄向刚、李一东报道。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士一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固废类案件；涉及医美区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

0: 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可不知道。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0:86，
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9: 世界纪录。
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9: 中国抗击疫情
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8: 10年，
9: 中国向
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9: 全面胜利。
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0: 欢乐制造，
11: 欢乐制造，
12: 欢乐制造，
13: 欢乐制造。
1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4: 年轻的女儿要搬到外面住，费了半天的唇舌，总算获得她父母的准许，但仍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可以让男人到她房中去，因为这样会使她的妈妈担心。3天以后，女儿在长途电话中报告她的生活，她的妈妈紧张地问：
15: 你有没有让男孩子到你房中啊？
14: 女孩非常骄傲地说：
16: 没有，我到他房中，让他妈妈担心吧。

0: 我刚来的路上吧，遇见一乐事儿吧，跟大家说说。
1: 先别乐，什么乐事说说。
0: 我是坐小公共来的啊，到站的时候，一般小公共汽车的售票员吧都会下车招呼客人，正招呼着呢，就看见一个妇女啊抱着一狮子狗走过来了。于是啊，那位售票员马上热情的就招呼他。来来来，这位豹姐的大狗，哎，往里坐，往里坐。
1: 豹姐的大狗，
0: 怎么样？这事儿够乐的吧？
1: 一般
0: 啊，不，当时全车人都乐了。不，你觉得一般？
1: 这种话我听多了，不新鲜。我老婆经常这么说。
0: 啊，嫂子也经常招呼豹姐的大狗？
1: 那倒不是。不过我老婆经常冷不丁就冒出类似于这么一句来，经常让我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发啊！好在我都做了记录和整理了。
0: 那得跟我们大家说说啊！哎，你老婆大人都哪些惊人之语呢？
1: 比如我最爱听的是老婆说“预备骑”这句话。
0: 预备骑？那不是赛跑呢吗？
1: 不是，我老婆把这句话的意思给引申了。比如她会说：“老公，你看这两个土豆长得预备齐胖。”
0: 嗯，
1: 老公，你在超市等我，咱俩从单位预备齐出发。
0: 嗯，
1: 老公，张三和李四来看你了，他俩预备齐来的。
0: 不是，这么说话就挺怪的哈啊。
1: 听习惯了，你就会觉得预备齐挺可爱的啊。还有一种是把话颠倒着说。有一次闲聊吧，他就说：“
2: 大冬天的还能有什么好吃的？无非是白布罗菜呗。”
0: 不，这白布罗菜是什么呀？这
1: 我也只好回答：“可不，主食也只有蛮子包头了。”
0: 不，包头还呼和浩特呢，这
1: 那不能当主食吃啊！哎，还有啊，我老婆还挺能造词儿的，
0: 还造词儿。
1: 是啊，不仅仅是造词儿，而且还乱用形容词。比如说啊，豆角长得比较宽，她就会说：“
2: 哎呀，这个豆角太胖了。”
0: 对，那韭菜就一定太瘦了。
1: 你学的多快呀！还有一次啊，她对我说：“
2: 老公，你看呢，这几根黄瓜都糠了，预备齐糠的。”
0: 这黄瓜能用糠来形容吗？
1: 我也说他呀，你别乱用什么词儿啊，萝卜才能说糠，你听谁说黄瓜糠了？哎，老婆一时反应不过来就反问：“
2: 那要不你说应该怎么说呢？”
1: 哎，我想了半天，居然没想出来。直到后半夜我才想起来，应该说这黄瓜脱水了，不过好像也挺别扭的。
0: 我看你们俩吧，是预备齐胡说们的啊。
1: 我老婆这些话呀，基本上让你一听就觉得挺别扭的，还有好多听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一琢磨发现其中大有文章啊。
0: 呦，比如说。
1: 他说了：“
2: 你今天早上起床那么晚，晚上不知道几点半才能睡呢。”
1: 听着挺顺溜的吧，可你仔细一想啊，正常人应该说几点睡，都说整点，他非说你几点半才能睡。哎，我就不明白了，他为什么专拣半点睡呀？
0: 这叫吧，有其夫啊必有其妻。
1: 嘿，有时候吧，我老婆问我：“
2: 老公啊，你是不是想饿呀？”
1: 或者是：“
2: 老公啊，你是不是想困了？”
1: 一开始听着没什么，越品吧越别扭。我仔细一想，哦，原来饿和困前面是不应该加这个想字儿的。如果加想的话呢，后面就应该是吃饭或者睡觉。
0: 幸好你还明白。哎，我觉得吧就很欣慰。
1: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还老把两个意思相近的词儿给合并起来说。
0: 那怎么说的？
1: 你比如说米粥和米汤这俩词儿可以被我老婆整合为粥汤。再比如啊，开心和高兴可以被老婆整合为开兴。有时候呢逛街回来就能听见他说：“
2: 老公，今天我好开心。”哎，
0: 对呀，我还好高兴呢。
1: 怎么样， 我老婆堪称新一代语言大师了吧？
0: 不错，我也终于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做播音主持这一行了，原来是有老婆言传身教。哎呀，家庭熏陶的不错嘛。
1: 过奖啊，我离我老婆还有很大的距离，要继续努力啊。
0: 不过，要说起语言大师，你们夫妻俩还是要多向下面这些人多学习一下。
1: 还有我们要学习的人呢？是谁呀？
0: 据说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上联公开征集下联，这些人对的下联才真正是让人拍案呐。
1: 这个我感兴趣，这我拿手。著名的上联是什么？
0: 好，听好，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没什么诗意嘛。这听起来也不难呢，好像不太好对哎。
0: 是啊，你看啊，上海、海上都是名词，分开来，上是副词，海是名词，自来水为名词，拆开来为名动名，而自在后面为介词，加上平仄、意境、全句、通顺度、逻辑，哎，自然是可以对，但不容易对得好。
1: 哎，听你这么解释，好像这个东西，这个上联很难对呀。那公开征集来有什么下联好的？
0: 有一些比较接近的啊，比如说，西湖垂柳丝，柳垂湖西。
1: 嗯，不错。
0: 山西会仙桥，仙会西山。
1: 嗯，也行。
0: 狂风暴雨夜，雨暴风狂。
1: 嗯，这个不错。
0: 还有啊，马下花香闻香花下马，西湖灵隐寺隐灵湖西，天上龙卷风卷龙上天。
1: 嗯，妙妙。
0: 还有一些普通一点的，比如说啊，内湖养鱼池鱼养湖内，
1: 这有点牵强。
0: 湖上女子叫子女上船，
1: 这乍听还行。
0: 酒好享同好，同享好酒，
1: 这绕口令啊这是。
0: 哎呀，这还算可以，剩下的就是来起哄的。我给你
1: 起哄的。哎，有意思啊。都是什么呀？
0: 蜜蜂采蜂蜜，蜂采蜂蜜。
1: 这个
0: 情人欠钱，借钱欠人情。
1: 这什么呀？这是
0: 地下珠宝，银宝珠下地。
1: 这是胡闹啊。这
0: 小三看妹妹，妹看三小。
1: 妹妹跟你没仇吧？
0: 大牛比较懒，脚比牛大。
1: 这脚比牛大什么意思啊？

0: 一个有名的强盗的儿子在学校里参加了考试，晚上非常高兴地回到家里。他的父亲问：
1: 哎，小兔崽子，考试通过了吗？
2: 爸爸，你可以以我为豪耶，今天考试，而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3: 说有一位父亲看着儿子从学校里带回来的成绩报告单，怒气冲冲说：
4: 大兵怎么整的你？
5: 学习成绩怎么现在这么差劲？原来倒数第二，现在嘛倒数第一。
3: 我说了，哎爹，你爹，你现在你一点都不关心时事，你现在不知道正是经济萧条，各行各业不景气，难道我分数会高吗？你跟那有什么关系？语文课上老师说了，现在呀，每个人造个句儿，然后呢把这句儿改成命令式，是吧？然后小华说了，牛拉车。老师说好，现在大兵你把它改成命令式，牛拉车改成命令式，驾驭。

0: 我听别人说，你去领导那儿要求加薪水，
1: 是啊，没错儿。
0: 不是你怎么想的呀？
1: 你不是都说了吗？我这么一个专业的播音主持，干了这么多年，也该涨点薪水了。再说了，现在这年代啊，都是要靠自己争取，对吧？所以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我去找领导谈了一下要求加薪的问题。
0: 可是我还听说，你上领导那儿要求加薪的时候，他还心情特好。
1: 没错，没错，他听我说完以后吧，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0: 王涛上课睡觉，老师对他进行批评后问：
1: 你认识到上课睡觉的缺点了吗？
2: 认识到了。
1: 嗯，很好，说说看吧。
2: 哎，不如在床上躺着舒服啊。

0: 丈夫一身疲惫，从单位回到了家，一进门就对他的妻子说，不管谁找我啊，都说我不在家。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妻子拿起电话说，
1: 啊，我丈夫在家。
2: 不是说让他说不在家吗？
0: 是啊，丈夫听了一下就火了，哎，我难道没跟你说过让你说我不在吗？
2: 妻子怎么说呀？
1: 啊，亲爱的，不要担心，找我的
2: 啊。
3: 说女朋友给大兵打电话说出差一个月，陪他上商场买点东西去。他们来到商场转一圈，东西买差不多了，便找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坐休息。想到啊，即将分开了，有点恋恋不舍。那啥，你到了，你给我打个电话，发短信也行。女友就点点头啊，那个什么，你明天就要走了，没事，你让我亲一下呗，回家亲呗。等会儿这时候，女友就把眼睛闭起来，把头仰起来了，刚把脸凑上去，身后就有人咳嗽一声，是工作人员。说这工作人员看了对象一眼，也不说话就走了。等一会儿，哎，周围没人，说哎，又捧起了女朋友的脸，身后又是一声咳嗽。那工作人员又回来了，结果这工作人员指着头顶上一个特别亮的东西说。
4: 拜托，我们正在测试监控器，全商场都能看到，你们别坐在探头底下这个那个行不行啊？

0: 一名男子被疯狗给咬了，他一到医院呢，便要了纸和笔开始写东西。医生就劝他呀，您没有必要写遗嘱，先生，因为您肯定能康复。
1: 被咬的男子说，
2: 我没写遗嘱，我正在列我康复前需要咬伤的人的名单。
1: 嗯。

0: 工会主席来找厂长。
1: 厂长，已经年末了，我们该评先进了吧？
2: 哦，别的我不管啊，反正业余篮球队的队员都不能评选先进工作者。
1: 啊，为什么？可大家都投他们的票啊。
2: 大家不了解情况，你们没看见吗？他们下班后还有精力玩球，这说明他们上班的时候没有全力以赴的投入工作。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市关工委有关负责同志主持启动仪式。陶明海强调，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生力量。各地各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组织要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品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健康阳光的心理状态。要聚焦家校协同，织密暖心护育防护网络，激活五老力量，传承爱心护航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争做向上向善林都新栋梁。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3个0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5月22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80多人走进市森林博物馆，开展以博物润童心、用关爱伴成长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讲解员依托图文展板为师

0: 生们讲解了我市市花市树的相关知识，以及小青安岭森林开发的历程。同学们近距离观看动植物标本，认真聆听讲解，在参观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拥抱绿水青山争做生态小少年伊春生态日主题班会，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引导学生树立环保意识，引导学生树立环境保护意识。班会上，老师围绕森林资源保护、绿色低碳生活等内容，向学生们讲解生态文明知识，普及日常环保常识，让大家了解家乡生态资源优势，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活动还设置了诗歌诵读、知识问答和环保小卫士宣誓等环节，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生态保护意识，养成爱护环境、守护自然的良好习惯。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学生高小迪：
1: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习了很多环保知识，也懂得了守护家乡绿水青山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爱护校园环境，尽当文明环保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近日南岔县中心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活动中，各班教师分别以看图片、视频、讨论等方式向幼儿讲解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让幼儿直观地感受生命的魅力。教师们还巧妙利用班级里的植物，让幼儿近距离观察，感受植物的多样性，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一颗爱护地球、珍爱生命、尊重生物多样性的种子。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枫林县友好区第三小学开展丰富多彩文体活动，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5月27号，2026年童声里的伊春迎庆六一文艺演出枫林县专场在枫林县文化宫精彩上演，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儿童欢聚一堂，用歌声与舞蹈献礼新时代，赞美新家乡。演出以童心向党、逐梦成长为主线，紧扣爱党爱国爱家乡主题，全面展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丰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童趣盎然，来自全县各学校、幼儿园的小演员们身着整齐服装，精神饱满，自信大方，亲情演绎了合唱、朗诵、舞蹈、乐器等多种形式的精品节目，用纯净童声与灵动舞姿传递正能量，展现新风貌。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传扬红色经典，更续精神血脉，又彰显林都特色，绽放童真活力，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赢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活动旨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为枫林县少年儿童搭建展示艺术才华、放飞青春梦想的优质平台，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与审美水平，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推动文化加教育加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助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林区好少年。友好区第三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文体活动，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实践中愉悦身心，以阳光向上的姿态迎接节日的到来。学校联合滨水社区开展户外放风筝实践活动，社区为孩子们赠送30多只风筝，学生们来到滨水人行步道旁结伴奔跑，迎风放飞，孩子们沉浸式亲近自然，欣赏家乡生态美景，放松身心，陶冶情操。与此同时，学校聚焦中考体育应试项目，组织开展迎六一专项体育竞赛。比赛中，同学们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力比拼体能素质，在竞技中磨练意志，夯实备考基础，展现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优良学风。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灵熙：
1: 初夏的风景特别美，能和同学们一起放风筝，我特别开心。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也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周雨涵：
2: 参加这次专项体育竞赛，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体能短板，接下来我会坚持日常训练，查漏补缺，以更好的状态冲刺中考体育测试。
0: 此次系列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有效缓解学生课业压力，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运动、热爱自然、热爱家乡的美好品质，让小朋友们在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氛围中喜迎六一儿童。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4: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 校园内外。

为深耕书香校园建设，践行双减育人初心，丰富课后延时服务内涵，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近日，医美区第八中学开展阅读启。

情，尽显才艺。下午场展演由合唱《中国自中国人》拉开序幕，教师温情演绎歌伴舞《朋友》，情景剧《法治润青春》《初心守芳华》《青春逐梦》《科创报国》等立意高远，古筝、笛子等民乐演奏古韵悠扬，全方位展现了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此外，师生同台演出节目《林海雪韵》《思政》《壮歌》《思政课》，立足本土，深耕思政教育，特色舞蹈繁花光亮，舞姿优美，治愈人心。趣味表演学习使我快乐，贴近校园生活，全方位展现课后服务教育的多元成果。此次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涵养品格的平台，有效激发了学生阅读热情。伊美区第八中学将持续以书香校园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课后服务，坚持五育并举，以阅读启智润心，以特色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全体学子博览群书，笃行致远，以少年之志担当时代使命。近日，伊美区枫林小学以“春日沐书香，阅读润童心”为主题，举办全校学生经典诵读活动，让书香浸润校园，让经典滋养心灵。活动现场，各学年量身定制诵读内容，尽显学段风采。一年级演绎诗意四季，童真中尽显自然之美；二年级以诗传诚信，让守信品格悄然扎根；三年级以诗会友，传递温暖情谊；四年级品诗明德，涵养人文底蕴；五年级诗颂家国，抒发爱国情怀。各班级精心编排队形，搭配服饰道具，声声诵读，婉转悠扬，让传统文化焕发别样生机。此次活动不仅搭建了学生展示阅读成果的平台，更在全校营造了读好书、习美德、立良行的浓厚氛围。枫林小学将持续深化书香校园建设，以阅读赋能学生成长，助力枫林少年在书香中逐光前行。

0: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工作决心，注重在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务实举措抓好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促进保生态、壮产业、防风险、惠民生。在乌翠区翠峦镇东入口乌马河镇锦河社区，苑方江实地查看危旧房屋拆迁和周边环境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按年度确定整治区域，逐年攻坚推进，逐步由点成面，要坚持依法依规拆除，统筹场地平整、生态复绿，做好群众工作，形成主动支持参与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要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对上争取，不断提高政策资金保障效能。在伊美区朝阳街道对山农场，苑方江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了解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先进经验，逐年投入，集中力量，统筹边沟、路边石绿化整体设计，抓好道路、障墙维修改造，要加强民宿周边环境治理，大到整体优化提升，小到清除垃圾碎石，加快让周边环境与民宿相协调，提升游客体验感。在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社区，

0: 院方将走进正在拆除残垣断壁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下定决心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庭院整洁、障墙栅栏修整、绿化美化等任务落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做好残垣断壁拆除后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做到规范处置。调研过程中，院方将还随机来到医美区朝阳街道国税农场至康复医院片区，深入排查环境整治、生态环保、安全防范等方面的隐患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用脚步丈量城乡，用眼睛发现问题，用真情关心民生，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研究总体治理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攻坚破解难点问题，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治理水平，打造优美整洁安全的宜居家园。本台记者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赴宝兴、武营、红旗林场的三支驻防分队全部安全归建，标志着春季靠前驻防任务圆满收官。驻防期间，驻防分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坚守小兴安岭核心林区防火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侦察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重点林区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任务期间，队伍累计巡护里程超2000多公里，整改火灾隐患30多处，开展联勤联动演练15次，同时深入村屯作业点普及防火知识，有效提升林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驻防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5月28号，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寒地老年营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老年营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省内老年营养领域3位权威专家全程授课，课程紧扣寒地特色、临床刚需、落地实用的核心原则，重点分析寒地老年群体的营养特点，梳理诊疗难点及应对方案，围绕老年营养风险筛查、慢性病个体化营养支持、康复营养干预、典型病例解析等核心内容展开学习交流。课程还设置多场互动讨论环节与结业考核，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山西太原游客刘小川：
1: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宜春，我是山西太原人，这个森林覆盖面积很大，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王建宇、胡艳玲、林涛报道。眼下正值旱田播种关键时期，铁力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

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铁力农场，那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旱田播种作业。那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这台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电驱气吹式的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大家跟我看一下它播下的种子，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1: 铁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了智能精良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实现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一斤种子，日播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铁力农场农户魏世杰：
2: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吧，购买了他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正常应该是在一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代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就是说，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1: 近年来，铁力是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至目前，铁力市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美丽家乡再添新绿。植树现场，南岔县4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挥锹铲土，扶植树苗，培植新绿，3-5人一组，默契配合，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细认真。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植樟子松920株。放眼望去，一棵棵树苗错落有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焕发出盎然生机。乌翠区新闻记者站赵林一、黄向刚、李一东报道。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固废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

0: 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唯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玉门听政还是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成为了历史。下面请听故宫第八集《指点江山》的下半部分。
7: 自明初起，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西方人学习，形成了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然而这套制度在明朝末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缺乏完善制度支撑的王朝，就像一座将要倒塌的大厦，绝非一己之力能够挽回。崇祯二年，皇太极率10万骑兵绕开了袁崇焕把守的山海关，攻打遵化，偷袭北京。袁崇焕急报北京，同时迅速回防。崇祯帝却猜疑他要和皇太极共谋京师。行退兵之后，袁崇焕死于非命。从那以后，出现了明军整支部队投降清军的现象。辽东明军戒严，以都师之中尚不能自勉，我辈在此何为？史书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前一天，崇祯在乾清宫敲钟召集大臣，但是没有召来一

明朝2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结。崇祯皇帝在景山上最后看了一眼辉煌的紫禁城，在农民起义军攻城的呐喊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明朝被李自成推翻仅仅一个多月，清军就攻入了北京，紫禁城换了主人。然而和这座皇宫一样，皇权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依然延续，而且越发凸显。

公元1722年初冬的一天，雍正帝下旨，所有康熙的朱批谕旨都要上交，私自存留者从重治罪。雍正帝刚刚即位不久，急于收康熙的朱批谕旨，原因何在？后人猜测，当年的朱批谕旨中涉及到康熙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可能对雍正的统治不利。从这一刻起，雍正的集权拉开了序幕。三年后，一个法国传教士谈到第一次见雍正帝时的印象。他身材魁梧，口齿不错，但讲话速度较快，看来他挺有头脑，而且精神焕发。这个给外国传教士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把寝宫从乾清宫改在养心殿。此时雍正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刚刚坐上的皇位还很不稳固。其实这种苦恼他的几位先辈都曾经经历过。清初努尔哈赤设置议政王大臣会议，国家大事都由会议讨论决定，会议甚至有罢免皇帝的权利。努尔哈赤这一规定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顺治曾苦恼于多尔衮的专权，康熙曾苦恼于鳌拜的跋扈，这些让皇帝寝食不安的人几乎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骨干。养心殿西暖阁是雍正处理政务、批阅奏折的地方，这里悬挂着他亲笔书写的对联儿：“唯以一人臣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字里行间极为迫切地表露了雍正帝对集权的渴望。为了加强皇权，顺治恢复明朝的内阁，康熙成立南书房，都是为了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雍正十分清楚，议政王大臣会议仍是对自己皇位的强大威胁。雍正八年，他终于等到了机会。雍正帝借口与蒙古噶尔丹交战，整理军报的内阁远离内廷，泄密的机会较多，由此他成

了军机处。乾清门广场西北的一排房子就是军机处直房。我们发现军机处的房子和宫墙之间有2米的空隙，据说这里曾有一条通往养心殿的专用通道。这条路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心殿。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这条路了，但是御膳房院子里的宫墙上依然留有疑似通道的痕迹。无论是哪一条路，从军机处到养心殿只有50米的距离，是皇帝能够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了解国家大事。皇帝阅览中央地方官员呈报的奏折，军机大臣聆听皇帝口述上谕，回到军机处凭记忆拟定上谕，然后再赴养心殿叫皇帝定夺。这中间只需一个时辰，上谕经皇帝首肯之后，就成为正式的诏书，由军机处下发。军机处根据公文紧急程度规定传递速度，标马上飞递的日行300里，更紧急的写400、500、600里，驿站换马不换人，一路飞递送到地方官员手中。

这样，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级官员下达命令。在军机处逐渐成为新的政务枢纽之后，努尔哈赤以来的议政处也就渐渐地形同虚设。同样是行政中枢，明朝的内阁距离皇帝寝宫1000米，清朝的军机处距离皇帝寝宫只有50米。政务中心逐步靠近皇帝寝宫的过程，也是权力向皇帝集中的过程。成立军机处后，雍正终于实现了皇帝委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但是当权力的重担基于一人之身的时候，那些不够精明强干的皇帝往往难以胜任。公元1840年7月4日，浙江定海附近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英国军舰。定海知县登上军舰询问来意，英国人限他次日投降，否则开炮轰城。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第二天，道光帝照常向皇太后问了安，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此时距离北京数千里的定海已经被英国人占领。

由定海到北京，奏折传递的速度最快也要20天。道光帝直到7月24日才得知定海失陷。在这20天当中，当地官员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命令，无从应对局势的变化，以致延误军机。在之后的日子里，道光帝陆续收到各地纷至沓来的战报，信息相当混乱。直到8月9日，战争开始1个多月后，道光帝总算弄明白英国已经发动战争这一事实。而就在此时，英国军舰已经逼近天津。

0: 集权之下，战争的决策者是皇帝，而道光帝既不能及时了解军情，同时对英国也是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道光皇帝还在问，听说英吉利距离中国70000里，他到底在哪儿？这场战事在历史上叫做第一次鸦片战争。故宫里的军机处展示陈列着奏折匣，就在雍正帝逐步完善的密折制度中，这种奏折匣被广泛的使用。明朝的时候，大臣上奏给皇帝的奏折通过各级衙门层层上报，有时皇帝没有看到奏章，一些大臣们已经知道奏章的内容。为了加强保密，雍正时期开始使用这种奏折匣，它配以宫廷特制铜锁，只有皇帝和上奏的大臣才有钥匙。大臣上奏的密折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无法知晓。所谓朕之耳目，天下之所共之，雍正帝借助密折制度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各地，无孔不入，甚至同在一地执政的官员也得互相防范，互相猜疑。这种密折政治的确方便皇帝体察下情，但是也为捕风捉影打开了方便之门。
1: 所以皇帝的座位上总要摆到这两件物品，因为北京的夏天非常的热，40几度啊，把这个摆在心口降温，冬天啊皮肤干燥，北京干燥。
0: 雍正帝反复强调，密折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这种说法在100多年后得到验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后，缴获了一些奏折匣，里面装有两广总督齐英写给道光皇帝的密折。密折中一些侮辱洋人的语言让英国人怀恨在心。后来齐英在谈判时遭到英国人当面羞辱，中途离去，结果以失职罪被皇帝赐自尽。一手建立了完备的奏折保密制度的雍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100多年后，作为最高机密的奏折竟然如废纸一样被入侵者缴获。道光帝曾经形象地把为政治国之道比喻成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占卜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轻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功。紫禁城这所大房子从明成祖

开始建造。期间，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几经修修补补，最终皇帝与皇权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化作往事，成为历史的云烟。公元1861年农历11月初一，垂帘听政开始了。和以往的听政不同的是，这次在朝堂之上出现了两个宝座，它们一前一后，中间以一道帘子相隔。绵羽和众大臣们朝拜了前座上年幼的皇帝，他们听到的旨意却是从帘子后面发出的。慈禧独掌大权以后，前座上的皇帝形同傀儡，他自己以独特的方式扮演了强权皇帝的角色。至此，大清国的集权政治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唯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玉门听政还是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地成为了历史。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听歌曲《毕拉尔路的春天》。

黑土地泪向金军骨，朱铁为力吃尽千般苦，千条风雨不说难，千古荒原生无辜，天生精气神冰雪铸金骨，代代相传。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

0: 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梅的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可以。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9: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21: 小时候您陪伴我。

0: 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用悠扬婉转的歌声为笔，以万顷林海为卷，描摹山水相依、万物共生的大美伊春，诉说这座森林之城与绿水青山的深情牵绊。

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是由徐仰文作词，张志深作曲，傅小婷演唱的歌曲。歌曲通过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听众感受伊春的独特魅力。请欣赏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曲曲《连海欢歌》，声声情系林都，每一首乐曲都浸润着浓郁的林区情怀，紧扣生态文明的时代主题。婉转旋律里藏着伊春数十年深耕生态保护、坚守绿色发展的初心与坚守，承载着林区人守护青山、滋养沃土的执着与热爱。灵动歌声穿透林海，治愈人心，让我们在悦耳乐章中沉浸式感受中国林都的深厚生态底蕴，体悟天然氧吧独有的自然风骨，以文艺之力唱响生态赞歌，让绿色理念悄然沉浸每一个人的心底。森林里的家是由周薇作词、刘桥作曲的歌曲，歌曲展现了伊春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人们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也让听众感受到了大森林的惬意和乐趣。欢迎大家来到伊春森林里的家，尽享大自然的美好和快乐。请欣赏歌曲。

春日的伊春，草木新生，处处涌动万物复苏的蓬勃生机，满眼皆是鲜活明媚的生态绿意。盛夏时节，万顷林海苍翠叠嶂，清风穿林而过，携来山林独有的清爽凉意，山水清幽，静谧悠然，是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人间秘境。金秋之际，群山层林尽染，红枫、白桦、青松、香蕉辉映，五彩斑斓的林海铺展成壮阔画卷，尽显林都秋日的绚丽烂漫。冬季的伊春，千里林海银装素裹，雪原苍茫，冰雪与林海相拥，勾勒出纯净悠远、静谧壮阔的北国风光。

以歌传情，以声颂绿，跨越四季的林海美景融汇成独属于伊春的生态底色，也让每一段旋律都有了山河的温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邂逅四季林都，守护青山绿水，见证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绿色华章。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

0: 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牵牛花第48集。
2: 后来乡里管水利的副乡长给赵四宝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副乡长说完还调侃了一句，
3: 哎，我说四宝，你们木庄了不得呀，一个小姑娘就能掀起惊涛骇浪。
2: 了解了事情真相的四宝心中的惊奇大于愤怒，他想不到一个小小的电脑竟然会坏了他的大事。赵四宝的办公室和家里都有电脑，但只是一个应景的摆设，虽然助理一直在撺掇他学上网，并不断地向他灌输网络有多么重要，但他根本听不进去。他对现代化的东西天生有一种排斥，他的手机功能齐全，他却只用来接打电话，甚至连信息功能也极少用。赵四宝在助理的帮助下打开了家里的电脑，当他看到网站上图文并茂的帖子，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想到网络的力量会这么神奇，这么强大，他没有想到年纪轻轻的花竟然利用这么现代的武器把他打了个落花流水。看着花在网络上把自己说成了黑老大，四宝是既生气又好笑。被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打败，四宝恼火的同时对花又多了一分欣赏。赵四宝打发助理先回公司，他要留下来善后，被水利局扣押的铲车和设备得想办法要回来，丢了的面子要找回来，都是他要办的事儿。助理走了以后，四凤闹着要去找花算账。
4: 哼，这个死妮子比他姑姑还可恶，总跟咱家作对，豁出这条命不要，我也要把他撕烂。
2: 四宝呵斥四凤，
3: 哎呀，你除了骂人打架还会别的吗？你看看人家花儿干的事儿多有技术含量。
2: 四凤一听，妒忌的脸色发青，他咬牙切齿地说，
4: 好好的买卖被这个死妮子搅了，你不生气还夸他有技术含量，你不知道哪根筋坏了。
3: 我哪根筋也没坏，我也生气呀，但生气他也得忍啊。这几天在哪儿也不去，就让飞龙在前面折腾，反正丢人也是丢他何家的人。
2: 四宝给飞龙打了一个电话，飞龙在电话中垂头丧气地说，
5: 姨父，事儿搞砸了。
2: 四宝说，
3: 别说了，我都知道了。
5: 下面的事儿咋办呢？
3: 能咋办？撤呗，有你这样的好爹挡着，啥事儿也办不成。
2: 飞龙气呼呼地说，
5: 我爹倒是小事儿，关键是让花儿这个死妮子搞砸了。
2: 四宝呵斥飞龙，
3: 你怎么不长脑子？没有你爹当后台，花儿一个姑娘家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2: 飞龙一听立刻火冒三丈，他大声地嚷道，
5: 既然他不让我好过，我也就不认他这个爹了，我去找他去，非给他念个红清皂白不可。
2: 四宝训斥飞龙，
3: 和你爹能念出个啥红清皂白，就是再不对也是你爹呀。
2: 四宝话锋一转，
3: 儿子挣钱爹不该反对呀，你爹肯定是听了别人的挑唆了。
2: 飞龙说，
5: 对对对，肯定是真是和花儿暗地里搞的鬼。我爹呀，耳朵根子软，光听他们的话，我找他们算账去。
2: 四宝得意地对四凤说，
3: 嘿嘿，还用得着你动手？
2: 四凤虽然佩服四宝鬼心眼子多，三转两绕就把火引

0: 到了真人和花的身上。但是飞龙毕竟是他的亲外甥，他这心里还是有点担忧。去年冬天，村里两个小伙子喝酒闹翻了脸，其中一个用酒瓶失手砸在另一个的脑袋上，没想到一下砸死了，被法院判了死刑。飞龙脾气暴躁，拳头巴掌的打几下倒也无妨，万一出手重了惹出大麻烦，那姐姐后半辈子依靠谁呀？趁四宝不注意，四凤从家里溜出来，跑到大凤家通风报信去了。大凤一听飞龙去找珍珍和花打架，抬脚就朝外跑。等大凤和四凤跑到珍珍商店门口，飞龙两口子正站在商店门口破口大骂，商店的门口聚集了一群人围观。大凤让飞龙回去，飞龙哪里肯听，大声喊叫着让珍珍和花出来。大凤拽飞龙的胳膊，飞龙甩开娘的手说，
1: 娘，你怎么分不清是非呢？我是和你的仇人闹事儿，你拦什么？
0: 大凤冲飞龙喊，娘的事儿不用你管。珍珍和花都在商店，外面的骂声里面听的是清清楚楚。花按捺不住要出去和飞龙论理，被珍珍死死的挡住了。别动，随他骂。飞龙媳妇儿见珍珍和花躲在商店里不敢出来，骂得更难听了。珍珍干脆把商店的门顶死，然后对花说，走，咱到后院去，随他骂。花气呼呼地说，哎呀，窝囊死了。珍珍拉住花说，当着这么多人被骂窝囊，当着这么多人被打更窝囊。飞龙窜到商店门前，狠狠地踹了几脚，才骂骂咧咧地走了。飞龙媳妇在门口又大声地骂了几句，见花和珍珍还是没有出来，也走了。围观的人们散了。大凤埋怨四凤，你这个当姨的怎么总挑拨着飞龙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四凤被姐姐说得火冒三丈，姐，我好心为你报仇，你咋不知好歹呢？大凤阴着脸看着四凤，你恐怕不是为姐报仇，是为你赵家报仇吧？四凤怕飞龙出事儿，好心的为姐姐报信儿，可没想到却被姐姐抢白了一番。他瞪了大凤一眼，扔下一句赖狗扶不上墙，就走了。花儿通过网络帮何长山解决了让他焦头烂额的大麻烦。何长山在高兴的同时，又有一些隐隐的不安。他总觉得这件事之后还会起一些波澜。果然，乡长专门找他谈话，怪罪他没有大局观念，给乡里和县里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乡长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说，这件事儿都是他何长山一手操纵的，没有他的支持，花一个姑娘家不可能参与村里的这种事儿。何长山百般辩解，为了让乡长相信他，何长山说，
1: 哎呀，我是一点也不懂电脑啊，怎么可能想出这样的办法呢？
0: 乡长意味深长地说，
2: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不懂电脑，可你懂人脑啊。
0: 何长山还想辩解，乡长不耐烦了，挥了挥手对何长山说，
2: 今天的谈话先到这儿吧。
0: 既然乡长下了逐客令，何长山也就起身告辞了。乡长临出门的时候拍了拍何长山的肩膀，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2: 哎，老何不简单呐，没想到你也与时俱进了。
0: 从乡长的办公室出来，何长山既生气又委屈。当了这么多年支书，办了好几任乡长书记，他一直是书记乡长心目中的好支书。

0: 没有谁这么数落过他。这种不被信任的感觉让何长山很沮丧，他的心里有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何长山怀着郁闷的心情从乡里回到村里，没进家门就听到了飞龙两口子到商店骂街的消息。何长山火冒三丈，直接找飞龙两口子算账去了。飞龙两口子的火气比他还大，飞龙干脆说，
1: 从今儿起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咱们一刀两断。
0: 说完把何长山推搡到门外，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门。何长山被飞龙推搡的那一幕正好被路过的花看到了，看着姑父无奈而苍老的面容，花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想过去劝慰姑父几句，但想了想自己过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赶紧回家告诉了姑姑，让姑姑过去看看。珍珍却说，他和自家儿子闹事儿，咱管不了。花觉得姑姑有点冷血，你不懂，这种事儿咱们一掺和他更没脸了。何长山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珍珍连忙叮嘱花，不要和你姑父提飞龙骂街的事儿，更不要说看到飞龙推搡他。
2: 嗯。
0: 花儿明白了，原来姑姑的冷血都是为姑父着想。关于飞龙在河滩吸铁的事儿，村里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飞龙在河滩里吸铁是何长山默许的，何长山出面制止本来是玩假鸡叫，可没想到花不知内情，插了一杠子打乱了何长山的计划。有人说何长山阻止飞龙在河滩里吸铁是因为飞龙的后台是四宝，依着四宝目前在村里的势头，对何长山已经构成了威胁，他不甘心搂树叶一样的挣钱买卖落到赵家手里，才拼死拼活的与自己的亲生儿子翻脸。还有一种说法更玄乎，说花在省城美容院的时候认识了省里一个大领导，有那个大领导撑腰，花才干了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人们在传第三种说法的时候口气都相当的隐晦，言外之意花在省城美容院干的是皮肉生意，这才认识了省里的领导。珍珍再也顾不上平时的形象，第一次在商店门口骂起了大街。花对网上发帖起到这么大的作用一直洋洋得意，所以对于别人说什么他根本不在意。他劝姑姑说，清者自清，你不要管别人说什么。因为网上发帖，花成了村里的新闻人物，一些年轻的姑娘和媳妇儿都把花当成了英雄，没事就到花的商店里找花聊天。兰儿偷偷地拜托花，让花在网上整治一下四凤。四凤在小区里的表现太差劲，训斥喂牛户像训斥小孩子一样。花不想整治四凤，他觉得四凤层次太低，不值得和他斗。再就是四凤的事儿即使发在网上也没有人理。何长山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清楚地感觉到原本平静安宁的木庄已经是暗潮汹涌了。他虽然明白兴风作浪的是谁，但不动声色，因为他知道更大的风浪还在后头，静观其变才是上策。自从赵明在飞虎的婚礼上为花出头，村里就传出赵明和花搞对象的消息。当今这个时代，农村男女青年搞对象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人们对自由恋爱已经司空见惯。如果谁家儿子和谁家姑娘处了对象，当父母的都会尊重儿女的选择，找个现成的媒人把结婚的程序念念，双方父母见个面，热热闹闹的把婚事办了，也算是了却了人生的一件大事。

0: 赵明男未婚，花女未嫁，两人就是搞对象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由于何赵两家的历史恩怨和现在的微妙关系，让两个年轻人的事变得复杂起来。虽然花和赵明都没有明确承认两人谈恋爱，但关于他们的各种议论已经在村里沸沸扬扬地传开了。四凤在这件事上发声最多，他说，
1: 婚姻之事最讲究门当户对，赵家是清白人家，绝对不会让狐狸精进门。
0: 四凤和花干过架，人们对四凤的话半信半疑，认为他的话不具有权威性，而台乱媳妇在大街上说出来的话，人们就不得不信了。台乱媳妇说，
1: 花一个姑娘家一点也不稳当，不是与人吵闹就是与人打架的，这样厉害的儿媳妇娶回家，我还有好日子过吗？
0: 台乱媳妇的话倒也有些道理，可人们总觉得她是老瓜笑话猪黑，因为她也好不到哪儿去。身为女人，她不会持家，没事就到大街上和男人们凑热闹，嘴又没把门，不管大小辈儿，只管瞎说，在村里闹了不少笑话。赵明长这么大还没有结婚，很大程度上与她有关。农村姑娘结婚后要和婆婆生活一辈子，谁愿意一进门就有个懒惰是非的婆婆呢？真正听说台乱媳妇的话，忍不住站出来反驳，
1: 哼，就台乱家的破房子烂光景，俺把闺女垫了卷也不嫁到他家。
0: 真正的话说的不多，但很有力度。台乱脸上挂不住了，他也在大街上撂了一句狠话，
2: 俺宁可让儿子打光棍，也不娶王真真的侄女。
0: 台乱的话透露了一种信息，他不屑与真真做亲家。台乱虽然乱台，但也是一家之主，他的话一出来也算是亮明了态度。既然双方都表示出对亲事反对，赵明和花的事儿看来要黄了。果然，村里很快传出了双方家长为孩子张罗亲事的消息。花这边真正私下找了翠竹，让她继续为花说媒。本来翠竹为花说媒已经伤了面子，但搁不住真正一再说好话，就勉强答应了。兰香和红也都出动了，四处为花托媒人。赵家这边台乱也不甘落后，他和老婆破天荒地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没事就装上一盒好烟在村里转悠，还把村里一些喜欢说媒的女人聚起来到饭店请了一顿，让他们都惦记着给赵明说个媳妇。双方家长这么忙碌，两个当事人的态度却有点暧昧。花儿和赵明非但没有因为双方家长的反对减少来往，反而接触得更频繁了。赵明没事儿就到商店转转，花也经常跟着赵明一起出去玩。真真急了，逼问花是否真的在和赵明处对象。花不承认，可又不中断和赵明的来往。不是处对象，却和一个男孩子频繁接触，村里难免有一些闲话传出来。兰香说花说得轻了，花不当回事儿；说得重了，他就顶撞兰香。
1: 你把我扔了，我已经不是你闺女了，你凭啥管我？
0: 你……兰香被花噎得说不出话，回家就和桂生闹腾，怪桂生当年把闺女给扔了。桂生对花的做派更看不惯，想拿出亲爹的架势教育花，花根本就不给他机会，一见他就走。气得桂生不住地数落真真，说他把花给惯坏了。其实真真也没少数落花，让他注意形象，闺女家坏了名声就不好说婆家了。花根本不在乎，该咋样还咋样。真真管不了花，就把火

0: 转移到何长山的身上。话里话外说花儿不是何长山的亲生女儿，何长山对花不关心。何长山说，
1: 哎呀，亲娘亲姑还管不了，你让我这个当姑父的咋说呀？
0: 何长山话是这么说，但他还是为这件事儿和花郑重地谈了一次。何长山说得非常开明，现在实行恋爱自由，如果花真觉得赵明合适，他就托人到台乱家提亲，如果对赵明没有意思，就不要招惹人家，免得耽误人家说亲。花对姑父的话还是听的，他开始有意疏远赵明，电话不接，信息不回，赵明一到商店，花就借口走了。花态度的变化让赵明非常伤心，他给花发信息，
1: 花儿，为什么这样？
0: 花看着赵明的信息，心里也很矛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花对赵明有了更多的了解，赵明对他的一片痴情也让他感动。平心而论，赵明在村里的男孩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长相英俊，踏实能干，脾气温和，却又不缺乏男孩的血气方刚。飞虎的婚礼上，为了保护花，他挺身而出，并说出了那么有气势的话，让花对他刮目相看。花的内心深处欣赏有骨气有血性的男人，每当花想起赵明那句
1: 你动花一指头试试，
0: 心里就禁不住怦然心动。他曾无数次想过干脆和赵明好得了，但是事情一进入实质性阶段，花就退缩了。兰儿是赵明坚定的支持者，花对赵明态度的摇摆不定，兰儿看不下去了。好朋友说话不用客套，兰儿直接了当地问花，你说说到底赵明哪儿配不上你啊？赵明人不错，老实可靠，对我也很好，哪儿也配得上我。既然配得上，那你还犹豫啥呢？花看着兰儿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他家太穷了，我还是没有想好是不是愿意和他一起过苦日子。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阿和，我这一回寒假因为养病住到一家亲戚的别墅里去，那别墅是在乡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蓝的湖水，对岸环绕着不尽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越显

得清清朗朗的，水面常如镜子一般，风起时唯有皱痕，像少女们皱着他们的眉头，过一会子就好了。湖的鱼市竖成一条小港，缓缓地不声不响地流过别墅的门前。门前有一条小石桥，桥那边尽是田亩，这边沿岸一带相间的栽着桃树和柳树，春来当有一番热闹的梦。别墅外面缭绕着短短的竹篱，篱外是小小的路，里边一座向南的楼，背后便倚着山，西边是三间平屋，我便住在这里。院子里有两三块草地，上面随便放着两三块石头，另外的细地上或种植着花草，篱边还有几株枝干盘曲的大树，有一株几乎要伸到水里去了。我的亲戚韦君只有夫妇二人和一个女儿，她在外面念书，这时也刚回到家里。她邀来三位同学同到她家过这个寒假，两位是亲戚，一位是朋友，他们住着楼上的两间屋子，韦君夫妇也住在楼上。楼下正中是客厅，常是闲着，西间是吃饭的地方，东间便是韦君的书房，我们谈天喝茶看报都在这里。我吃了饭便是一个人，也要到这里来闲坐一回。我来的第二天，韦小姐告诉我，她母亲要给他们找一个好好的女佣人。长工阿奇说有一个表妹，母亲叫她明天就带来坐坐看呢。她似乎很高兴的样子，我只是不经意地答应。平屋与楼屋之间是一个小小的厨房，我住的是东面的屋子，从窗子里可以看见厨房里人的来往。这一天午饭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见一个面生的女佣人，两手提着两把白铁壶，正往厨房里走。韦家的李妈在她面前领着，不知在和她说什么话。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样，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棉袄和夹裤，黑里已泛出黄色，棉袄长于膝齐，夹裤也直拖到脚背上，脚倒是双天足，穿着尖头的黑布鞋，后跟还带着两片铜色的叶拔。想这就是阿奇带来的女佣人，想完了就坐下看书。晚饭后，韦小姐告诉我女佣人来了，她的名字叫阿和。我说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还能做吗？她说别看她土，很聪明呢。我说哦，便接着看手中的报了。以后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着阿和切着水壶来往，他的眼似乎总是往前看的。两个礼拜匆匆的过去了，韦小姐忽然和我说，你别看阿和土，他的志气很好，他是个可怜的人。我和娘说，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件棉袄裤给了他吧，我嫌那两件衣服太花，给了他正好。您先不肯，说他来了没有几天，后来也肯了，今天拿出来让他穿正合适呢。我们教给他打绒绳鞋，他真聪明，一学就会了。他说拿到工钱也要打一双穿呢，我等几天再和娘说去。他这样爱好，怪不得头发光得多了，原来都是你们教他的。好，你们尽教他讲究，他将来怕不愿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旧新年是过去了，因为江浙的兵士，我们的学校一时还不能开学。我们大家都乐得在别墅里多住些日子。这时阿和如换了一个人，他穿着宝蓝色挑着小花的布棉袄裤，脚下是嫩蓝色毛绳鞋，鞋口还缀着两个半蓝半白的小绒球。我想这一定是他的小姐们给帮忙的。古语说得好，人要衣裳马要鞍，阿和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怜了。他的头发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额的刘海也梳得十分服帖，一张小小的圆脸如正开的桃李花，脸上并没有笑，却隐隐地含着春日的光辉，像花房里充了蜜一般。这在我几乎是一个奇迹。我现在是常站在窗前看他了，我觉得在深山里发现了一粒猫眼儿。这样精纯的猫眼儿，是我生平所仅见。

见，我觉得我们相识已太长久，极愿和他说一句话，极平淡的话，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的和他攀谈呢？这样郁郁了一礼拜。这是元宵节的前一晚上，我吃了饭，在屋里坐了一会儿，觉得有些无聊，便信步走到那书房里，拿起报来，想再细看一回。忽然门钮一响，阿和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三四支颜色铅笔，出乎意料地走进了我。他站在我面前了，静静地微笑着说：“白先生，你知道铅笔报在哪里？”一面将拿着的铅笔给我看，我不由自主地立起来，匆忙地应道：“在这里。”我用手指着南边柱子，但我立刻觉得这是不够的，我领他走进了柱子。这时我像闪电似的踌躇了一下，便说：“我。”他一声不响的已将一支铅笔交给我，我放进报子里报给他看，报了两下便想交给他，但终于报完了一支，交还了他。他接了笔略看一看，仍仰着脸向我。我窘极了，刹那间念头转了好几个圈子，到底硬着头皮搭讪着说：“就这样报好了。”我赶紧向门外一瞥，就走回原处看报去，但我的头刚低下，我的眼已抬起来了，于是远远的从容地问道：“你会吗？”他不曾掉过头来，只应了一声，也不说话。我看了他背影一会儿，觉得应该低下头了，等我再抬起头来时，他已默默地向外走了。他似乎总是往前看的，我想再问他一句话，但终于不曾出口。我撇下了报，站起来走了一会儿，便回到自己屋里。我一直想着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想出。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第二天早上看见他往厨房里走时，我发愿我的眼将老跟着他的影子。他的影子真好，他那几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他两手各提着一只水壶，又令我想到在一条细细的索儿上抖擞精神走着的女子。这全由于他的腰，他的腰真太软了，用白水的话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不止他的腰，我的日记里说得好，他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他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他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他一下呀。他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艳艳的春水上打着圈儿。他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是说过他的小圆脸像正开的桃花吗？那么他微笑的时候便是盛开的时候了。花房里充满了的蜜，真如要流出来的样子。他的发不是

但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只可惜我不曾闻着一些香。唉，从前我在窗前看他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见，虽只几分钟，我真太对不起这样一个人了。午饭后，韦君照例的睡午觉去了，只有我、韦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书房里。我有意无意地谈起阿和的事，我说：“你们怎知道他的志气好呢？那天我们教给他打绒绳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他很聪明，就问他为什么不念书。’他被我们一问，就伤心起来了。”“是的。”韦小姐笑着抢了说，“后来还哭了呢，还有一位傻子陪他淌眼泪呢。”那边黄小姐可急了，走过来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拦住道：“人家说正经话，你们尽闹着玩，让我说完了呀。”“我带你说吧。”韦小姐仍抢着说：“她说她只有一个爹，没有娘，嫁了一个男人，倒有30多岁，土头土脑的，脸上满是包。她是李妈的邻居，我还看见过呢。”“好了，底下我说吧。”蔡小姐接着道：“她男人又不要好，竟爱赌钱，她一气就住到娘家来，有一年多不回去了。”“她今年几岁？”我问。“17不知18，前年出嫁的，几个月就回家了。”蔡小姐说。“不，18，我知道。”韦小姐改正道：“哦，你们可曾劝她离婚？”“怎么不劝？”韦小姐应道。“她说18回去吃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的爹去说呢。”“你们教他的好事，该当何罪？”我笑了，他们也都笑了。19的早上，我正在屋里看书，听见外面有嚷嚷的声音，这是从来没有的。我立刻走出来看，只见门外有两个乡下人要走进来，却被阿奇拦住。他们只是央告，阿奇只是不肯。这时韦君已走出院中，向他们道：“你们回去吧，人在我这里，不要紧的，快回去，不要瞎吵。”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讹言了一会儿，只好走了。我问韦君什么事，他说：“阿和喽，还不是瞎吵一回子。”我想他与男女的事向来是懒得说的，还是回头问他小姐的好，我们便谈到别的事情上去。吃了饭，我赶紧问韦小姐，她说她是告诉娘的，你问娘去。我想这件事有些尴尬，便到西间里问韦太太，她正看着李妈收拾碗碟呢。她见我问，便笑着说：“你要问这些事做什么？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贵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娇滴滴的，也难怪被她男人看见了，便约了些不相干的人将她抢回去过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骗她男人说要到此地来拿行李，她男人就会信她，派了两个人跟着，哪知他到了这里，便叫阿奇拦着那跟来的人，他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诉，说死也不愿回他男人家去。你说我有什么法子？只好让那跟来的人先回去再说。好在没有几天，他们要上学了，我将来交给他的爹吧。唉，现在的人心眼儿真是越过越大了，一个乡下女人也会闹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了。”“可不是。”李妈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儿来，我还听他说呢。我本不该说的，阿弥陀佛，太太，你想他不愿意回婆家，老愿意住在娘家，是什么道理？家里只有一个单身的老子，你想那该死的老畜生，他舍不得放他回去呀。”“滴血，真的吗？”韦太太惊诧地问。“他们说的千真万确的，我早就想告诉太太了，总有些疑心，今天看他的样子真有几分对呢。太太，你想现在还成什么世界？”“这该不至于吧。”我淡淡的插了一句。“少爷，你哪里知道？”韦太太叹了一口气。“好在没有几天了，让他快些走吧，别将我们的运气带坏了。他的事我们以后也别谈吧。”开学的通告来了，我定在28走。26的晚上，阿和忽然不到厨房里窃水了。韦小姐跑来低低地告诉我，娘叫。

0: 把阿奇将阿和送回去了，我在楼上都不知道呢。我应了一声，一句话也没有说。正如每日有三顿饱饭吃的人，忽然绝了粮，却又不能告诉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他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么好歹。那一夜，我是没有好好的睡，只翻来覆去的做梦，醒来却又一粒茫然。我这样昏昏沉沉的到了28日早上，懒懒的向维军夫妇和维小姐告别而行。维军夫妇坚约春假再来住，我只得含糊答应着。出门时，我很想回望厨房几眼，但许多人都站在门口送我，我怎好回头呢？到校驿打听，老友陆已来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将阿和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他本是个好事的人，听我说时，时而皱眉，时而叹气，时而擦掌。听到他只有18岁时，他突然将舌头一伸，跳起来道：“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准得想法子娶她。你娶她就好了，现在不知鹿死谁手呢。”我们默默相对了一会儿，陆忽然拍着桌子道：“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恋吗？他现在还没有主，何不给他俩撮合一下？”我正要答说，他已出去了。过了一会子，他和汪来了，进门就嚷着说：“我和他说，他不信，要问你呢。”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错，只是人家的事，我们凭什么去管？我说：“想法子呀。”陆嚷着：“什么法子？你说。”“好，你们尽和我开玩笑，我才不理会你们呢。”汪笑了。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谈到阿和，但谁也不曾认真去想法子。一转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维军别墅的时候，水是绿绿的，桃筛柳眼，着意引人。我却只惦着阿和，不知他怎么样了。那时韦小姐已回来两天，我背地里问她，她说：“奇得很，阿奇告诉我说他二月间来求娘来了，她说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只不肯白白的放掉她。她叫她的爹拿出80块钱来，人就是她的爹的了，她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和说她的爹哪有这些钱，她求娘可怜可怜她，娘的脾气你知道。他是个古板的人，他数说了阿和一顿，一个钱也不给。我现在和阿奇说，让他上镇去时带个信儿给他，我可以给他5块钱。我想你也可以帮他些，我叫阿奇一块儿告诉他吧。只可惜他未必肯再上我们这儿来喽。
1: 我拿10块钱吧，你告诉阿奇就是。
0: 我看阿奇空闲了，便又去问阿和的事。他说：“他的爹正给他东找西找的找主那儿，只怕难吧，80块大洋呢。”我忽然觉得不自在起来，不愿再问下去。过了2天，阿奇从镇上回来，说：“
1: 今天见着阿和了，娘的，齐整起来了，穿起了裙子，做老板娘了，据说是自己减重的，这种年头。”
0: 我立刻觉得这一来全完了。是怔怔的看着阿奇，似乎想在他脸上找出阿和的影子。唉，我说什么好呢？愿运命之神长久庇护着他吧。第二天，我便托故离开了那别墅。我不愿再见那湖光山色，更不愿再见那间小小的厨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工作决心，注重在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务实举措抓好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促进保生态、壮产业、防风险、惠民生。在乌翠区翠峦镇东入口乌马河镇锦河社区，苑方江实地查看危旧房屋拆迁和周边环境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按年度确定整治区域，逐年攻坚推进，逐步由点成面，要坚持依法依规拆除，统筹场地平整、生态复绿，做好群众工作，形成主动支持参与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要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对上争取，不断提高政策资金保障效能。在伊美区朝阳街道对山农场，苑方江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了解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先进经验，逐年投入，集中力量，统筹边沟、路边石绿化整体设计，抓好道路、障墙维修改造，要加强民宿周边环境治理，大到整体优化提升，小到清除垃圾碎石，加快让周边环境与民宿相协调，提升游客体验感。在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社区，苑方江走进正在拆除残垣断壁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下定决心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庭院整洁、障墙栅栏修整、绿化美化等任务落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做好残垣断壁拆除后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做到规范处置。调研过程中，苑方江还随机来到伊美区朝阳街道国税农场至康复医院片区，深入排查环境整治、生态环保、安全防范等方面的隐患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用脚步丈量城乡，用眼睛发现问题，用真情关心民生，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研究总体治理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攻坚破解难点问题，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治理水平，

0: 打造优美、整洁、安全的宜居家园。本台记者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赴宝兴、武营、红旗林场的三支住房分队全部安全归建，标志着春季靠前住房任务圆满收官。住房期间，住房分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坚守小兴安岭核心林区防火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侦察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重点林区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任务期间，队伍累计巡护里程超2000多公里，整改火灾隐患30多处，开展联勤联动演练15次，同时深入村屯作业点普及防火知识，有效提升林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驻防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5月28号，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寒地老年营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老年营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省内老年营养领域3位权威专家全程授课，课程紧扣寒地特色、临床刚需、落地实用的核心原则，重点分析寒地老年群体的营养特点，梳理诊疗难点及应对方案，围绕老年营养风险筛查、慢性病个体化营养支持、康复营养干预、典型病例解析等核心内容展开学习交流。课程还设置多场互动讨论环节与结业考核，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山西太原游客刘小川：
1: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宜春，我是山西太原人，这个森林覆盖面积很大，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王建宇、胡艳玲、林涛报道。眼下正值旱田播种关键时期，铁力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铁力农场，那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旱田播种作业。那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这台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电驱气吹式的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大家给我看一下它播下的种子，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0: 铁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了智能精粮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实现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1斤种子，日播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铁力农场农户魏世杰：
3: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吧，购买了它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正常应该是在

0: 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再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就是说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1: 近年来，铁力士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至目前，铁力士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美丽家乡再添新绿。植树现场，南岔县4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挥锹铲土，扶植树苗，培植新绿。3-5人一组，默契配合，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细认真。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植樟子松920株。放眼望去，一棵棵树苗错落有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焕发出盎然生机。乌翠区新闻记者站赵林一、黄向刚、李一东报道。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士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固废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5: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悦享生活，让音乐传。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唱我们美丽伊春的歌，用悠扬婉转的歌声为笔，以万顷林海为卷，描摹山水相依万物共生的大美伊春，诉说这座森林之城与绿水青山的深情牵绊。

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是由徐仰文作词，张志深作曲，傅小婷演唱的歌曲。歌曲通过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听众感受伊春的独特魅力。请欣赏歌曲《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曲曲连海欢歌，声声情系林都，每一首乐曲都浸润着浓郁的林区情怀，紧扣生态文明的时代主题。婉转旋律里藏着伊春数十年深耕生态保护、坚守绿色发展的初心与坚守，承载着林区人守护青山、滋养沃土的执着与热爱。灵动歌声穿透林海，治愈人心，让我们在悦耳乐章中沉浸式感受中国林都的深厚生态底蕴，体悟天然氧吧独有的自然风骨，以文艺之力唱响生态赞歌，让绿色理念悄然沉浸每一个人的心底。森林里的家是由周薇作词、刘桥作曲的歌曲，歌曲展现了伊春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和人们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也让听众感受到了大森林的惬意和乐趣。欢迎大家来到伊春森林里的家，尽享大自然的美好和快乐。请欣赏歌曲

春日的伊春，草木新生，处处涌动万物复苏的蓬勃生机，满眼皆是鲜活明媚的生态绿意。盛夏时节，万顷林海苍翠叠嶂，清风穿林而过，携来山林独有的清爽凉意，山水清幽，静谧悠然，是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人间秘境。金秋之际，群山层林尽染，红枫、白桦、青松、香蕉辉映，五彩斑斓的林海铺展成壮阔画卷，尽显林都秋日的绚丽烂漫。冬季的伊春，千里林海银装素裹，雪原苍茫，冰雪与林海相拥，勾勒出纯净悠远、静谧壮阔的北国风光。

以歌传情，以声颂绿，跨越四季的林海美景融汇成独属于伊春的生态底色，也让每一段旋律都有了山河的温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邂逅四季林都，守护青山绿水，见证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绿色华章。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唯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玉门听政还是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成为了历史。下面请听故宫第8集《指点江山》的下半部分。
6: 自明初起，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西方人学习，形成了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然而这套制度在明朝末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缺乏完善制度支撑的王朝就像一座将要倒塌的大厦，绝非一己之力能够挽回。崇祯二年，皇太极率十万骑兵绕开了袁崇焕把守的山海关，攻打遵化，偷袭北京。袁崇焕急报北京，同时迅速回防，崇祯帝却猜疑他要和皇太极共谋京师。行退兵之后，袁崇焕死于非命。从那以后出现了明军整支部队投降清军的现象。辽东明军戒严，以都师之中尚不能自勉，我辈在此何为？史书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前一天，崇祯在乾清宫敲钟召集大臣，但是没有召来一个人。明朝2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结。崇祯皇帝在景山上最后看了一眼辉煌的紫禁城，在农民起义军攻城的呐喊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明朝被李自成推翻仅仅一个多月，清军就攻入了北京，紫禁城换了主人。然而和这座皇宫一样，皇权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依然延续，而且越发凸显。

漆的朱坯玉纸都要上交，私自存留者从重治罪。雍正帝刚刚即位不久，急于收康熙的朱坯玉纸，原因何在？后人猜测，当年的朱坯玉纸中涉及到康熙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可能对雍正的统治不利。从这一刻起，雍正的集权拉开了序幕。三年后，一个法国传教士谈到第一次见雍正帝时的印象。他身材魁梧，口齿不错，但讲话速度较快，看来他挺有头脑，而且精神焕发。这个给外国传教士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把寝宫从乾清宫改在养心殿。此时雍正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刚刚坐上的皇位还很不稳固。其实这种苦恼他的几位先辈都曾经经历过。清初，努尔哈赤设置议政王大臣会议，国家大事都由会议讨论决定，会议甚至有罢免皇帝的权利。努尔哈赤这一规定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顺治曾苦恼于多尔衮的专权，康熙曾苦恼于鳌拜的跋扈，这些让皇帝寝食不安的人几乎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骨干。养心殿西暖阁是雍正处理政务批阅奏折的地方，这里悬挂着他亲笔书写的对联儿：唯以一人朕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字里行间极为迫切地表露了雍正帝对集权的渴望。为了加强皇权，顺治恢复明朝的内阁，康熙成立南书房，都是为了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雍正十分清楚，议政王大臣会议仍是对自己皇位的强大威胁。雍正八年，他终于等到了机会。雍正帝借口与蒙古噶尔丹交战，整理军报的内阁远离内廷，泄密的机会较多，由此他成立了军机处。乾清门广场西北的一排房子就是军机处直房。我们发现军机处的房子和宫墙之间有2米的空隙，据说这里曾有一条通往养心殿的专用通道，这条路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心殿。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这条路了，但是御膳房院子里的宫墙上依然留有疑似通道的痕迹。无论是哪一条路，从军机处到养心殿只有50米的距离，使皇帝能够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了解国家大事。皇帝阅览中央地方官员呈报的奏折，军机大臣聆听皇帝口述上谕，回到军机处凭记忆拟定上谕。

然后再赴养心殿教皇帝定功。这中间只需一个时辰，上谕经皇帝首肯之后，就成为正式的诏书，由军机处下发。军机处根据公文紧急程度规定传递速度，标马上飞递的日行300里，更紧急的写400、500、600里，驿站换马不换人，一路飞递送到地方官员手中。

这样，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级官员下达命令。在军机处逐渐成为新的政务枢纽之后，努尔哈赤以来的议政处也就渐渐地形同虚设。同样是行政中枢，明朝的内阁距离皇帝寝宫1000米，清朝的军机处距离皇帝寝宫只有50米。政务中心逐步靠近皇帝寝宫的过程，也是权力向皇帝集中的过程。成立军机处后，雍正终于实现了皇帝委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但是当权力的重担基于一人之身的时候，那些不够精明强干的皇帝往往难以胜任。公元1840年7月4日，浙江定海附近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英国军舰。定海知县登上军舰询问来意，英国人限他次日投降，否则开炮轰城。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第二天，道光帝照常向皇太后问了安，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此时距离北京数千里的定海已经被英国人占领。

由定海到北京，奏折传递的速度最快也要20天。道光帝直到7月24日才得知定海失陷。在这20天当中，当地官员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命令，无从应对局势的变化，以致延误军机。在之后的日子里，道光帝陆续收到各地纷至沓来的战报，信息相当混乱。直到8月9日，战争开始1个多月后，道光帝总算弄明白英国已经发动战争这一事实。而就在此时，英国军舰已经逼近天津。

集权之下，战争的决策者是皇帝，而道光帝既不能及时了解军情，同时对英国也是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道光皇帝还在问，听说英吉利距离中国70000里，他到底在哪儿？这场战事在历史上叫做第一次鸦片战争。故宫里的军机处展示陈列着奏折匣，就在雍正帝逐步完善的

0: 密折制度中，这种奏折匣被广泛的使用。明朝的时候，大臣上奏给皇帝的奏折，通过各级衙门层层上报，有时皇帝没有看到奏章，一些大臣们已经知道奏章的内容。为了加强保密，雍正时期开始使用这种奏折匣，它配以宫廷特制铜锁，只有皇帝和上奏的大臣才有钥匙。大臣上奏的密折，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无法知晓。所谓朕之耳目，天下之所共之。雍正帝借助密折制度，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各地，无孔不入。甚至同在一地执政的官员，也得互相防范，互相猜疑。这种密折政治的确方便皇帝体察下情，但是也为捕风捉影打开了方便之门。
1: 世事如马，所以皇帝的座位上总要摆到这两件物品。
2: 啊，
1: 因为北京啊，夏天非常的热，40几度啊，把这个摆在心口降温。冬天啊，皮肤干燥，北京干燥。
0: 雍正帝反复强调，密折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这种说法在100多年后得到验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后，缴获了一些奏折匣，里面装有两广总督齐英写给道光皇帝的密折。密折中一些侮辱洋人的语言让英国人怀恨在心。后来齐英在谈判时遭到英国人当面羞辱，中途离去，结果以失职罪被皇帝赐自尽。一手建立了完备的奏折保密制度的雍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100多年后，作为最高机密的奏折竟然如废纸一样被入侵者缴获。道光帝曾经形象地把为政治国之道比喻成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占卜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轻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功。紫禁城这所大房子从明成祖开始建造，期间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几经修修补补，最终皇帝与皇权都随着时间的流逝化作往事，成为历史的云烟。公元1861年农历11月初一，垂帘听政开始了。和以往的听政不同的是，这次在朝堂之上出现了两个宝座，它们一前一后，中间以一道帘子相隔。绵羽和众大臣们朝拜了前座上年幼的皇帝，他们听到的旨意却是从帘子后面发出的。慈禧独掌大权以后，

0: 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唯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6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玉门听政还是垂帘，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工作决心，注重在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务实举措抓好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促进保生态、壮产业、防风险、惠民生。在乌翠区翠峦镇东入口乌马河镇锦河社区，苑方江实地查看危旧房屋拆迁和周边环境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按年度确定整治区域，逐年攻坚推进，逐步由点成面，要坚持依法依规拆除，统筹场地平整、生态复绿，做好群众工作，形成主动支持参与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要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对上争取，不断提高政策资金保障效能。在伊美区朝阳街道对山农场，苑方江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了解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先进经验，逐年投入，集中力量，统筹边沟、路边石绿化整体设计，抓好道路、障墙维修改造，要加强民宿周边环境治理，大到整体优化提升，小到清除垃圾碎石，加快让周边环境与民宿相协调，提升游客体验感。在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社区，苑方江走进正在拆除残垣断壁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下定决心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庭院整洁、障墙栅栏修整、绿化美化等任务落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做好残垣断壁拆除后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做到规范处置。调研过程中，苑方江还随机来到伊美区朝阳街道国税农场至康复医院片区，深入排查环境整治、生态环保、安全防范等方面的隐患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用脚步丈量城乡，用眼睛发现问题，用真情关心民生，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研究总体治理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攻坚破解难点问题，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治理水平，打造优美整洁安全的宜居家园。本台记者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赴宝兴、武营、红旗林场的3支住房分队全部安全归建，标志着春季靠前住房任务圆满收官。住房期间，住房分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坚守小兴安岭核心林区防火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侦察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重点林区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任务期间，队伍累计巡护里程超2000多公里，整改火灾隐患30多处，开展连亲连动演练15次，

0: 同时深入村屯作业点普及防火知识，有效提升林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驻防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5月28号，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寒地老年营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老年营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省内老年营养领域3位权威专家全程授课，课程紧扣寒地特色、临床刚需、落地实用的核心原则，重点分析寒地老年群体的营养特点，梳理诊疗难点及应对方案，围绕老年营养风险筛查、慢性病个体化营养支持、康复营养干预、典型病例解析等核心内容展开学习交流。课程还设置多场互动讨论环节与结业考核，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陈宏宇报道。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山西太原游客刘小川：
1: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宜春，我是山西太原人，这个森林覆盖面积很大，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王建宇、胡艳玲、林涛报道。眼下正值旱田播种关键时期，铁力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铁力农场，那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旱田播种作业。那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这台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电驱气吹式的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大家给我看一下它播下的种子，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0: 铁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了智能精量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实现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1斤种子，日播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铁力农场农户魏世杰：
3: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吧，购买了他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正常应该是在一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再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就是说，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0: 近年来，铁力市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至目前，铁力市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

0: 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五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美丽家乡再添新绿。植树现场，南岔县4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挥锹铲土，扶植树苗，培植新绿。3-5人一组，默契配合，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细认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植樟子松920株。放眼望去，一棵棵树苗错落有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焕发出盎然生机。乌翠区新闻记者站赵林一、黄向刚、李一东报道。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士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固废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

0: 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
0: 还是你说呀？
2: 怎么了？哼！哼哼！哼哼哼！
1: 说！
3: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0: 啊！
1: 哎呀！上礼拜五，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0: 我说完了。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0: 这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0: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0: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德，我逗你玩呢。哎，郭德，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0: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0: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4: 这就对了，
1: 啊，
0: 这叫。心理学，
4: 郭子，
1: 心理学，
0: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0: 哎，不，八本就够。
4: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好好，
0: 走了。
1: 哎呀，处长，您慢走。
0: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5: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5: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哥，
1: 说。
5: 你看见了
1: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嗯。
5: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5: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5: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5: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5: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5: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5: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

0: 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2: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3: 滚开！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啊，
3: 哎，果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3: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3: 行吧，果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嗯。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3: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哦，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3: 干嘛？
1: 坐这。
3: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3: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3: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3: 嗯，
1: 还有哪儿？
3: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3: 还有鼻子。
1: 鼻子输过了，
3: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3: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3: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3: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3: 看好看吗？
1: 行。
3: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3: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3: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1: 对，
3: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3: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3: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3: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3: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3: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
3: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3: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2: 郭子，
1: 每个人，
2: 郭子
1: 呀，处长。
2: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2: 哎呦，
1: 哎呀，处长，
2: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2: 啊，
1: 坐，
2: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2: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2: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0: 怎么办？
2: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0: 待会儿。下来，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说。
2: 国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2: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2: 国子，我错了，我是。

0: 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
1: 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上抄的。
0: 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2: 啊。
0: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2: 哦、啊、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2: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0: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2: 处长。
0: 郭子，谢谢你。
2: 处长，我给您拜年。
0: 我给您拜年了呀。
2: 哎
0: 啊，
2: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0: 上来上来，
3: 来啦。
2: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4: 对，
5: 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6: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3: 没错，
0: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7: 烤地瓜。
8: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9: 谁呀？
8: 小花，不是大妈。哎呀，
9: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8: 哦，
9: 你是谁呀？
8: 我是那个我。
9: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8: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
9: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
8: 哎呀，小花呢？
9: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8: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9: 哦，他上医院了。
8: 上医院了？
9: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8: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9: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8: 这太好了。
9: 哎，怎么说话呢？
8: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9: 好多了。
8: 啊，好好，
9: 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8: 啊，我等他。
9: 快修吧。
8: 修什么？
9: 煤气。
8: 谁煤气了？
9: 煤气煤气啦！
8: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9: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8: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
9: 哎呀，在那儿呢。

0: 哎呀，这一
1: 这是煤气。哎，哦，
0: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1: 小花，
2: 奶奶，
0: 修你的。哎、
1: 好，
2: 奶奶开门。哎，
0: 小花，
2: 奶奶，哎，哎
0: 呀，爷爷好吗？
3: 好着呢。
0: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3: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啊，一会儿去接他啊。哎
0: 呀，太好了。你小花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3: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0: 修煤气的。哦，
3: 奶奶坐。哎，
0: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3: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0: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3: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1: 那这怎么关？
3: 哎呀，你谁呀、
0: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1: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3: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1: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0: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3: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0: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啊，
3: 我知道了，
0: 好好修啊。哎、
1: 好好。哎呀，这么走。
3: 师傅，
1: 呀！哎呀，
3: 你没事吧？
1: 哦、没事。
3: 我来。哎呀，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1: 对。
3: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1: 哎呀，我有点晕。
3: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1: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3: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嗯，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1: 哎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3: 我山东的。哦，
1: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1: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3: 是啊。
1: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3: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1: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3: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 哎呀，
3: 哎呀，哎呀，什么？
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3: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 老婆。哎，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3: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3: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1: 行了，我来修吧。
3: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1: 那我再说两句。
3: 你好，你不走是吧？
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3: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3: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
3: 铁蛋，
1: 小花，
3: 铁蛋，
1: 小花，
3: 你怎么来了？哎呀，
1: 小花，我想你，
3: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3: 调查了。嗯。

0: 你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
2: 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3: 我瘫。
4: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 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工作决心，注重在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务实举措抓好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促进保生态、壮产业、防风险、惠民生。 在乌翠区翠峦镇东入口乌马河镇锦河社区，苑方江实地查看危旧房屋拆迁和周边环境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按年度确定整治区域，逐年攻坚推进，逐步有点层面。要坚持依法依规拆除，统筹场地平整、生态复绿，做好群众工作，形成主动支持参与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要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对上争取，不断提高政策资金，保障效能。在伊美区朝阳街道对山农场，苑方江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了解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先进经验，逐年投入，集中力量，统筹边沟、路边石绿化整体设计。 抓好道路、障墙、维修改造，要加强民宿周边环境治理，大到整体优化提升，小到清除垃圾碎石，加快让周边环境与民宿相协调，提升游客体验感。在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社区，苑方江走进正在拆除残垣断壁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 他强调，要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下定决心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庭院整洁、障墙栅栏修整、绿化美化等任务落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做好残垣断壁拆除后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做到规范处置。 调研过程中，苑方江还随机来到伊美区朝阳街道国税农场至康复医院片区，深入排查环境整治、生态环保、安全防范等方面的隐患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用脚步丈量城乡，用眼睛发现问题，用真情关心民生，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研究总体治理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攻坚破解难点问题，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治理水平，打造优美、整洁、安全的宜居家园。本台记者李丹报道。 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赴宝兴、武营、红旗林场的3支住房分队全部安全归建，标志着春季靠前住房任务圆满收官。 住房期间，住房分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坚守小兴安岭核心林区防火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侦察、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重点林区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任务期间，队伍累计巡护里程超2000多公里，整改火灾隐患30多处，开展连勤连动演练15次。 同时，深入村屯作业点，普及防火知识，有效提升林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住房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 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5月28号，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寒地老年营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

0: 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老年营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省内老年营养领域三位权威专家全程授课，课程紧扣寒地特色、临床刚需、落地实用的核心原则，重点分析寒地老年群体的营养特点，梳理诊疗难点及应对方案，围绕老年营养风险筛查、慢性病个体化营养支持、康复营养干预、典型病例解析等核心内容展开学习交流。课程还设置多场互动讨论环节与结业考核，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山西太原游客刘小川：
1: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宜春，我是山西太原人，这个森林覆盖面积很大，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王建宇、胡艳玲、林涛报道。眼下正值旱田播种关键时期，铁力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铁力农场，那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旱田播种作业。那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这台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电驱气吹式的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大家跟我看一下它播下的种子，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0: 铁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了智能精量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实现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一斤种子，日播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铁力农场农户魏世杰：
3: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吧，购买了这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正常应该是在一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代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高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就是说，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0: 近年来，铁力市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至目前，铁力市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美丽家乡再添新绿。植树现场，南岔县4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挥锹铲土，扶植树苗，培植新绿，三五人一组，默契配合，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细认真。经过

0: 我一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植张子松920株，放眼望去，一棵棵树苗错落有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焕发出盎然生机。乌翠区新闻记者站赵林一、黄向刚、李一东报道。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士一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固废类案件；涉及医美区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医生对病人说，你的病吃药打针，哎呀，都收不到良好的效果呀。如果可以的话，去热带疗养吧。
6: 不必了，我想我日常的工作已经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再好不过了。
5: 啊，为什么呀？
6: 我是烧锅炉的医生，你想啊，我锅炉房的温度应该算是热带了吧。
7: 这一天，一位男士正在向他的朋友们讲述他是如何害怕晚上玩牌回家太晚的。
8: 你们不会相信，每次我都是怎么设法避免弄醒我太太的。我每次回家总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就把发动机关了，靠惯性把车驶进停车房，然后我再轻轻打开房门，脱下鞋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可是即便是这样，有的时候在我上床的那一刻，我的妻子还是会突然醒来，并且随之就会训斥我。
7: 听到这位男士的话，他的朋友们都哈哈大笑，其中一位朋友说道，
9: 你太蠢了老弟，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总是故意弄出点声响来。
8: 是真的吗？你都是怎么做的呢？
9: 是这样的，每到我晚上回家太晚的时候，一到家门口我就会摁响汽车喇叭，走进屋子之后，我再用力的把门给关上，然后我会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故意跺着脚走进卧室，并且给我妻子一个

0: 深深的吻，然后我会大声对他说：“嘿，爱丽丝，吻我一下好吗？”
1: 听到这里，他的这些朋友都有些不大相信，其中一个问道：“什么？你会这么干？那在你把话说完之后，他会说些什么呢？”
0: 不，他什么也不会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般都会假装睡着了。
2: 说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打车，他跟司机就一边上车走就磨叽，你车开太慢了，破车，我们国家车老快了，什么玩意儿嘛。结果等下车之后，这个车费你知道50块钱啊，完了这哥们美国人说，
3: 哟这妈呀，这咋这老贵呢？
2: 司机说，先生，这计价器是美国进口的。

0: 在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主持人正在征求现场热心观众的意见。他的问题是，如果流落在一个孤岛上，你愿意和谁在一起？这时现场的一对新婚夫妇都举起了手，主持人非常友好的让少妇先回答这个问题。于是这位少妇非常干脆的说道，
1: 我当然愿意和施瓦辛格在一起。
0: 听到这样的回答，她的新婚丈夫非常意外，他很不客气的问自己的夫人，什么？你要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不选我呢？
2: 这时他的夫人回答道，
1: 哦，那我倒要问问你，如果我们在森林里碰到了猛兽，你能不费吹灰之力的把猛兽干掉吗？如果我掉到了大海里，你能从容不迫的帮我救起来吗？
0: 听到太太的话，这位新婚的丈夫想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对主持人说道，好吧，我老婆她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也选施瓦辛格。
3: 精神病院的病人对新来的医生说，
4: 医生，我们都很喜欢你，你比以前那位医生好多了。
3: 谢谢谢谢。哎，那为什么呀？
4: 因为你看上去吧，哈
3: 啊，
4: 和俺们的样子都差不多。

0: 小王的媳妇儿喜欢长跑，可是平时没功夫跑，只好在夜里八九点钟的时候在这小区里跑一跑。可一到晚上吧，这小区里遛狗的人就多了，小王的媳妇儿还有一毛病，怕狗。小王不得已啊，只好在媳妇儿跑步的时候骑着自行车跟后边，手上还拿着一根木棍，以便吓唬吓唬那些跟在后边狂吠不止的狗。这天晚上，小王的媳妇儿又按照惯例下楼跑步去了，小王还是跟在后边拿着根木棍骑着自行车。刚刚跑到这小区门口啊，这门口一位老大爷看着小王和他媳妇儿的样子，然后忍不住对他老伴儿说道：
1: 哎，老伴儿，你看这小两口这了得吗？还天天都打成这样。哎呦，他们家这媳妇儿这脾气可是真好，这要依你那脾气还不早搬娘家住去了。

0: 农场中，一头猪与一只母鸡在谈慈善。猪说：“
1: 我很想有一个方法能帮助那些没有饭吃的穷人。”
0: 鸡说：“
2: 我们来合作，可以做一个火腿蛋来给他们吃。”
0: 猪摇着脑袋：“
1: 不，你说的倒容易，你只是贡献一个副产品，可我却不见了一条腿，就你见呢？”

0: 子。
1: 两位男士在酒吧里聊天，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2: 哎，我问问你，你老婆反对你在家里抽烟吗？
3: 另外一个说道：啊，他反对我在任何地方抽烟，他还老是告诫我说两个人抽烟比一个人抽烟费得多。
4: 啥去啊这是？
5: 哎呀，我这不是去参加世界脱衣扑克大赛吗？
4: 哎呀，我也去啊，那咱这缘分呢。
5: 哎呀，你也是去的？
4: 是啊。
5: 不是，那你咋穿那么少呢？
4: 啊？
5: 哎呀，你看你穿那么少，那不一把就得脱的剩内裤了？
4: 你这说啥，老土。
5: 怎么的？

0: 脱衣扑克大赛给发衣服，
1: 是啊，
0: 每人发五件呢，
1: 哎呀，
0: 外加一条毛巾。
1: 不是，那发衣服我能理解，
0: 嗯，
1: 那发毛巾是干啥的呀？
0: 你都输光了，拿毛巾往外走，人也不能算你裸奔
1: 啊，
0: 多周到
1: 啊。哎呀，是这么回事啊？
0: 就是，
1: 哎呀，老弟，你有经验呢。
0: 那是，我这网查的。
1: 哎，老弟
0: 啊，
1: 那既然咱俩都碰上了，
0: 嗯，
1: 挺有缘分的哈。
0: 是是是，
1: 那咱俩坐一桌吧。
0: 行，
1: 来来来，发牌，
0: 坐一桌，
1: 发牌，来。
0: 哎呀，我这牌一手，哎呀，我先出了啊。哎、
1: 挺好啊，行，出吧出吧。
0: 三个三，三个四，三个五，三个六，出完了。
1: 哎呀，
0: 拖
1: 玩意儿，剩一手牌一张没出呢。
0: 拖。说啥呀、啊？拖。
1: 人拖完，来来，拖完了再来。
0: 哎，大哥
1: 啊、哦，
0: 那你打扑克你戴墨镜干啥？吓谁呀、啊？
1: 哎呀妈呀！你没看着，
0: 嗯，
1: 你背对着
0: 啊，
1: 你看我对面坐那女的，
0: 哎呀妈呀，
1: 哎呀妈呀，那上身脱的就剩一对圈了，
0: 太可怕，咱还是玩自己的吧。
1: 哎呀，再快
0: 不就不行，鼻出血了。
1: 哎别，
0: 哎，要不这么的吧，
1: 啊、
0: 你看人家，咱不用牌了，行不行？
1: 不
0: 咱们就用肢体语言打扑克吧。
1: 哎，那行啊，
0: 嗯，
1: 那行，那开始吧哈。
0: 行，
1: 啥牌呀、啊？还
0: 就是
1: 那个，
0: 省我一下都出光，你咋整？
1: 行。
0: 说吧，
1: 我出一双手，
0: 这啥呀？
1: 对儿舞，
0: 哎，我也会
1: 啥呀？
0: 我出一双手加一双脚，
1: 那啥呀？
0: 对儿十，
1: 那行，我还出你，
0: 出啥？你还有啥？
1: 没啥、啊，出不要，
0: 说你也不要，拖，
1: 哎呀妈，
0: 拖，
1: 行，拖，
0: 再来，
1: 打你一巴掌，
0: 啪！哎呀我，你干什么玩意儿啊？
1: 这是山，我出的山。
0: 那我知道了，
1: 嗯、
0: 我把脸捂上，这是五。
1: 嗯、出五了哈、
0: 嗯。你下家要不要下家？
1: 你我扒掉你的衣服，这是八。
0: 干啥？行啊，
1: 八，我出的八。
2: 那我拿啤酒瓶子打自己头，咣一声。
1: 哎呀妈呀，你傻呀？你咋这么干呢？
2: 这是二。
1: 二。哎，喂。行，厉害哈！我就不信了，
2: 要不要下钱？要不要？
1: 我还治不了你了呢！
0: 你二
1: 啥？我敢开窗跳去
0: 啊！
1: 我这是王，
0: 你这是
1: 你们怎么样？谁敢？
0: 那拉倒，大哥，咱别玩了，那俺不敢，俺们领毛巾去，你赢了，
1: 行。

0: 有一次，一个农民把马车停在了药店门口，从车上搬下来一块又长又大的门板，店主忙迎上来问：“
1: 老兄，这不是木匠店，这是药店，你走错地方了吧你？”“
0: 俺知道，俺找的就是药店，俺的女人病了，俺家没有纸也没有笔，请大夫用粉笔把药方写在门板上吧。”
2: 在一次周末聚会的时候，一位打扮入时的女士对她的女伴们自豪地说道：“
3: 你们知道吗？我丈夫爱我爱得发狂了，他在梦里边都会对我说许多甜言蜜语。不过有点遗憾的是，他每次在跟我说过很多甜言蜜语之后，都会叫错我的名字。”

0: 先生您好。
1: 哦，
0: 那请问您是来这家串门的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啊，不是啊。
1: 嗯，
0: 哟，那您是我爸爸吧？
1: 我不确定啊，
0: 是吗？
1: 啊，不过我叫詹姆赫德。
0: 哎呀，那就对了，你看你早说呀，爸爸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姑娘。
0: 哎呀，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哎，不是，爸爸，
1: 嗯，
0: 你看见我妈妈了吗？
1: 你妈妈
0: 啊，看见了吗？
1: 屋里那个可能是吧。
0: 哦。哎，爸爸，
1: 嗯，
0: 从动作上看，
1: 嗯，
0: 妈妈，哎，妈妈，哎，你看我妈妈怎么从窗户翻出去了？
1: 是啊，是啊，
0: 那是个女小偷，
1: 快报警吧！
0: 来不及了，
1: 嗯，
0: 她听见我管她叫妈妈，好像很惊讶
1: 啊，
0: 但还是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1: 哎呀，太可惜了
0: 啊！
1: 哎，不是，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哎，那什么，
1: 嗯，
0: 爸爸是这么回事，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自从我把我儿子从幼儿园接回来之后吧，
1: 怎么了？
0: 他就开始哭个不停。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又开始了，又开始了。请您开车送我们去医院吧，好不好？
1: 让我来看看。
0: 啊，
1: 嗨，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啊？别哭了。
2: 我叫约瑟夫。
1: 这就对了，你把别人家的孩子接回来了，给人家送回去吧。
0: 天哪！爸爸，
1: 嗯，
0: 我很痛苦，
1: 没办法，
0: 我们为什么什么都记得住，
1: 嗯，
0: 可是就是记不住别人家的长相了。

0: 这个我也很尴尬。
1: 说的就是。
0: 有一回呀、啊，我走进卧室，我搂住你的妈妈。
1: 啊，真的？
0: 后来她大叫非礼。
1: 什么？怎么会这样？
0: 从声音上判断，
1: 嗯，
0: 我感觉她好像是保姆。
1: 保姆。爸爸，
0: 嗯，
1: 最糟糕的就是我的集体婚礼了。
0: 怎么了？
1: 那么多个新郎，
0: 嗯，
1: 都穿着一样的衣服，我也认不出来我的新郎在哪里。
0: 也很痛苦
1: 啊！
0: 我一辈子呀，
1: 啊，
0: 最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借钱了。
1: 为什么呀？
0: 借完了，我都不知道还给
1: 这个。

0: 一位老先生到药铺去。
1: 劳驾，给我开些泻药吧。
0: 药剂师将泻药给他一剂。老先生问，
1: 这个效力快吗？
2: 特快，你看那对角那酒店没看见了吧，离这儿大约50米远吧，只要跑到那儿就会见效了。
0: 过了一会儿，老先生愁眉苦脸的回来了。
2: 你还想再要一剂吗？
1: 我是来告诉你啊，你刚才啊多估计了2米。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齐天大圣信俗。据《明正德顺昌逸志》记载，顺昌齐天大圣信俗于元末明初盛传。齐天大圣生日祭祀于每年农历七月十七举行，以顺昌城区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又以正方乡风岭村的祭祀最具代表性。顺昌齐天大圣信俗体现了儒释道文化与民间信仰的融合。2011年，齐天大圣信俗被列入第四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湛卢宝剑铸造技艺。湛卢宝剑铸造技艺始于春秋时期，湛卢宝剑被列为中国古代五大名剑，湛卢、巨阙、圣邪、鱼肠、纯钧之首，号称天下第一剑。湛卢宝剑铸造技艺独特，剑身冶炼金属配比要求苛刻，剑套上的装饰用手工镂空打纹，技术性强，剑面上手工反复打磨要求高，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2011年，湛卢宝剑铸造技艺被列入第四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光泽木活字印刷术。古老的木活字印刷至今在光泽仍有保存。光泽的木活字印刷术主要包括木雕活字字模制作、印刷工具种类和制作、印刷程序和装订工艺。其在字模制作、画像雕版、排字、纸张墨水选择乃至刷墨等工艺上都有独特的讲究。2011年，光泽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第四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南屏石幡音乐。石幡在民间又称夜幡、石幡、石幡尺。20世纪初从福州传入南屏市延平区张湖镇，是若干曲牌与锣鼓段连缀而成的一种套曲，由民间龙灯舞演变发展而来。张湖溪口石幡由狼串鼓、大锣、小锣、大钹、小钹、小唢呐、笛子、二胡、三弦、豆管十种乐器组成，其曲牌大多数取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的也表现古老的传说故事，颇具意境。2011年，石幡音乐南屏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福建乌龙茶制作技艺，也称北院茶。北院茶的种植制作起源于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著名的御茶。闽隆起元年，公元933年，建州建安县（今福建省建瓯市）有位茶园业主张廷辉，在凤凰山（今建瓯市东风镇境内）经营方圆30里的茶园，因战事频繁，难以为继，就将茶园全部献给闽王，作为皇家茶园。因茶园地处闽国之北，故称北院茶园，所产之茶称北院茶。北宋时北院茶为皇家专享，故又称北院御茶。其每道工序都要求严格，采制工序有采茶、剪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烘焙，并有挤水、挤素火之分，制作工艺非常精细。2011年，福建乌龙茶制作技艺北院茶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城门立雪传说。城门立雪传讲述的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游作求学的故事。游作作为城门高第，学成后再到南夷，成为二程理学南传的领袖人物，开创闽学之先河，成为朱熹闽学学派的源头活水。二程语录《侯子雅言》记载，游阳初见伊川，伊川明目而坐，二人势力既绝，故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即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城门立雪不仅是典故，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城门立雪典故以游作的故乡福建省南平为分布核心地，向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乃至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此典故树立了尊师重道、虚心求教的榜样，作为世代传承的典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重文崇礼的价值观和深层的民族心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2017年，城门立雪传说被列入第五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茶百戏。茶百戏是一种古代茶艺，又称汤戏、茶戏、水丹青等，其特点是仅用抹茶和水，通过冲点和搅拌，能在茶汤中显现出文字和图像。目前考证的茶文化史上，它是唯一能使茶汤脉络形成各种文字和物象的古茶艺，有别于日本茶道和现代一般的茶艺，具有很强的表现力。2017年，茶百戏被列入第五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红茶制作技艺，也称正山小种红茶制作技艺。正山小种红茶是世界上最早的红茶，发源于武夷山市兴村镇桐木关，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正山小种红茶制作工序主要有采摘、萎凋、揉捻、发酵、过红锅、复揉、熏焙、复火，具有高山韵和桂圆香的正山小种红茶深受国内外民众喜爱。2017年，红茶制作技艺正山小种红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朱子家宴。朱熹一生注重礼仪，热情好客，在五福生活的48年中，他常以当地食材精心烹制菜肴招待客人，后人便将由朱熹创制的和朱熹诗词、崇安县新制、朱熹传、朱子大传等典籍记载的一些菜品编制成一套系统的菜谱，称之为朱子家宴。朱子家宴经数百年完善，融入借贷、隐身、寓意等诸多文化元素，形成了能运用于家常、便宴、宴会的礼仪和各式菜肴。2017年，朱子家宴被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瓯酱香型浮毛窖酒酿造技艺。建瓯浮毛窖酒酿造技艺底蕴深厚，源于清末传统烧酒制作技艺。浮毛窖酒的关键工艺分为制曲、制酒、贮存三部分，而酿造中高温堆积发酵工艺最为独特，这是形成酱香白酒特殊芳香物的奥妙所在。2017年，建瓯酱香型浮毛窖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瓯高炉光饼制作技艺。建瓯光饼为建瓯当地特色小吃，根据史志典籍记载，这是明代戚继光抗倭部队随身携带的行军干粮，人们为了纪念戚继光便称其为光饼。建瓯光饼以防村光饼为代表，因始终坚持沿用传统木炭高炉烧制，故称高炉光饼。上乘的光饼出炉时讲究金面、银边、铁底、棉花芯。2017年，建瓯高炉光饼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蒲城包酒酿造技艺。蒲城包酒酿造技艺是在漫长的蒲城民间酿酒历史中形成的独特加工工艺，每年的农历中秋至次年清明是酿造包酒的最佳时间。酿造蒲城包酒需选用优质糯米、大冬糯、山泉水或井水，通过浸泡、蒸煮、冷凝、半曲之后，再经两次发酵去糟过滤后，加入枸杞、桂圆、红枣、木樨等窖藏陈化。蒲城包酒香中带甜，味甘醇绵，色如琥珀，酒精度只有20度左右，属黄酒系列。2017年，蒲城包酒酿造技艺被批准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工作决心，注重在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以务实举措抓好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促进保生态、壮产业、防风险、惠民生。在乌翠区翠峦镇东入口乌马河镇锦河社区，苑方江实地查看危旧房屋拆迁和周边环境治理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循序渐进，按年度确定整治区域，逐年攻坚推进，逐步由点成面，要坚持依法依规拆除，统筹场地平整、生态复绿，做好群众工作，形成主动支持参与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要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对上争取，不断提高政策资金保障效能。在伊美区朝阳街道对山农场，苑方江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了解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先进经验，逐年投入，集中力量，统筹边沟、路边石、绿化整体设计，抓好道路、障墙维修改造，要加强民宿周边环境治理，大到整体优化提升，小到清除垃圾碎石，加快让周边环境与民宿相协调，提升游客体验感。在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社区，苑方江走进正在拆除残垣断壁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下定决心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庭院整洁、障墙栅栏修整、绿化美化等任务落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做好残垣断壁拆除后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做到规范处置。调研过程中，苑方江还随机来到伊美区朝阳街道国税农场至康复医院片区，深入排查环境整治、生态环保、安全防范等方面的隐患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用脚步丈量城乡，用眼睛发现问题，用真情关心民生，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研究总体治理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攻坚破解难点问题，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治理水平，打造优美整洁安全的宜居家园。本台记者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赴宝兴、武营、红旗林场的三支驻防分队全部安全归建，标志着春季靠前驻防任务圆满收官。驻防期间，驻防分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坚守小兴安岭核心林区防火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侦察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重点林区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任务期间，队伍累计巡护里程超2000多公里，整改火灾隐患30多处，开展联勤联动演练15次，同时深入村屯作业点普及防火知识，有效提升林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驻防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5月28号，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寒地老年营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老年营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省内老年营养领域3位权威专家全程授课，课程紧扣寒地特色、临床刚需、落地实用的核心原则，重点分析寒地老年群体的营养特点，梳理诊疗难点及应对方案，围绕老年营养风险筛查、慢性病个体化营养支持、康复营养干预、典型病例解析等核心内容展开学习交流。课程还设置多场互动讨论环节。

0: 节与结业考核，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山西太原游客刘小川：
1: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宜春，我是山西太原人，这个森林覆盖面积很大，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火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王建宇、胡艳玲、林涛报道。眼下正值旱田播种关键时期，铁力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铁力农场，那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旱田播种作业。那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这台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电驱气吹式的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大家给我看一下它播下的种子，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0: 铁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了智能精量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实现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一斤种子，日播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铁力农场农户魏世杰：
3: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吧，购买了它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正常应该是在一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再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一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高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就是说，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0: 近年来，铁力市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至目前，铁力市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美丽家乡再添新绿。植树现场，南岔县4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挥锹铲土，扶植树苗，培植新绿，3-5人一组，默契配合，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细认真。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植樟子松920株。放眼望去，一棵棵树苗错落有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焕发出盎然生机。乌翠区新闻记者站赵林一、黄向刚、李一东报道。 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士一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固废类案件；涉及医美区一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6: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7: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8: 青春飞扬。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市关工委有关负责同志主持启动仪式。陶明海强调，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生力量。各地各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组织要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品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健康阳光的心理状态。要聚焦家校协同，织密暖心护育防护网络，激活五老力量，传承爱心护航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争做向上向善林都新栋梁。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五总目标和3个0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5月22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80多人走进市森林博物馆，开展以博物润童心、用关爱伴成长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讲解员依托图文展板为师生们讲解了我市市花、市树的相关知识，以及小青安岭森林开发的历程。同学们近距离观看动植物标本，认真聆听讲解，在参观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2: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3: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拥抱绿水青山争做生态小少年伊春生态日主题班会，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引导学生树立环保意识，引导学生树立环境保护意识。班会上，老师围绕森林资源保护、绿色低碳生活等内容，向学生们讲解生态文明知识，普及日常环保常识，让大家了解家乡生态资源优势，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活动还设置了诗歌诵读、知识问答和环保小卫士宣誓等环节，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生态保护意识，养成爱护环境、守护自然的良好习惯。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学生高小迪：
1: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习了很多环保知识，也懂得了守护家乡绿水青山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爱护校园环境，尽当文明环保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近日南岔县中心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活动中，各班教师分别以看图片、视频、讨论等方式向幼儿讲解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让幼儿直观地感受生命的魅力。教师们还巧妙利用班级里的植物，让幼儿近距离观察，感受植物的多样性，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一颗爱护地球、珍爱生命、尊重生物多样性的种子。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枫林县友好区第三小学开展丰富多彩文体活动，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5月27号，2026年童生里的伊春迎庆六一文艺演出枫林县专场在枫林县文化宫精彩上演，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儿童欢聚一堂，用歌声与舞蹈献礼新时代，赞美新家乡。演出以童心向党、逐梦成长为主线，紧扣爱党爱国爱家乡主题，全面展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10周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丰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童趣盎然，来自全县各学校、幼儿园的小演员们身着整齐服装，精神饱满，自信大方，亲情演绎了合唱、朗诵、舞蹈、乐器等多种形式的精品节目，用纯净童声与灵动舞姿传递正能量，展现新风貌。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传扬红色经典，更续精神血脉，又彰显林都特色，绽放童真活力，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赢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活动旨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为枫林县少年儿童搭建展示艺术才华、放飞青春梦想的优质平台，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与审美水平，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推动文化加教育加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助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林区好少年。友好区第三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文体活动，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实践中愉悦身心，以阳光向上的姿态迎接节日的到来。学校联合滨水社区开展户外放风筝实践活动，社区为孩子们赠送30多只风筝，学生们来到滨水人行步道旁结伴奔跑，迎风放飞。孩子们沉浸式亲近自然，欣赏家乡生态美景，放松身心，陶冶情操。与此同时，学校聚焦中考体育应试项目，组织开展迎六一专项体育竞赛。比赛中，同学们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力比拼体能素质，在竞技中磨练意志，夯实备考基础，展现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优良学风。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张灵熙：
1: 初夏的风景特别美，能和同学们一起放风筝，我特别开心。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也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周雨涵：
2: 参加这次专项体育竞赛，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体能短板，接下来我会坚持日常训练，查漏补缺，以更好的状态冲刺中考体育测试。
0: 此次系列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有效缓解学生课业压力，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运动、热爱自然、热爱家乡的美好品质，让小朋友们在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氛围中喜迎六一儿童。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4: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 校园内外。

为深耕书香校园建设，践行双减育人初心，丰富课后延时服务内涵，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近日，医美区第八中学开展阅读启智、强国有我读书汇报暨双减课后服务成果展演。上午场展演在大合唱铭记中开场，学生带来中华文脉诗韵降传、蜀道难等经典诵读，以声传情，尽显才艺。下午场展演由合唱中国自中国人拉开序幕，教师温情演绎歌伴舞朋友，情景剧法治润青春、初心守芳华、青春逐梦、科创报国等立意高远，古筝、笛子等民乐演奏古韵悠扬，全方位展现了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此外，师生同台演出节目《林海雪韵》、思政壮歌思政课，立足本土，深耕思政教育，特色舞蹈繁花光亮，舞姿优美，治愈人心。趣味表演学习使我快乐，贴近校园生活，全方位展现课后服务教育的多元成果。此次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涵养品格的平台，有效激发了学生阅读热情。医美区第八中学将持续以书香校园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课后服务，坚持五育并举，以阅读启智润心，以特色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全体学子博览群书，笃行致远，以少年之志担当时代使命。近日，医美区枫林小学以“春日沐书香，阅读润童心”为主题，举办全校学生经典诵读活动，让书香浸润校园，让经典滋养心灵。活动现场，各学年量身定制诵读内容，尽显学段风采。一年级演绎诗意四季，童真中尽显自然之美；二年级以诗传诚信，让守信品格悄然扎根；三年级以诗会友，传递温暖情谊；四年级品诗明德，涵养人文底蕴；五年级诗颂家国，抒发爱国情怀。各班级精心编排队形，搭配服饰道具，声声诵读，婉转悠扬，让传统文化焕发别样生机。此次活动不仅搭建了学生展示阅读成果的平台，更在全校营造了读好书、习美德、立良行的浓厚氛围。枫林小学将持续深化书香校园建设，以阅读赋能学生成长，助力枫林少年在书香中逐光前行。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夜莺和药莺。
1: 森林里，夜莺站在一棵大树上高声歌唱。大雨刚刚过去，夜莺的歌声在湿润的空气中显得格外优美动听。一只药莺听到了它的声音，就悄悄地飞到它的身后。药莺是一种体型比较小的鹰，它有着坚硬的嘴巴和锐利的爪子，还有一双有力的翅膀，能在空中对猎物进行各种各样的捕杀活动。小鸟们都对它保持强烈的警惕，一向聪明的夜莺当然更不例外。可是今天，夜莺大意了。也许是因为雨后出晴，林中的空气特别的清静，也许是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歌声原来是那样的出类拔萃，以致在药莺慢慢逼近他的时候，他仍然沉醉在自己的歌声中。药莺展开双翅，闪电一般的扑过来。没等夜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被一双铁钩般的利爪紧紧地抓住。在刹那间的惊慌之后，聪明的夜莺明白自己必须镇定下来，为自己的生命做一番最后的努力。
2: 尊敬的药莺先生，我十分钦佩您高超的捕猎本领，今天落在您的利爪下也算是我不幸中的大幸了。我知道您现在肚子很饿，我也很抱歉生得这样瘦小，让您就是把我全部吞进肚子里也不会吃饱，所以我想给您提供一个好建议，让您一次就解决全部的饥饿问题，您看好不好？
1: 药莺听说夜莺有办法让他一下子就吃个饱，感到很好奇，就把爪子稍微松了松，说：“
3: 我现在确实非常饿，你快把你的办法说出来。”
1: 夜莺说：“
2: 你应该把我放掉，趁着现在大雨刚停，所有的鸟都出来寻找食物。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机会，您一定能捕捉到比我更大更肥的鸟，那样您的肚子就不会再觉得饿了。否则就在你把我当食物的时候，那些又大又肥的鸟早就找到了食物，各自躲回巢穴里去了。”
1: 药莺听完禁不住大笑起来，
3: 原来就是这样的主意呀、啊！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吗？你好好的听我讲一个道理，在得到更大更多更好的东西之前，千万不要忙着把已经到手的东西丢掉。现在我应该享受我的战利品了。
1: 说完，药莺就把夜莺吃掉。
0: 小小信箱。
4: 药鹰是什么样的一种猛禽？药鹰和夜鹰哪一个更聪明？这个故事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0: 聪聪 A B C。
5: 药鹰是一种很凶猛的鹰，体型比较小，有着坚硬的嘴巴和锐利的爪子，还有一双有力的翅膀。药鹰比夜鹰更聪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得到更大、更多、更好的东西之前，千万不要忙着把已经到手的东西丢掉。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树倒猢狲散。宋高宗时，有个侍郎叫曹勇，他善于逢迎拍马，深得奸相秦桧的欢心，所以官运亨通，连升三级，当了朝中的大官。曹勇当了大官后，有很多人来巴结他，唯一让他感到气恼的是，他的大舅子立德思却从不向他献殷勤。原来立德思头脑清醒，他知道曹勇并非凭真才实学，而是靠依顺秦桧才得以升官的，所以料定曹勇这种人没有好下场，便不肯与他同流合污。对此曹勇耿耿于怀，一心想找个茬整整立德思，无奈立德思洁身自好，曹勇也无从下手。后来秦桧死了，那些依附秦桧的家伙一个个倒台了，曹勇也被贬到了新州。曹勇在离开京城前往新州的时候，突然收到了立德思托人捎来的一封信。原来立德思得到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写了一篇题为《树倒猢狲散》的赋寄给曹勇，文中将秦桧比作一棵大树，把曹勇等人比作树上的猢狲，揭露了曹勇这种人依靠秦桧这棵大树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丑恶行径。文中说，如今大树一倒，猢狲四散，于国于家真是可喜可贺。曹勇看了这篇文章后，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很快树倒猢狲散这句话便在都城临安传开了。这个成语原来的意思是树倒了，依附此树生活的猢狲也就四散而去了。后来人们就用树倒猢狲散比喻一旦为首的头垮了台，追随他的人也只能一哄而散了。猢狲指的是猴子。

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是乱说。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干。
1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六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公布，全国已有 196.8 万名民警取得基本级执法资格。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管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工商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活动旨在深化拓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渠道，集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各方资源，搭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交流、展示、服务对接平台，促进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活动内容包括有关方面将组织开展机器人、服务器、人工智能终端等重点行业对接活动，举办走进央企闭门对接会等央企与中小企业系列对接活动，鼓励央企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分领域组织专利转化对接系列活动，组织开展外贸型企业专场对接活动，推动商贸流通、企业助力中小企业开拓新市场等。通知提出，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工作协同机制，要注重将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与科技成果转化、投融资服务、数字化转型、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等工作相协同。新华社消息，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流乐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主要内容包括河流主要水文站的年净流量、年疏沙量及其年内分布和洪水泥沙特征、重点河段充淤变化、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变化和重要泥沙事件。记者了解到，根据公报，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 18%， 较近十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 17%， 较上年度净流量偏小 25%， 代表占年总疏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疏沙量偏小 71%， 较近十年平均年疏沙量偏大 8%， 与上年度疏沙量基本持平。根据公报，2025年长江重庆主城区河段呈微淤状态，晋江河段充淤变幅较小，黄河、宁蒙河段以淤积为主，下游河道则主要表现为冲刷，长江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库区淤积量分别为5200万吨、731万吨，排沙比分别为 5.6%、 26%， 黄河小浪底水库库区淤积量为0.914亿。

0: 亿立方米。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5月27号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这6起典型案例分别是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东风分店空刷社会保障卡套取医保基金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河大药房销售回流药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民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案，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案，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案。目前这些案件均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各定点药店应以案为鉴，严格依法合规经营，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医保基金滥用行为。新华社消息，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5月27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已有196.8万名、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级、高级执法资格。杨维林介绍，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近5年推动制定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在基层一线执法单位配备10.2万名法制员，每日全量盯办案件警情，筑牢执法监督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持续推动执法办案提质增效，全国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266个，持续提升公安队伍执法能力，常态化开展场景化案例式实战培训，促进民警规范执法、安全执法、文明执法。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7号报道，位于伊朗南部阿萨卢耶的达马万德能源公司一处装置当天发生事故，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该公司发表的声明说，事故发生于当日11时35分许，该公司的一套空气分离装置发生事故。事故发生后，救援、运营及安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紧急处置，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

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南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亲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郭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啊，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哼，
1: 说。
4: 等着我
1: 处长，你知道了？
4: 你说我
1: 啊？
4: 你听。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
2: 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2: 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2: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2: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2: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2: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10本。
3: 哎，不，八本就够。
5: 八本，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
3: 走了。
1: 哎呦，处长你慢走。
3: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6: 郭哥，
1: 呀，小黄，
5: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5: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来来，坐这儿。
5: 干嘛呀，郭哥？
1: 小黄啊。
5: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哥。
1: 说。
5: 你看见了？
1: 啊。
5: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5: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

0: 着我吗？
1: 啊，
0: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2: 趵突泉看病？
0: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搂着搂着，不，走着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0: 你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0: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0: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0: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2: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3: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4: 郭哥，
2: 妈，你吓死我了。
4: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4: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4: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4: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4: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儿试试。
4: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4: 我换个颜色。
2: 哎，对，
1: 哎，小吴来，
4: 干嘛？
1: 坐这儿。
4: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
4: 啊，
1: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4: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4: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4: 嗯。
1: 还有哪儿？
4: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4: 还有鼻子。
1: 鼻子输过了。
4: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4: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4: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4: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4: 看好看吗？
1: 行。
4: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4: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1: 哦，
4: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4: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1: 嗯，
4: 要看内心。
1: 对，
4: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4: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4: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4: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4: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4: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4: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5: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6: 郭子，
1: 哪个人？
6: 郭子
1: 呀，处长。
6: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哎呦，
6: 哎，
1: 处长，
6: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6: 啊？
1: 坐。
6: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6: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6: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0: 怎么办？
6: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0: 下来，我一从这边。哈哈，
1: 说。坐这儿说。
6: 国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6: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6: 国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国子，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6: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
6: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6: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6: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6: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
6: 啊，
1: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6: 上来
7: 来啦。
1: 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8: 对，
9: 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8: 好，
10: 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7: 没错，
6: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11: 烤地瓜。
12: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
13: 谁呀？
12: 小花，不是大妈。

0: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你是谁呀？
1: 我是那个
0: 你是修煤气的吧？
1: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0: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哎
1: 呀，小花呢？哎呀，
0: 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1: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啊、
0: 他上医院了。
1: 上医院了？
0: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1: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0: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1: 这太好了。哎，
0: 怎么说话呢？
1: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0: 好多了。啊，好。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1: 我等他。
0: 快修吧。
1: 修什么？
0: 煤气。
1: 谁煤气了？
0: 煤气煤气啦！
1: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0: 在那儿呢。
1: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
0: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1: 小花，
2: 奶奶，
0: 修你的。哎、
1: 好，
2: 奶奶开门。哎，
0: 小花，
2: 奶奶，哎，哎
0: 呀，爷爷好吗？
2: 好着呢。
0: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哎，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0: 太好了，你小花啊、嗯，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嗯、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2: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0: 修煤气的。哦，
2: 奶奶坐。哎，
0: 哎呀，小花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2: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0: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2: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
0: 什么味儿？
2: 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1: 那这怎么关？
2: 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0: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1: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1: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0: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0: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啊，
2: 我知道了，
0: 好好修啊。哎、
1: 好好。哎呀，这么走。
2: 师傅，
3: 呀！哎呀，
2: 你没事吧？
1: 没事。
2: 我来。哎呀，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1: 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哎
1: 呀，我有点晕。
2: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1: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2: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啊。嗯。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1: 哎呀，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啊，
2: 我山东的。哦，
1: 山东的。嗯，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1: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1: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哎呀，
1: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 哎呀，哎呀，
2: 哎呀，什么？
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出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你怎么

0: 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 老婆。哎，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0: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0: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1: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1: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哎，
1: 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啊，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啊，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哎，
1: 我也攒了1000块钱、啊、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嗯、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哦，我瘫。
1: 你瘫还不如我瘫。
0: 我瘫。
1: 那我瘫吧。
0: 我瘫。
1: 咱俩都不瘫。小花，
0: 铁蛋，住手！
1: 我不住手。
0: 快住手！哎呀，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啊？
1: 不是那个。
0: 放手！小花，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啊？你对得起你老公吗？我
1: 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她老公。
0: 胡说！你还敢冒充她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
1: 奶奶，
0: 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 行了，
0: 别吓着他。
1: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2: 来，快坐。
1: 哎呀，
2: 这回可好了，小花啊，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0: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1: 行。
2: 过完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啊、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1: 奶奶，我谢谢你。
2: 谢啥呀？
1: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0: 好。
1: 菜市场在哪？
0: 菜市场，我去买。哎，
2: 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1: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0: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哦，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友好区调研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坚定

0: 要深入研究政策，积极对上争取，不断提高政策资金保障效能。在医美区朝阳街道对山农场，院方将实地查看人居环境，了解民宿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学习先进经验，逐年投入，集中力量，统筹边沟、路边石、绿化整体设计，抓好道路、障墙维修改造，要加强民宿周边环境治理，大到整体优化提升，小到清除垃圾碎石，加快让周边环境与民宿相协调，提升游客体验感。在友好区双子河镇双子河社区，院方将走进正在拆除残垣断壁的施工现场，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情况。他强调，要以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下定决心推进残垣断壁拆除、庭院整洁、障墙栅栏修整、绿化美化等任务落实，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做好残垣断壁拆除后建筑垃圾清理工作，做到规范处置。调研过程中，院方将还随机来到医美区朝阳街道国税农场至康复医院片区，深入排查环境整治、生态环保、安全防范等方面的隐患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他强调，要用脚步丈量城乡，用眼睛发现问题，用真情关心民生，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认真研究总体治理方案，统筹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攻坚破解难点问题，尽快提升区域整体治理水平，打造优美整洁安全的宜居家园。本台记者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赴宝兴、武营、红旗林场的三支驻防分队全部安全归建，标志着春季靠前驻防任务圆满收官。驻防期间，驻防分队全体指战员始终坚守小兴安岭核心林区防火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采取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侦察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重点林区关键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任务期间，队伍累计巡护里程超2000多公里，整改火灾隐患30多处，开展联勤联动演练15次，同时深入村屯作业点普及防火知识，有效提升林区群防自救能力。此次驻防实现了辖区零森林火灾、零安全事故的目标，补齐了重点火险区应急力量短板，全面锤炼了队伍实战处置和连续作战能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5月28号，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寒地老年营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训班正式开班。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老年营养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省内老年营养领域3位权威专家全程授课，课程紧扣寒地特色、临床刚需、落地实用的核心原则，重点分析寒地老年群体的营养特点，梳理诊疗难点及应对方案，围绕老年营养风险筛查、慢性病个体化营养支持、康复营养干预、典型病例解析等核心内容展开学习交流。课程还设置多场互动讨论环节与结业考核，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助力学员更新专业知识，规范诊疗行为，补齐能力短板，全面提升我市老年营养规范化服务水平。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连日来，中国旅游日与伊春生态日活动相继圆满收官，活动品牌效应与辐射作用持续释放，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量稳步增长，火热的旅游态势展现出我市依托生态优势深耕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效。初夏时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园内草木繁茂，溪水潺潺，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游客漫步林海，临水赏景，徜徉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呼吸清新空气，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山西太原游客刘小川：
1: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宜春，我是山西太原人，这个森林覆盖面积很大，空气很清新，然后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所以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前期两场主题活动形成的良好宣传效果不断凸显，为景区持续引流。

0: 热的游玩场景生动展现出当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也进一步提升了伊春生态旅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生态旅游品牌越擦越亮。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王建宇、胡艳玲、林涛报道。眼下正值旱田播种关键时期，铁力市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铁力农场，那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旱田播种作业。那现在进行播种作业的这台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电驱气吹式的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大家给我看一下它播下的种子，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0: 铁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了智能精粮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实现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一斤种子，日播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铁力农场农户魏世杰：
2: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嘛，购买了它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正常应该是在1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再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就是说，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0: 近年来，铁力市大力推广智能精粮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至目前，铁力市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海鹏、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为美丽家乡再添新绿。植树现场，南岔县40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挥锹铲土，扶植树苗，培植新绿，3-5人一组，默契配合，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细认真。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共栽植樟子松920株。放眼望去，一棵棵树苗错落有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生姿，焕发出盎然生机。乌翠区新闻记者站赵林一、黄向刚、李一东报道。5月25号傍晚，乌翠区举办全民健康跑活动。天色渐晚，清风徐徐，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区群众齐聚翠峦体育场跑道，全体人员齐声喊出“跑在青山绿水间，呼吸乌翠好空气”的响亮口号。大家精神饱满，步履轻快，沿着跑道畅快奔跑，在晚风相伴的运动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近距离感受初夏林都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8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具体为固废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具体为水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

0: 201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
1: 写就地撞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7: 成语解读，不被淘汰的奥秘，上集。
8: 有人说，正因为水滴不相信自己的脆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撞击着石块，最终造就了水滴石穿的奇迹。在实现理想的艰辛道路中，不断努力和坚持不懈固然是必要的，但还需要具备其他更多的能力和好的品质。那么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不被社会淘汰的人？呆若木鸡，不学无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些成语会给我们哪些启示呢？带您走进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寒英雨华，溯本求源，不被淘汰的奥秘。
9: 中国有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出自庄子达生篇，叫呆若木鸡。我们今天一看到这个词就会想的傻头傻脑啊，傻不愣登，什么都敏感，这种人是最有可能被社会淘汰的人。其实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它的原意并非如此。那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它原来是什么意思呢？我先讲讲这个词的原，这个成语的原来的意思啊。战国时期，当时非常流行斗鸡，据说周宣王就是一个斗鸡迷，非常喜爱斗鸡。为了在斗鸡场上获胜，周宣王专门找了一个斗鸡专家，这个人叫季绳子，让季绳子为他训练斗鸡。季绳子上岗以后10天，周宣王就派人来问了，斗鸡训练好了没有？这个季绳子说不行，现在的斗鸡啊是个什么状况呢？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很没有底气，不行，现在不到火候。又过了10天，周宣王又派人来问，季绳子说还不行， 现在都

你什么状况呢？是听到一点声音，看到一点影子，马上就紧张起来了，这还不行。又忍了十天，周宣王又派人来问，姬生子说还不行。现在窦姬看起来目光炯炯，很有气势，其实不行。周宣王又忍了十天，这已经是四个十天了。到了第四十天头上，派人来问姬生子，姬生子说差不多了。他说现在我们训练这个斗鸡啊，看见别的鸡，听鸡它没一点反应，这个鸡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木头鸡，呆头呆脑不动声色，这就是呆若木鸡，说的呆的就像一个木头刻的这个鸡。他说这个呆若木鸡实际上是斗鸡的最高境界，他能够战胜所有的斗鸡。所以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它的原意是讲看着呆而特别能战斗的那种斗鸡。所以呆若木鸡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褒义词，是那种特别能战斗的斗鸡的状态。当然今天这个意思完全变了，今天我们说那个呆头呆脑，这个痴傻发愣，说这种人才叫这个呆若木鸡。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就是怎么样才能不被社会淘汰。要想做到不被社会淘汰，绝对不能像木鸡一样，呆若木鸡的人肯定要被社会淘汰。要想不被社会淘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天下大趋势的感知。举一个古代的例子，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是一个对天下大势非常敏感的人。刘邦起兵反秦的时候，曾经被沛县县令招过来，又拒绝他入城。刘邦写了一封信射到沛县的城墙上，告诉鼓动沛县的父老，这句话非常有名，叫天下苦秦久矣。什么意思啊？说天下的老百姓受秦朝的这个压迫啊，时间太长了。所以刘邦讲了当时天下的一个大趋势，就整个在秦帝国统治下的老百姓对秦的暴政非常反感，所以叫天下苦秦久矣。这句话应当是对当时天下大势的一个非常高明的认知。就刘邦在起兵反秦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整个天下的人会反抗秦国的暴政的。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秦二世元年的九月。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在什么时间呢？陈胜吴广的起义是在秦二世元年的七月。两个月以后，刘邦就说出来天下苦秦久矣的话。这句话刘邦说了两遍，史书记载第一遍是他起兵的时候攻打沛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在他西入秦关的途中，他召见当时的一个贤士叫李夷姬。召见李夷姬的时候，刘邦显得不太礼貌，他一边洗着脚一边见着李夷姬。李夷姬当然很反感，说你见我这么一个贤者，你现在一边洗着脚一边见我。所以李夷姬很恼火，李夷姬就有意的激怒他，说您是为天下灭秦呢，还是帮助秦灭天下的反秦武装呢？李夷姬的话问得很尖锐。结果刘邦一听勃然大怒，说了这么几句话：恕汝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诸侯乎？他说你这个

0: 坏家伙，你没看看天下老百姓受秦帝国的害，这个时间太长了，整个天下的人都在攻打秦，我怎么可能是帮助秦国去这个打击天下的反秦武装呢？刘邦两次说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天下苦秦久矣就是刘邦对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大趋势的判断，这个判断并不是刘邦一个人说，史记中间一共出现四次，刘邦说了两次，这两次我都说过了。其实比刘邦说的更早的，其实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的时候，陈胜吴广的起义其实是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天下大雨，道路不通，陈胜这些人他们要赶到渔阳，就今天的北京，来戍守边疆，而因为走到安徽大泽乡这个地方，因为大雨耽搁，这个时间赶不到了。按照当时的法律的规定，17罚节斩，按照军法一律要砍头，所以当时面临一个局面，就已经被大雨耽搁了行程，去到也是个死。那么既然都是个死，那还不如起兵造反。第二个原因就是陈涉对那900个戍卒所说的一句话，说天下苦秦久，他说我们之所以起义啊，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天下整个的老百姓对秦帝国的暴政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起兵反秦完全有可能唤起全国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这个向秦帝国叫板的不是我们这900个人，而是整个天下的老百姓。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应当说陈涉这个判断是对的，无论是秦二世元年七月的陈涉，无论是秦二世元年九月的刘邦，他们两个人后来都成了气候了。陈涉自封为陈王，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起义军的领袖，史记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传记叫陈涉十家。刘邦更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周期王朝，就是汉朝，两汉加起来超过400年，是中国帝国史上最长的一个王朝。开国皇帝就是刘邦。从古至今，最先把握天下大势的人都是少数，而这些人最早的能够把握这个大趋势节奏的人，你就跟上了社会变化的这个步伐。像我们说的呆若木鸡的那种人，他不可能抓住天下大势的。所以我们讲，一个人抓住了趋势就是抓住了未来，抓不住趋势的人绝不会有好的未来。第二种人是不学无术的人，不学无术因循守旧的人，这种人由于拒绝学习，他可能会被社会淘汰。有人说人生有两大悲哀，第一是结婚之后不再恋爱，第二毕业之后不再学习，这是人生的两大悲哀。婚姻的问题我们在这不讲，我们说的学习，学习绝不是校园里的事儿，学习是一生不可或缺的一件大事儿。所以我们常常感慨社会发展太快，其实不是社会发展太快，而是我们的思维反应太慢。学习是积累资源，你只有积累了足够的资源，你才能够判断未来，不学习你的缺少资源，那么你就不知所措，这就是不学无术。我们举一个古代的例子，这个人在中国古代 这个鼎鼎大名的人，也就是70岁的汉武帝，在临终之前，一位托孤大臣，这个人辅佐了汉代的两位汉武帝之后的两位皇帝，汉昭帝给汉宣帝，这个人叫霍光。霍光这个人和他相关的有一个成语叫不学无术。霍光执掌朝政达40多年，为西汉王朝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他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呢？我为大家讲讲这段历史。霍光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臣啊，武帝晚年经历过巫蛊之祸以后，他的太子死了，他的太孙也死了，皇太子皇太孙都死了，所以他最后立的8岁的幼子刘弗陵继承他的地位。刘弗陵继位的时候只有8岁，70岁的汉武帝临死之前把自己的皇位传给了8岁的儿子，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件。所以汉武帝临死的时候，他留了几个托孤大臣，托孤大臣第一位的就是霍光，而且后来其他的托孤大臣造反都被霍光除掉了，霍光成了最重要的托孤大臣。霍光辅佐了两任皇帝，首先是辅佐昭帝，昭帝去世以后又辅佐汉宣帝刘训，汉宣帝刘训即位以后，这个大臣们有一股强大的声音，大家都希望新继位的汉宣帝当时年龄还很小，能够娶霍光的女儿，然后把霍光的女儿立为皇后。结果这个汉宣帝虽然很年幼，而且汉宣帝知道这个时候掌握着他的废立的就是霍光，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大臣都支持要汉宣帝立霍光的女儿做皇后的时候，汉宣帝毅然决然地立了他患难之中的那个妻子许平君做了皇后。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故事，叫故剑情深。汉宣帝立了这个许平君做了皇后以后，霍光倒没有太大的反应，反应最激烈的是谁？反应最激烈的是霍光的妻子。霍光的第一任妻子已经死去了，这个时候霍光的妻子是他续娶的妻子，这个人名字叫显，姓什么不知道，所以很多史书把他叫做霍显。霍显一心一意想让霍光的女儿，自己的女儿当皇后，那怎么办呢？他就背着霍光私下的买通了当时宫中的一个女医叫淳于衍，买通了这个淳于衍，然后借着许皇后怀孕需要调养的这么个时机，让这个医生下毒，毒死了皇后许平君。毒杀了许皇后以后，霍显通过霍光把自己的女儿霍成君扶到皇后的位上去了，这可是一个大事件，毒杀了皇后，然后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这个事儿霍光不知道，谁办的这个事儿呢？是霍光的妻子霍显办的。当然许皇后一死，皇上要查，就把所有的御医全抓起来要审。这个霍显怕事情败露，做贼心虚啊，他就把事情毒杀许皇后的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才告诉了霍光。霍光一听大惊失色，因为霍光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是汉武帝之托辅佐了昭帝，现在又辅佐宣帝，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婆竟然这么大胆，敢收买御医毒死皇后，再把自己的女儿假借自己的手扶为皇后。所以霍光听过以后啊大惊失色， 但是霍光在这个时候办了他一生最大的一件错事，他把这件事压下来，而且告诉汉宣帝，为那个医生淳于谦开拓，这个事儿就被暂时压下来了。但是过了不久，霍光死了。霍光死以后，人们又重新追查许皇后被毒杀这件事儿。这个时候，汉宣帝派人再调查，霍光的妻子霍显就感到十分的害怕，因为事儿是他干的，所以他和他的家人亲信商量，准备谋反。汉宣帝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派人将霍家的人全部捉拿，满门抄斩。霍光作为汉武帝的托孤重臣，执掌朝政40多年，竟然死后3年，霍家全族被灭门。所以班固在《汉书·霍光传》最后评价霍光的时候，写了8个字，叫“不学王术，暗于大理”。这个“暗”和那个“明暗”的“暗”两字相通。说霍光这个人叫“不学无术”，那个“王”就是“无”，啊，他和“无”相通。什么叫“不学无术”？我先讲这个“学”，“不学无术”的“学”不是指学习。这个学是指学士，不学是没有学士。一个没有学士的人，术，术是办法，一个没有学士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正确的处理问题的。这就是班固对霍光的评价，而且给霍光这个相联系的叫因循守旧。霍光在辅佐昭帝的时候，史书记载他因循守直，无所改作。什么叫因循守直，无所改作呢？就说这个人完全是按照汉武帝那套做法来做，没有任何改动。后人就把这8个字给他改造了一下，写成了因循守旧。其实原来的意思并没有贬义，但是一改成因循守旧了，这个成语反倒有了贬义了。就说霍光这个人由于没有学识，所以这个人守成有余，改革不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演习。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

0: 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阿和，我这一回寒假因为养病，住到一家亲戚的别墅里去。那别墅是在乡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蓝的湖水，对岸环绕着不尽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越显得清清朗朗的。水面长如镜子一般，风起时唯有皱痕，像少女们皱着她们的眉头，过一会子就好了。湖的鱼市竖成一条小港，缓缓地不声不响地流过别墅的门前。门前有一条小石桥，桥那边尽是田亩，这边沿岸一带相间地栽着桃树和柳树，春来当有一番热闹的梦。别墅外面缭绕着短短的竹篱，篱外是小小的路，里边一座向南的楼，背后便倚着山，西边是三间平屋，我便住在这里。院子里有两三块草地，上面随便放着两三块石头，另外的细地上或种植着花草，篱边还有几株枝干盘曲的大树，有一株几乎要伸到水里去了。我的亲戚韦君只有夫妇二人和一个女儿，她在外面念书，这时也刚回到家里。她邀来三位同学同到她家过这个寒假，两位是亲戚，一位是朋友，他们住着楼上的两间屋子，韦君夫妇也住在楼上。楼下正中是客厅，常是闲着，西间是吃饭的地方，东间便是韦君的书房，我们谈天喝茶看报都在这里。我吃了饭，便是一个人也要到这里来闲坐一回。我来的第二天，韦小姐告诉我，她母亲要给他们找一个好好的女佣人。长工阿奇说有一个表妹，母亲叫她明天就带来做做看呢。她似乎很高兴的样子，我只是不经意地答应。平屋与楼屋之间是一个小小的厨房，我住的是东面的屋子，从窗子里可以看见厨房里人的来往。这一天午饭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见一个面生的女佣人，两手提着两把白铁壶，正往厨房里走。韦家的李妈在她面前领着，不知在和她说什么话。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样，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棉袄和夹裤，黑里已泛出黄色，棉袄长于膝齐，夹裤也直拖到脚背上，脚倒是双天足，穿着尖头的黑布鞋，后跟还带着两片铜色的叶拔。想这就是阿奇带来的女佣人，想完了就坐下看书。晚饭后，韦小姐告诉我女佣人来了，她的名字叫阿和。我说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还能做吗？她说别看她土，很聪明呢。我说哦，便接着看手中的报了。以后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着阿和切着水壶来往，他的眼似乎总是往前看的。两个礼拜匆匆的过去了，韦小姐忽然和我说，你别看阿和土，他的志气很好，他是个可怜的人。我和娘说，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件棉袄裤给了他吧，我嫌那两件衣服太花，给了他正好。年先不肯，说他来了没有几天，后来也肯了，今天拿出来让他穿正合适呢。我们交给他打绒绳鞋，他真聪明，一学就会了。他说拿到工钱也要打一双穿呢，我等几天再和娘说去。他这样爱好，怪不得头发光得多了，原来都是你们教他的。好，你们尽教他讲究，他将来怕不愿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旧新年是过去了，因为江浙的兵士，我们的学校一时还不能开学。我们大家都乐得在别墅里多住些日子。这时阿和如换了一个人，他穿着宝蓝色挑着小花的布棉袄裤，脚下是嫩蓝色毛绳鞋，鞋口还缀着两个半蓝半白的

小绒球，我想这一定是他的小姐们给帮忙的。古语说得好，人要衣裳马要鞍，阿和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怜了。他的头发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额的刘海也梳得十分服帖，一张小小的圆脸如正开的桃李花，脸上并没有笑，却隐隐地含着春日的光辉，像花房里充了蜜一般。这在我几乎是一个奇迹。我现在是常站在窗前看他了，我觉得在深山里发现了一粒猫眼儿，这样精纯的猫眼儿是我生平所仅见。我觉得我们相识已太长久，极愿和他说一句话，极平淡的话，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的和他攀谈呢？这样郁郁了一礼拜。这是元宵节的前一晚上，我吃了饭，在屋里坐了一会儿，觉得有些无聊，便信步走到那书房里，拿起报来，想再细看一回。忽然门钮一响，阿和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三四支颜色铅笔，出乎意料地走进了我。他站在我面前了，静静地微笑着说：“白先生，你知道铅笔报在哪里？”一面将拿着的铅笔给我看，我不由自主地立起来，匆忙地应道：“在这里。”我用手指着南边柱子，但我立刻觉得这是不够的，我领他走进了柱子。这时我像闪电似的踌躇了一下，便说：“我。”他一声不响地已将一支铅笔交给我，我放进报子里报给他看，报了两下便想交给他，但终于报完了一支，交还了他。他接了笔，略看一看，仍仰着脸向我。我窘极了，刹那间念头转了好几个圈子，到底硬着头皮搭讪着说：“就这样报好了。”我赶紧向门外一瞥，就走回原处看报去。但我的头刚低下，我的眼已抬起来了，于是远远的从容地问道：“你会吗？”他不曾掉过头来，只应了一声，也不说话。我看了他背影一会儿，觉得应该低下头了。等我再抬起头来时，他已默默地向外走了。他似乎总是往前看的，我想再问他一句话，但终于不曾出口。我撇下了报，站起来走了一会儿，便回到自己屋里。我一直想着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想出。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第二天早上看见他往厨房里走时，我发愿我的眼将老跟着他的影子。他的影子真好，他那几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他两手各提着一只水壶，又令我想到在一条细细的索儿上抖擞精神走着的女子。这全由于他的腰，他的腰真太软了，用白水的话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不止他的腰，我的日记里说得好，他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

0: 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艳艳的春水上打着圈儿。她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是说过她的小圆脸像正开的桃花吗？那么她微笑的时候便是盛开的时候了，花房里充满了的蜜真如要流出来的样子。她的发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只可惜我不曾闻着一些香。嗨，从前我在窗前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见，虽只几分钟，我真太对不起这样一个人了。午饭后，维军照例的睡午觉去了，只有我、韦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书房里。我有意无意的谈起阿和的事，我说：“你们怎知道他的志气好呢？那天我们教给他打绒绳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他很聪明，就问他为什么不念书。”他被我们一问，就伤心起来了。是的，韦小姐笑着抢了说，后来还哭了呢，还有一位傻子陪她淌眼泪呢。那边黄小姐可急了，走过来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拦住道，人家说正经话，你们尽闹着玩，让我说完了呀。我带你说吧。韦小姐仍抢着说，她说她只有一个爹，没有娘。嫁了一个男人，倒有30多岁，土头土脑的，脸上满是包。他是李妈的邻居，我还看见过呢。好了，底下我说吧。蔡小姐接着道：“她男人又不要好，竟爱赌钱。她一气就住到娘家来，有一年多不回去了。她今年几岁？”我问。17不知18，前年出嫁的，几个月就回家了。蔡小姐说：“不，18，我知道。”韦小姐改正道：“哦，你们可曾劝她离婚？”“
1: 怎么不劝？”
0: 韦小姐应道：“她说18回去吃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的爹去说呢。”“你们教她的好事，该当何罪？”我笑了，他们也都笑了。19的早上，我正在屋里看书，听见外面有嚷嚷的声音，这是从来没有的。我立刻走出来看。只见门外有两个乡下人要走进来，却被阿奇拦住。他们只是央告，阿奇只是不肯。这时韦军已走出院中，向他们道：“你们回去吧，人在我这里，不要紧的，快回去，不要瞎吵。”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讹言了一会儿，只好走了。我问韦军什么事，他说：“阿和喽，还不是瞎吵一回子。”我想他与男女的事向来是懒得说的，还是回头问他小姐的好，我们便谈到别的事情上去。吃了饭，我赶紧问韦小姐，她说她是告诉娘的，你问娘去。我想这件事有些尴尬，便到西间里问韦太太，她正看着李妈收拾碗碟呢。她见我问，便笑着说：“你要问这些事做什么？他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贵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娇滴滴的，也难怪被他男人看见了，便约了些不相干的人将他抢回去过了一夜。今天早上他骗他男人说要到此地来拿行李，他男人就会信他，派了两个人跟着，哪知他到了这里，便叫阿奇拦着那跟来的人，他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诉，说死也不愿回他男人家去。你说我有什么法子？只好让那跟来的人先回去再说。好在没有几天，他们要上学了，我将来交给他的爹吧。唉，现在的人心眼儿真是越过越大了，一个乡下女人也会闹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了。”“
1: 可不是。”李妈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儿来，我还听他说呢。我本不该说的，阿弥陀佛，太太，你想他不愿意回婆家，老愿意住在娘家，是什么道理？家里只有一个单身的老子，你想那该死的老畜生，他舍不得放他回去呀。”“滴血，真的吗？”韦太太惊诧地问。

0: 他们说的千真万确的，我早就想告诉太太了，总有些疑心。今天看她的样子，真有几分对呢。太太，你想现在还成什么世界？
1: 这该不至于吧？我淡淡地插了一句。
0: 少爷，你哪里知道？韦太太叹了一口气，好在没有几天了，让她快些走吧，别将我们的运气带坏了。他的事我们以后也别谈吧。
1: 开学的通告来了，我定在28走。26的晚上，阿和忽然不到厨房里切水了。韦小姐跑来低低的告诉我，娘叫阿奇将阿和送回去了，我在楼上都不知道呢。我应了一声，一句话也没有说，正如每日有三顿饱饭吃的人忽然绝了粮，却又不能告诉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他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么好歹。那一夜我是没有好好的睡，只翻来覆去的做梦，醒来却又一粒茫然。我这样昏昏沉沉的到了28日早上，懒懒的向韦君夫妇和韦小姐告别而行。韦君夫妇坚约春假再来住，我只得含糊答应着。出门时，我很想回望厨房几眼，但许多人都站在门口送我，我怎好回头呢？到校一打听，老友陆已来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将阿和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他本是个好事的人，听我说时，时而皱眉，时而叹气，时而擦掌。听到他只有18岁时，他突然将舌头一伸，跳起来道，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准得想法子娶她。你娶她就好了，现在不知鹿死谁手呢。我们默默相对了一会儿，鹿忽然拍着桌子道，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恋吗？他现在还没有主，何不给他俩撮合一下。我正要答说，他已出去了。过了一会子，他和汪来了，进门就嚷着说，我和他说他不信，要问你呢。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错，只是人家的事我们凭什么去管？我说，想法子呀。陆嚷着，什么法子？你说。好，你们尽和我开玩笑，我才不理会你们呢。汪笑了。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谈到阿和，但谁也不曾认真去想法子。一转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韦君别墅的时候，水是绿绿的，桃筛柳眼，着意引人，我却只惦着阿和，不知他怎么样了。那时韦小姐已回来两天，我背地里问她，她说奇得很，阿奇告诉我说他二月间来求娘来了，他说他男人已死了心，不想他回去，只不肯白白的放掉他，他叫他的爹拿出80块钱来，人就是他的爹的了，他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和说他的爹哪有这些钱，他求娘可怜可怜他，娘的脾气你知道，他是个古板的人，他数说了阿和一顿，一个钱也不给。我现在和阿奇说，让他上镇去时带个信儿给他，我可以给他5块钱，我想你也可以帮他些，我叫阿奇一块儿告诉他吧，只可惜他未必肯再上我们这儿来喽。 我拿10块钱吧，你告诉阿奇就是。
0: 我看阿奇空闲了，便又去问阿和的事。他说他的爹正给他东找西找的找主那儿，只怕难吧，80块大洋呢。我忽然觉得不自在起来，不愿再问下去。过了两天，阿奇从镇上回来，说今天见着阿和了，娘的齐整起来了，穿起了裙子，做老板娘了，据说是自己减重的，这种年头。我立刻觉得这一来全完了，只怔怔地看着阿奇，似乎想在他脸上找出阿和的影子。唉，我说什么好呢？愿运命之神长久庇护着他吧。第二天我便托故离开了那别墅，我不愿再见那湖光山色，更不愿再见那间小小的厨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

0: 幸，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是吗？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冈，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崔成他也狠心离开了山东省，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就来至了西川地面，不由得心中在想，我到西川投奔何处？听说西川有单边马德元，崔成一想，干脆走到哪儿算哪儿吧。这一天走到了四里屯，有人说呀，就在四里屯街当中有个把式场子，你在那里练练把式，如果刀法好，自有你吃饭的地方。崔成就问，那四里屯在哪儿呢？这人告诉他，就在街当中。崔成一听此言，那谢过了此人，一直打听着来到四里屯的街当中，那看到有一块空地，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块空地就是粮食室，他就在这里把小包裹解开，把大厂拖下来，卷帕蒙头，前后搓打拱手，将刀摘下来，将十字判和四万大带紧了拧，就在厂子当中打了趟大红拳，踢了一趟弹腿，弹腿一共12趟，一趟分8腿，一腿分8招。常有人说呀，三角毛四门斗，这话被人说白了，其实叫三手忙四面走。崔成他这一练那很有样，往上一窜一丈来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这鼻梁子能够贴着地儿，练的功夫不大，这外边就站满了人。其中有人说，练把式的你是哪一门的？崔成一闻此言，连忙收住了拳脚。哪位朋友问呢？旁边有人答言，你要问谁问的？不错，是我问的。崔成一看此人，身高九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精神饱满，往脸上一看，面若姜黄，尖脑门，细眉毛，长眼睛，黑眼珠小，那白眼珠大，蒜头的鼻子，小薄片的嘴儿，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头上八根头下，叶嘴的芝麻粒的牙，小元宝的耳朵，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牛心马短，着簪别顶，蓝绸的裤褂，绒绳十字派，青超包扎胸，洒鞋白布的袜子，花里布的裹腿，手里边递了一个包裹。此人来到里面，崔成问道，阁下您贵姓啊？来人呵呵一笑，说我姓王名凯，人送绰号镖镰枪。王凯又说，你贵姓啊？崔成也通了名报了姓。王凯又问，你祖居何地？崔成说，我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家住山东东昌府。王凯说，你是东昌府的人士，来到此地面有何贵干？崔成说，我到此地为了访一位朋友，只可惜也没有引线之人。王凯说，你我二人抡拳比武，咱们以武会友，我可以给你找一个安身之处。我那占山为王的

头也不少。崔成看了看，你是哪一门的？当时王凯一笑，我是莲花门的。崔成一听是莲花门的，要和自己抡拳比武，不由得心中暗想，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朋友，今天你来到此处，问我是哪一门的，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是24门前三门的。王凯一声冷哼，呵呵呵，我问你是哪一门的，我是赏你脸。崔成听到这儿，眉毛往起挑，那你要不赏我脸又当如何？王凯一声冷哼，我是扬拳便打。说到此处，上前提手一晃，劈面掌就打过来。这要是给打上，五脏都得受伤，那还有什么切掌踏掌，这全是气功的能为。要这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也怕这几手。崔成看官定势，封住了门户，让崔成使了一个搓掌。王凯呀，连忙使了一个缩颈藏头，就把这一掌躲过去。崔成见他躲过了搓掌，当时右脚尖一点地，左脚用力，身子刷一转，就转到了王凯的身背后，来到他身后，反背撩阴一掌就打过来了。王凯再想躲就来不及了，那就听啪一掌，正打在王凯的脊背上，把王凯打得叮叮叮叮叮往前紧抢了几步，他就觉着这心口窝发热，那嗓子眼发心，当时一张嘴，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王凯觉着两眼发黑，外面有人喊了一声，王贤弟不必担惊，需要害怕，他不是一个小小的山东吗？待我前来会他。王凯一抬头叫了一声，三哥你可多加小心，这小辈下手可太狠，武艺可太高，在你我之上。崔成一见说话之人身高8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这头顶上长着几个大肉瘤子，这肉瘤子有大有小，这位一走啊，这瘤子叽里咣当那直晃悠。书中按笔交代，他有七个肉瘤，连脑袋那一共8个头，因此人送绰号叫八头太岁，姓孔叫孔方，他是西川孔家寨的，只因银花宫走了一个金花太岁普莲，他来到此处，今天看着王凯被人打得口恰鲜血，这才上前答话，你就是崔成吗？崔成点了点头，不错，正是在下。崔成啊，你从山东来到此地，不知维持朋友，反倒见一个比下去一个，那你岂不是早晚要失败吗？没别的可说，今天咱们二人比试较量，你要是把我胜了，立时我把你引到山寨，大小给你个座位。崔成看了看，阁下您有多大的本事，您足具在哪一处？孔方把这嘴这一撇，撇得跟瓢似的，要问我呀，我家住大龙山后孔家寨的人士，我们那里除去太岁就是阎王。崔成听得知这么说，我跟阁下要领教一二。孔方啊，把大衣头巾全都摘了，王贤弟你给我看着这两样东西，待我与你抱着一掌之仇。崔成这哈哈一笑，你休要说这狼言大话，今天咱们比武，我要是不把你头上的肉瘤子一个一个

都给你揪起来，你也不知道我崔成的厉害。说话之间，那伸手取出了匕首刀，就见这匕首刀约有七寸来长，光亮无比，锋芒利刃。崔成点手唤孔方：“孔方啊，我先把你顶梁门那个肉瘤给你拉下来，也省得你戴帽子碍事。”把孔方气哇哇怪叫：“我这崔成啊，我看你呀、啊，也是大话欺人。既然你把话说在这儿，如果你真要是把这肉瘤给我拉下去，我呀还不恼你。不是当着大家的面你也说了吗？我就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本事。你呀真是做到了，我孔方心服口服，外带佩服。真要是一刀把这瘤那拉下去，你也取出点药来，那给我上上。咱们弟兄拨打不相识，你也不在山东，来到西川是所谓何故？”这崔成就把山东之事细说了一遍，杀焦英这事他这一字没提。孔方一听，这个杜林，你别看是个小孩子，这胆子可真不小，14岁的小崽子亮刀杀人，你不是给我削去一个包吗？你看我耳下这个包才危险呢，那年我与他动手，这小辈给我一刀，把我耳下的瘤子给划破了，那时要是往下一垂腕，我这颗脑袋那就掉了。今天我孔方啊，再会一会你这山东人。这孔方没把崔成放在眼里，这嘴撇的跟瓢似的。当时崔成看了看，我说：“你准备好了吗？”孔方说：“我准备好了。”孔方一想，先下手为强，那后下手遭殃。就见孔方上前提手一晃，迎面就是一掌，两个人呢就打了起。这玩意你也别说，这孔方这功夫确实不弱，两个人身形转动，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崔成右手刀往一锤，左手伸开使了个七掌，用科技盖一顶他的前心，这一掌正打在这孔方的脖子上。孔方噔噔噔噔往前抢了两步，崔成的刀那是真快，真好像闪电相仿，用刀一走，唰就把头顶的瘤子给旋起来了，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孔方呀了一声，就在此时崔成赶紧把药拿出来，就给孔方那上好了药。这孔方心说：“哎呀，看起来这崔成的本事那比我高得多，如果崔成要想要我的命，只要刀立着下来，依然有我的命在。”孔方喊了一声：“崔成啊，你这本事真比我那胜强万倍，我孔方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你也随我来。”当下两个人呢来到罗家店，正赶上罗文龙在门口站着。这崔成就说：“这是罗家店吗？”孔方说：“不错，这就是罗家店，这位就是我的大伯兄，人送绰号金棍将罗文龙。”罗文龙一听此言，连忙问道：“贤弟，这位是干什么？”孔方说了：“这位在粮食市卖艺嘞，午夜超群，杀法骁勇。”罗文龙就瞧瞧孔方：“贤弟啊，他可是山东人士，与咱们西川人那脾胃不同。”孔方说：“兄长，您可不要提话打岔，那山东人那也有交友之道，
咱们西川人也有不少好门的。孔方啊，此人姓甚名谁？孔方说，此人姓崔，叫崔成，江湖贺号云中燕子。孔方点了点头，好，把他请进来。当下两个人来到贵房里边，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香茶，这才追问崔成的前情，在书中按笔交代，他不得不撒谎。他早知道西川莲花党人和山东保镖的打滚为仇作对，因此改为假话。罗文龙说，孔烟爹，你被他给削下了一个粉瘤子，那从今以后你的八头太岁那叫着可就不合适了，那就得改叫多头太岁。咱们哥三个说一句笑话，你见了一个山东人，你也叫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自己觉着自己的本事不小，你是艺高人胆大，在咱们西川路上有30里50里的有你这么一个多头太岁孔方，你要是跟咱们门长李玄清来了名誉，我就不嘱咐你了，以后啊要多加注意。罗文龙又说，山东人呐，人家全齐心，那互相帮助，位位全是心黑手狠。孔贤弟，你也算是两世为人。崔贤弟，你们贵省人保镖的最多，那护院的也不少，咱们江湖之中成名的山东人不在少数。山东人脾气暴烈，好暴打不平，一提起山东省三个字，那是人人皆爱。崔成说了，罗仁兄，您要抬爱我们山东人，说话可别客气。罗文龙说，我请问贤弟一声，那为什么您不在山东，来到西川呢？此地有什么高朋贵友？崔成听到这儿，我特来找我二主人。罗文龙看了看崔成，不知道是哪位呀？成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崔成说，要提起这位来，那是大大的有名，不知是哪一家呢？我在山东济南府南门外涟水县打虎滩金花太岁府连着，是将之尾兵之头，皆因我家普大王叫我带领兵卒白银石峰下山去买应用的东西，我在涟水县南门外吊桥以北落西边酒馆吃酒，落东啊有三家赌场，也是我贪杯误事，这酒喝多了，因此上赌场十封白银一宝没红，因为我下山买东西，我呀把这钱全输了，你说我有什么脸面？那回奔山寨，我家大王啊把我深斥了一顿，我呀是旧习不改，结果又输了几次，过此没脸回山，这才把兵卒送至山口，我一个人够奔西川，来投银花沟银花太岁普多，没成想啊我不认识二大王，到了山寨里面我要打算报那施银之恩，不过我和二大王素不相识，拜托仁兄代为介绍，你可认识此人？罗文龙一听鼓掌大笑，哈哈哈哈！崔贤弟啊，你意业浅薄，你意业高深，不能和普通的人久在一处。崔成说，那依您之见呢？当时罗文龙把嘴这么一撇，你要是胜了我罗文龙，待我把你引荐到银花沟与普多相见。孔放心中暗想，如此甚好，我那败兄必要与我报那割包之仇，
这崔成听至此

0: 罗仁兄啊，你要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罗文龙一闻此言，不由得心中在想，我必须设法胜了崔成，与我那败弟是报仇雪恨。那此时崔成啊，也暗作准备，把头巾也摘下来，大氅也脱了，紧了紧斯文大带，罗那虎收拾齐整，转身万贯就走，说了一声：“崔成，随我来。”院子里边打扫干净。罗文龙说：“崔成啊，你我二人可是素不相识，你要是打我一拳，踢我一腿，或者说把我打一个手摁地，我可以带你前去。如果你要胜不了我，那银花沟你就不用去了。我姓罗的就打发你家去。”崔成一闻此言，并没有还出话，心想指不定谁打发谁家去，你小子也别卖狂。崔成说了一声请，罗文龙上前抢步，那右手一晃，左手两个手指直奔崔成的耳目。崔成一想，这小子这招可够绝的，真要是点在我俩眼上，我这辈子可就残废了。连忙一倒脸儿，没还招。这罗龙劈面一掌就到了，崔成往旁又一闪身，罗文龙往前一近身，使了一个搓掌，崔成还是没还招。罗文龙见三招已过，人家崔成没动手，这才知道来人武艺比自己和孔方胜强万倍。崔成，你为什么不还招？崔成看了看，罗仁兄，我叫您做引荐之人，小弟焉有还招之理？罗文龙一笑：“崔成啊，你这话说的不对，你不把我战败了，我怎能引你进山？罗大哥呀，如果我一还招，您准输，您输了可别记前仇。”罗文龙点了点头：“我焉有记仇之理？那我可得罪了。”罗文龙说了一声：“请吧。”双掌是一个白圆线头，崔成啊往下一矮身，双手使了个海底捞月，将他双手捞住，往上一拉，往上一扬，崔成借劲儿往起一拥，双腿挂住了罗文龙的双腿，这下罗文龙啊乐大了，翻身栽倒，这手功夫叫反背千斤坠。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我也。

0: 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崔成和金棍将罗文龙动手，罗文龙见三招已过，人家崔成没动手，这才知道来人武艺比自己和孔方胜强万倍。崔成，你为什么不还招？你不把我战败了，我怎能引你进山？罗大哥呀，如果我一还招，您准输，您输了可别记前仇。罗文龙说了一声请吧，双掌使了一个白猿线桃，崔成啊往下一矮身，双手使了个海底捞月，将他双手捞住，往上一拉，往上一扬，崔成借劲儿往起一拥，双腿挂住了罗文龙的双腿，这下罗文龙乐大了，翻身栽倒，这时候功夫叫反背千斤坠，把罗文龙的五脏六腑满给踢翻了个了，险些被踢死，崔成把他踢倒了，这才撒开他的手腕，挺身站起，回过身来一看罗文龙，见到罗文龙啊一个劲儿张嘴，连忙叫孔方，孔方，你们哥俩赶紧把大爷搀起来，在地上溜一溜，这才把罗文龙扶起来。罗文龙一张嘴，哇，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崔成啊，咱们俩人无冤无恨，你怎么还使千斤坠呢？这要是真有仇，这下子就把我的命给要了。兄长，您说的不对，您要是不使毒招，也招不出我用绝手。如果西川路上宾朋不群战，要讲究单打独斗，我把话可以说的大点，无论他是谁也难逃公道。罗文罗听了一咬牙，好啊，孔贤爹，你去把你三哥二哥找来，与我报这千斤坠之仇。孔方转身出去，到了东村头路南三友店，把罗文虎罗文彪给叫来，三个人一起来到店里边，追问里边动手的情形。这孔方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罗文彪这么一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二哥闪开了，带我和他过一过家务。崔成这么一看，阁下您是谁？罗文彪把嘴一撇，这小子也是狂徒，觉得自己在本地边那十分的有名，没把这崔成放在眼里了。我们亲哥四个不有这么句话吗？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崔成点了点头，阁下排行再三。罗文彪看着崔成，不错。崔成说，我可是山东省人，人和人不同，我到底是跟你们哥四个动手，还是另有高人？罗文彪把嘴一撇，你就是跟我们哥四个动手。崔成说了一声好。罗三爷，今天我斗胆说句话，我在这儿住上三天五日，那房钱我照给不误，每日四位跟你们动手，分上下论高低，无论谁要把我踢倒了，那时我崔成那抱头滚出西川，滚回我原籍故土。在书中按笔交代，这罗家哥四个要讲究本

是最大的，就得说老三罗文彪，在四里地的长街上就得叫他过来去。罗文彪现在真生了气了，崔成啊，咱们过军阵。崔成说了一声好，您画出个道来，我就照着走。难道是赌生死吗？练武的人输赢胜败乃是常理，为什么要赌生死呢？罗文彪听至此，你我一战，咱们是有能耐的占上风，没能耐的认母投胎。崔成一听他说这话，就知道罗文彪那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我要是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你也小子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因此崔成横下一条心。这孔方说了，崔成，你要是有能为，躲得开这一条棍，算你能成。他的外号叫铜棍镇西川，西川无敌手。崔成说了一声好，咱们哥俩过一过家伙。说话之间也拔出了自己肋下金背砍山刀。罗文彪收拾紧沉利落，来到影背后头，取过了一条熟铜大棍，乃是一条齐眉棍。这条大棍有茶杯口粗细，这分量大约就六七十斤。崔成手提单刀，那看着罗文虎。罗文虎看了看崔成，我说你准备好了吗？崔成一笑，我准备好了。罗文彪心想，我一棍我就把你打个骨断筋折，要打在你脑袋上，就让你万朵桃花开，死于非命。这是他的想法。你就没想想，你平时遇到那些人都是酒囊饭袋压马蹲台，那对面的崔成那可是一位武林高手。崔成一见，不要心中暗想，我一个人来到西川，人单势孤，一招两招就得见输赢。崔成一笑，三哥呀，你要手下留情，请进招吧。罗文彪双手拿着齐眉棍，他拿着一条棍呢，轻如鸿毛，要打在人身上那是重于泰山，锤棍之将那都有劲儿。崔成横刀观看，不由得心中暗想，我要把他杀了，那是我一个人难敌三人，架不住他们人多，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莫若我多少叫他带点伤，也让这小子那长长记性。想至此处，那罗文彪着横棍一戳，崔成看他这是绝招，如果往上一纵，自己的双腿那非给抡上不可，如果自己往下一坐腰，那脑瓜就得挨上。崔成是艺高人胆大，就见崔成也没往上坐，也没往下作妖，反倒往前一扑身，那横刀来了个正砍。罗文彪还真没想到，往下一猫腰，这刀啊顺着头发就过去了。这刀一过去，这罗文彪扳棍头往上一立，压崔成的腕子。崔成用左手一推他的左手，顺胳膊一压，右手刀往外一撕。罗文彪急忙往下一低头，稍微慢了点，崔成这刀来的是真快，就把罗文彪的头巾砍落在地，就在脑瓜顶上那给削起一块烧饼大小的皮里，那鲜血直流。罗文彪喊了一声厉害，打电步是跳出圈外。这一刀那是崔成这刀法快，另外那身形也快，再说那眼神还得好。

时候一看，罗文彪的血下来了。崔成喊了一声：“三兄长，是我崔成夜时失手，多有得罪。来呀，快上前刀伤药。”说着话，伸手取出药来，就给罗文彪把药上上，用布包好了。罗文虎一横亮银棍：“崔成啊，崔成，你我分上下论高低，你也把我兄长打出了血，如今又把我这兄弟头皮给削一块来，咱们二人有死无活。你小子别卖狂，今天你家罗二爷要领教一二。”崔成那瞧了瞧这罗文彪：“罗三爷，你们哥们儿跟我动手，我这十成的本事这才使出三成，刚才咱们二人动手，一个照面我就叫你挂了伤，他还打什么？我要与他一动手，那一刀我就结果他的性命，到那时可别说我。”崔成是一狠心毒。罗文彪气得直哼哼，这罗文虎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啊，崔成啊，不要说这狼言大话，我跟你说，我还真不怕你。而今你我是有死无活，我到底要看看你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哥们儿不挂伤不算了，再者一说咱们已经动了手了，还说什么容让二字。崔成瞧了瞧，要了一招不让，一个照面利剑输赢。这俩人说着话，就那后边那铁棍就打起来，呜，挂定风声。这崔成就知道后边有人下了手了。崔成啊，身法真快，往旁边刷的一闪身，这大棍啪嚓的一棍正砸在地上，就把地上给砸了一深坑。这要给崔成砸上，那是骨断筋折。崔成一转身，凭着一刀直奔他右耳门子。孔方一见，大声喊道：“姓崔的，刀下留人！”崔成见刀已然临近，听孔方的一说呀，连忙用刀一扬，刃朝上，顺着右脸往上一走，那右边的耳朵那就下来了。罗文虎一看四弟耳朵掉下来一个，当时可就急了：“崔成啊，你是一狠心毒，我和你拼了！”当时崔成一声冷笑：“瞧了瞧这罗文豹，一看罗文豹那右耳都没了，这鲜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无名的小辈，你不报通名姓，就给你崔子爷来个惊风被动缠鲜小，暗算无常死不知你是什么东西。如此看来，你们西川路上人真是播讲道理，若不是孔方说了一句话，我定叫你尸首两分，认不投胎。”罗文虎说：“崔成，你可千万不准出这不逊之言，他不是外人。二哥呀，他不是外人，他是什么人？”罗文虎说了：“那是我四弟罗文豹，江湖贺号铁棍将，我弟兄四人金银铜铁四条棍，名震西川。你如今啊，把我们哥四个那战败了，可算一个英雄豪杰。待我将你引入银花宫，见我那兄长普陀。”崔成说：“我崔某来到西川，不讲人多，不讲暗算，你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我崔成不惧。我既然来了，早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生而何欢，死又何惧？

罗文虎听到这儿，崔成，为人做事我四弟无知，你我也不必动手了。这罗文虎也看出来了，如果自己动手那也是白给，自己有多大能水跟人家崔成一比，不用动手一见分晓。我三弟罗文彪他不行，我们哥四个人本事最大的那就是我三弟罗文彪，他全白给我过去也得丢人现眼，这小子算是知趣。崔成啊，你在殿中等候，我二人上山去见普多，引你入伙。崔成说得好，你见了普德王多加美言。崔成啊，你也不用说了，你的武艺压倒西川，罗文龙罗文虎与多头太岁孔放三个人上山。罗文龙瞧了瞧崔成，然后看了看罗文彪还有罗文豹，你们哥三个现在殿中等候，带我兄弟去见那普德王，山上若是用人，我叫孔方回来再请你上山，天下占山的乃是一家。说完了以后，这三个人出殿，崔成送出殿房，三位兄长我可不远送了，听您的喜信。三个人说好嘞。当时三个人走到中途半路，罗文虎那看了看孔方，我说孔贤弟，我可不是心眼多，究竟我心中这不安呢。孔方瞧着，大哥您只管放心，那崔成在山东地面待不了了，一心投到西川，要是不收留他，他就没地方去了。罗文虎听至此，那他在山东待不了了。孔方听到这儿，没错，崔成如果那真有地方去，为什么跑到咱们西川来？依我孔方之见，咱们到了山上禀报普多，到了那时把山上的规则预备齐整，那考察考察这崔成的胆量。兄弟三人主意已定，时间不大，来到东山口，一进山口直到寨门，到了门前以后，二代王可在山中？这喽啰兵一听啊，就在山中，你回禀一声，就说我弟兄相见。兵佐答应一声，您三位常来常往，还回禀什么？三个人到了里边，见到了银花太岁普陀，就给普陀行礼。普陀看了看，三位贤弟有事吗？罗云虎说，哎，真有点事，就把崔成这事儿那前前后后讲说了一遍。普陀皱了皱眉，这崔成意业如何？罗文虎那看着普陀，要说崔成的意业比我们兄弟是胜强百倍。银花太岁普陀一闻此言，吩咐鸣锣巨将。当时锣声嘡啷啷啷啷这么一响，兵将人等来到聚义分赃厅前，普陀用锣锤一敲锣边，当时大伙鸦雀无声。银花太岁普陀清了清嗓子，投到寨门大门一里，要兵卒四百要这样预备，二到寨门以内要这样的刑警，三到寨门一里也派四百人按这样办理。大厅前面的喽啰兵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暗谢普多如何吩咐，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崔成有人来到店里边来叫崔成，这崔成就来到东山口，在山口外边等的时间不短了，这才看见有哪里边走出身量高大的喽啰兵。那就见这几个主身高九尺开外，一个个虎背熊腰，前胸宽，背膀厚，

0: 我那妖寒定那幽人，身上穿着青布的贴身套，蓝布的护领，青布的底衣，鱼鳞洒鞋，青布的袜子，青布的国旗。一面两个人站在两边，崔成往上一看，就见这山上土雨翻飞，烟雾缭绕。崔成一想，看起来这普陀是已经做好了准备。时间不大，那多头太岁孔方由打里边出来了，面带笑容：“崔贤弟，往里请，往里请。”崔成当时迈步往里要走，这旁边的军卒说话了：“朋友慢着，这里上山有上山的规矩，你也可知晓，必须把身上的军刃、百宝囊、大氅全得摘下来。”崔成一笑：“哈哈哈哈，这有何难？”连忙就把这些东西完全摘下，交给了喽啰兵。孔方说：“贤弟，你可要遵守山令，我家大王山令森严，屈尊大将。”崔成说了一声好，崔成把双手往后一背，过来有人就把崔成给绑上了：“崔贤弟多有得罪。”说完了以后，腾腾腾来到里边，见到了银花太岁普陀，又给普陀行礼。此时屏风里预备八仙桌子一张，桌子点上那放了一个方盘，在盘子里边放了一块炖肉，旁边一把牛耳尖刀。孔方见预备齐整，这才哨的一声，崔成这进头道寨门。崔成一看，两边有400军卒，每个人全都是黑色的绢帕罩头，前后搓挡象鼻子疙瘩，每人手里边一口斩马刀，两方面这刀交叉在一起，当中是走道。崔成一看，心想：“呀，这普陀还给我来个下马威。”如果崔成要一害怕，或者我这腿一软，我面目一改色，今天我崔成就给山东人丢了脸了。当时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医生对病人说，
3: 你的病吃药打针，哎呀，都收不到良好的效果呀。如果可以的话，去热带疗养吧。
4: 不必了，我想我日常的工作已经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再好不过了。
3: 啊？为什么呀？
4: 我是烧锅炉的医生，你想啊，我锅炉房的温度应该算是热带了吧？
5: 这一天，一位男士正在向他的朋友们讲述他是如何害怕晚上玩牌回家太晚的。
6: 你们不会相信，每次我都是怎么设法避免弄醒我太太的。我每次回家总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就把发动机关了，靠惯性把车驶进停车房，然后我再轻轻打开房门，脱下鞋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可是即便是这样，有的时候在我上床的那一刻，我的妻子还是会突然醒来，并且随之就会训

0: 且给我妻子一个深深的吻，然后我会大声对她说：嘿，爱丽丝，吻我一下好吗？
1: 听到这里，他的这一些朋友都有些不大相信，其中一个问道：什么？你会这么干？那在你把话说完之后，他会说些什么呢？
0: 不，他什么也不会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般都会假装睡着了。
2: 说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打车，他跟司机就一边上车走就磨叽，你车开太慢了，破车，我们国家车老快了，什么玩意儿？结果等下车之后，这个车费是吧，50块钱啊，完了这哥们美国人说，
3: 哟这妈呀，这咋这老贵呢？
2: 司机说，先生，这计价器是美国进口的。

0: 在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主持人正在征求现场热心观众的意见。他的问题是，如果流落在一个孤岛上，你愿意和谁在一起？这时现场的一对新婚夫妇都举起了手，主持人非常友好的让少妇先回答这个问题。于是这位少妇非常干脆的说道，
1: 我当然愿意和施瓦辛格在一起。
0: 听到这样的回答，她的新婚丈夫非常意外，他很不客气的问自己的夫人，什么？你要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不选我呢？
2: 这时他的夫人回答道，
1: 哦，那我倒要问问你，如果我们在森林里碰到了猛兽，你能不费吹灰之力的把猛兽干掉吗？如果我掉到了大海里，你能从容不迫的帮我救起来吗？
0: 听到太太的话，这位新婚的丈夫想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对主持人说道，好吧，我老婆她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也选施瓦辛格。
3: 精神病院的病人对新来的医生说，
4: 医生，我们都很喜欢你，你比以前那位医生好多了。
5: 谢谢谢谢。哎，那为什么呀？
4: 因为你看上去吧，哈
5: 啊，
4: 和俺们的样子都差不多。

0: 小王的媳妇儿喜欢长跑，可是平时没功夫跑，只好在夜里八九点钟的时候在这小区里跑一跑。可一到晚上吧，这小区里遛狗的人就多了，小王的媳妇儿还有一毛病，怕狗。小王不得已啊，只好在媳妇儿跑步的时候骑着自行车跟后边，手上还拿着一根木棍，以便吓唬吓唬那些跟在后边狂吠不止的狗。这天晚上，小王的媳妇儿又按照惯例下楼跑步去了，小王还是跟在后边拿着根木棍骑着自行车。刚刚跑到这小区门口啊，这门口一位老大爷看着小王和他媳妇儿的样子，然后忍不住对他老伴说道：
1: 哎，老伴儿，你看这小两口这了得吗？还天天都打成这样。哎呦，他们家这媳妇儿这脾气可是真好，这要依你的脾气还不早搬娘家住去了。

0: 农场中，一头猪与一只母鸡在谈慈善。猪说：“
1: 我很想有一个方法能帮助那些没有饭吃的穷人。”
0: 鸡说：“
2: 我们来合作，可以做一个火腿蛋来给他们吃。”
0: 猪摇着脑袋：“
1: 不，你说的倒容易，你只是贡献一个副产品。”可我却不见了一条腿，就你见呢。

0: 展。
1: 两位男士在酒吧里聊天，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2: 哎，我问问你，你老婆反对你在家里抽烟吗？
3: 另外一个说道：啊，他反对我在任何地方抽烟，他还老是告诫我说两个人抽烟比一个人抽烟费得多。
4: 咋见这是啊？哎呀，我这不是去参加世界脱衣扑克大赛吗？
5: 哎呀，我也去啊，那在这缘分呢。
4: 哎呀，你也是去的？
5: 是啊。
4: 不是，那你咋穿那么少呢？
5: 啊？
4: 哎呀，你看你穿那么少，那不一把就得脱的剩内裤了？
5: 你这说啥老

0: 怎么的？
1: 人家世界脱衣扑克大赛给发衣服，
0: 是啊，
1: 每人发五件呢。
0: 哎呀，
1: 外加一条毛巾。
0: 不是，那发衣服我能理解，
1: 嗯，
0: 那发毛巾是干啥的呀？
1: 你都输光了，拿毛巾往外走，人也不能算你裸奔
0: 啊，
1: 多周到
0: 啊！哎呀，是这么回事啊？
1: 就是，
0: 哎呀，老弟，你有经验呢。
1: 那是，我这还网上查的。
0: 哎，老弟
1: 啊，
0: 那既然咱俩都碰上了，
1: 嗯，
0: 挺有缘分的哈。
1: 是是是，
0: 那咱俩坐一桌吧。
1: 行，
0: 来来来，发牌，
1: 坐一桌，发牌，
0: 发牌，来。
1: 哎呀，我这牌一手，哎呀，我先出了啊。
0: 挺好啊，行，出吧出吧。
1: 三个三，三个四，三个五，三个六，出完了。
0: 哎呀，
1: 拖
0: 玩意儿，剩一手牌一张没出呢。
1: 拖，说啥呀？拖，
0: 人拖完了，来，拖完了，再来。
1: 哎，大哥
0: 啊，
1: 那你打扑克你戴墨镜干啥？吓谁呀？
0: 哎呀妈呀！你没看着，
1: 嗯，
0: 你背对着
1: 啊，
0: 你看我对面坐那女的，
1: 哎呀妈呀，
0: 哎呀妈，那上身脱的就剩一对圈了，
1: 太可怕，咱还是玩自己的吧。
0: 哎呀，再快
1: 不就不行，别出血了。
0: 哎，别，
1: 要不这么的吧，
0: 啊、
1: 你看人家，咱不用牌了，行不行？
0: 不
1: 咱们就用肢体语言打扑克吧。
0: 哎，那行啊，
1: 嗯，
0: 那行，那开始吧哈。
1: 行，
0: 啥牌呀、啊？还
1: 就是
0: 那个，
1: 省我一下都出光，你咋整？
0: 行。
1: 说了
0: 我出一双手，
1: 这啥呀？
0: 对儿五，
1: 哎，我也会
0: 啥呀？
1: 我出一双手加一双脚，
0: 那啥呀？
1: 对儿十吧，
0: 对十。那行，我还出你，
1: 出啥？你还有啥？
0: 没啥、啊，出不要，
1: 说你也不要，拖，
0: 哎呀妈，
1: 拖，
0: 行，拖，再来，打你一巴掌，
1: 啪！哎呀我，你干什么玩意儿啊？
0: 这是山。
1: 山，
0: 我出的山。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我把脸捂上，这是五。
0: 你出五了哈、
1: 嗯，你下家要不要下家？
2: 你我扒掉你的衣服，这是八。
1: 干啥？
0: 行了，
2: 八，我出的八。
3: 那我拿啤酒瓶子打自己头，咣的一声。
0: 哎呀妈呀，你傻呀？你咋这么干呢？
3: 这是二
0: 二。
2: 哎，喂。行，厉害哈！我就不信了，
3: 要不要下去？要不要？
2: 我还治不了你了呢！
0: 你二
2: 杀，我敢开窗跳下去
1: 啊！
2: 我这是王，
1: 你这是
2: 你们怎么样？怎么样？谁敢？
1: 拉倒吧，大哥，咱别玩了，那俺不敢，俺们领毛巾去，你赢了，
2: 行。

0: 有一次，一个农民把马车停在了药店门口，从车上搬下来一块又长又大的门板，店主忙迎上来问：“
1: 老兄，这不是木匠店，这是药店，你走错地方了吧你？”“
0: 俺知道，俺找的就是药店，俺的女人病了，俺家没有纸也没有笔，请大夫用粉笔把药方写在门板上吧。”
2: 在一次周末聚会的时候，一位打扮入时的女士对她的女伴们自豪地说道：“
3: 你们知道吗？我丈夫爱我爱得发狂了，他在梦里边都会对我说许多甜言蜜语。不过有点遗憾的是，他每次在跟我说过很多甜言蜜语之后，都会叫错我的名字。”

0: 先生您好，
1: 哦，
0: 那请问您是来这家串门的吗？
1: 不是。
0: 啊，不是啊。
1: 嗯，
0: 哟，那您是我爸爸吧？
1: 嗯，我不确定啊。
0: 啊，是吗？
1: 啊，不过我叫詹姆赫德。
0: 哎呀，那就对了，你看你早说呀，爸爸你好。
1: 你好，你好，姑娘。
0: 哎呀，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哎，不是，爸爸。
1: 嗯，
0: 你看见我妈妈了吗？
1: 你妈妈
0: 啊，看见了吗？
1: 屋里那个可能是吧。
0: 哦，哎，爸爸，
1: 嗯，
0: 从动作上看，
1: 嗯，
0: 妈妈，哎，妈妈，哎，你看我妈妈怎么从窗户翻出去了？
1: 是啊，是啊，
0: 那是个女小偷，
1: 快报警吧！
0: 来不及了，
1: 嗯，
0: 她听见我管她叫妈妈，好像很惊讶
1: 啊，
0: 但还是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1: 哎呀，太可惜了
0: 啊！
1: 哎，不是，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哎，那什么，
1: 嗯，
0: 爸爸是这么回事，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自从我把我儿子从幼儿园接回来之后吧，
1: 怎么了？
0: 他就开始哭个不停。你看，又开始了。请您开车送我们去医院吧，好不好？
1: 哦，让我来看看
0: 啊。
1: 嗨，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啊？别哭了。
2: 我叫约瑟夫。
1: 哦，这就对了，你把别人家的孩子接回来了，
0: 啊，
1: 给人家送回去吧。
0: 天哪，爸爸，
1: 嗯，
0: 我很痛苦，
1: 没办法，
0: 我们为什么什么都记得住，
1: 嗯，
0: 可是就是记不住别人家的长。

0: 长相嘞。哎
1: 呀，这个我也很尴尬。
0: 说的就是。
1: 有一回呀、啊，我走进卧室，我搂住你的妈妈。
0: 啊，真的？
1: 后来她大叫非礼。
0: 什么？怎么会这样？
1: 从声音上判断，嗯，我感觉她好像是保姆。
0: 保姆。爸爸，嗯，最糟糕的就是我的集体婚礼了。
1: 怎么了？
0: 那么多个新郎，嗯，都穿着一样的衣服，我也认不出来我的新郎在哪里。
1: 也很痛苦啊！我一辈子呀，啊，最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借钱了。
0: 为什么呀？
1: 借完了，我都不知道还给
0: 这个。

0: 一位老先生到药铺去。
1: 劳驾，给我开些泻药吧。
0: 药剂师将泻药给他一剂。老先生问，
1: 这个效力快吗？
2: 特快，你看那对角那酒店没看见了吧，离这儿大约50米远吧，只要跑到那儿就会见效了。
0: 过了一会儿，老先生愁眉苦脸的回来了。
2: 你还想再要一剂吗？
1: 我是来告诉你啊，你刚才啊多估计了2米。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高。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包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品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隔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

0: 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2: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7: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2: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7: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

0: 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0: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9: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

0: 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5: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6: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7: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再砍了剩一点。
4: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8: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4: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9: 不管维修还是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4: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3: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0: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

0: 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0: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7: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0: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2: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0: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

0: 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六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0: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出席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会商推进会。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会议召开，市科协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9号上午，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会商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部署要求，安排推进集中治理工作，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以民生信访问题化解促进群腐集中整治。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兵，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会议。第一阶段会议通报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相关部门、县区和林业局公司围绕各自领域做发言，孙兵、孟庆彤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变主动为被动，切实增强背水一战、狠抓民生信访的政治自觉，深刻领会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政治考量，坚持把化解信访矛盾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集聚最大力量攻坚治理，要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强化背水一战，推进民生信访的源头化解，坚持公平正义、换位思考、以人为本，全面评查现有民生信访问题，

0: 中治理攻坚战。第二阶段会议专题会商研究民生领域有关信访事项，逐项听取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分析研究解决路径，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会议强调要历史的、辩证的看待民生信访问题，扛起主体责任，加强联动配合，弄清政策依据，拿出背水一战、超长奋进的硬措施，加快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建报道。经省委省政府同意，5月29号，省统计局向伊春市委市政府反馈2025年统计督查意见。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厉国伟通报督查意见。市委常委、市委副市长李立新代表市委市政府做表态发言。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会议。2025年12月16号至28号，省统计局督查组对我市开展统计督查，肯定我市统计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同时指出问题短板。督查组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抓实法定职责，压实监管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统计工作质效。李立新强调，将把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扎实整改推动全市统计工作提质增效。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5月28号，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汲取近期国内安全生产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暗访，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开展好安全生产月各项宣传活动，通过举办安全知识讲座、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全面提升全民安全素质和应急能力，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上观看了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宣传片。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庆满报道。5月29号，伊春市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市科技馆举行，全市各领域的8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市科协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并提出殷切希望。现场为26名入选黑龙江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库的优秀科技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见贤思齐，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现场展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科协10年工作成果图片展，回顾全市科协10年发展成效，由市科协年轻干部原创的科普剧《跨越时空的新对话》精彩上演。全体人员一同观看纪实影片，一片丹心为报国黄令仪，沉浸式感悟科研工作者矢志报国、攻坚克难的崇高科学家精神。活动结束后，参与人员集体前往市博物馆抗日斗争实展厅，开展听党话、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伊春技师学院林业工程系副主任王新苗：
1: 观看了黄令仪先生的事迹，读懂了科研报国的初心，前辈们矢志报国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今后我也会传承和践行科学家精神，立足岗位，潜心钻研，在科研路上脚踏实地，奋勇前进。
0: 据了解，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市科协统筹推出一场主场活动加10项系列活动加 N 项特色活动，涵盖弘扬科学家精神、座谈交流、人才推选、市级宣传、科普惠民、走访慰问、欢乐科学周等多项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佘雨桐报道。光影传递爱心，欢乐共庆61。5月29号，市残疾人联合会携手市特殊教育学校走进医美区宝丰影城，开展了一场充满温情的公益观影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80多名特教学校师生及家长在残联机关志愿者的陪伴下，共同观看动画电影《猪猪侠》。影片中憨态可掬的角色和妙趣横生的情节，引得孩子们时而屏息凝神，时而开怀大笑。活动现场，志愿者一对一引导入座，贴心照顾每一位孩子。家长们表示，这样的活动让孩子走出校园，融入社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关爱。

0: 残联将持续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融合活动，让特殊儿童在阳光下自信成长，同时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助残活动，共同营造平等、和谐、友好的助残社会氛围。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商海潮报道。5月26号，金陵区开展医疗服务进社区活动，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在金陵区玉林社区，金陵区中医医院的医务人员围绕中老年群体群体高发的白内障和民众普遍关心的消化道健康等问题，现场开展科普宣讲，引导居民群众树立疾病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的健康理念。医务人员还为居民进行免费眼底检查，细致记录检查结果，现场答疑解惑，并针对筛查发现的问题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此次义诊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6月5号5个工作日。段洪波，男，汉族，1977年1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南岔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29号。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歌曲《毕拉尔路的春天》。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阿和，我这一回寒假因为养病住到一家亲戚的别墅里去，那别墅是在乡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蓝的湖水，对岸环绕着不尽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越显得清清朗朗的，水面长如镜子一般，风起时唯有皱痕，像少女们皱着他们的眉头，过一会子就好了。湖的鱼市竖成一条小港，缓缓地不声不响地流过别墅的门前，门前有一条小石桥，桥那边尽是田亩，这边沿岸一带相间的栽着桃树和柳树，春来当有一番热闹的梦。别墅外面缭绕着短短的竹篱，篱外是小小的路，里边一座向南的楼，背后便倚着山，西边是三间平屋，

住在这里。院子里有两三块草地，上面随便放着两三块石头，另外的细地上或种植着花草，篱边还有几株枝干盘曲的大树，有一株几乎要伸到水里去了。我的亲戚维君只有夫妇二人和一个女儿，她在外面念书，这时也刚回到家里。他邀来三位同学同到他家过这个寒假，两位是亲戚，一位是朋友，他们住着楼上的两间屋子，维君夫妇也住在楼上。楼下正中是客厅，常是闲着，西间是吃饭的地方，东间便是维君的书房，我们谈天喝茶看报都在这里。我吃了饭，便是一个人也要到这里来闲坐一回。我来的第二天，韦小姐告诉我，她母亲要给他们找一个好好的女佣人。长工阿奇说有一个表妹，母亲叫她明天就带来做做看呢。她似乎很高兴的样子，我只是不经意的答应。平屋与楼屋之间是一个小小的厨房，我住的是东面的屋子，从窗子里可以看见厨房里人的来往。这一天午饭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见一个面生的女佣人，两手提着两把白铁壶，正往厨房里走。韦家的李妈在她面前领着，不知在和她说什么话。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样，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棉袄和夹裤，黑里已泛出黄色，棉袄长于膝齐，夹裤也直拖到脚背上，脚倒是双天足，穿着尖头的黑布鞋，后跟还带着两片铜色的叶拔。想这就是阿奇带来的女佣人，想完了就坐下看书。晚饭后，韦小姐告诉我女佣人来了，她的名字叫阿和。我说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还能做吗？她说别看她土，很聪明呢。我说哦，便接着看手中的报了。以后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着阿和切着水壶来往，他的眼似乎总是往前看的。两个礼拜匆匆的过去了，韦小姐忽然和我说，你别看阿和土，他的志气很好，他是个可怜的人。我和娘说，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件棉袄裤给了他吧，我嫌那两件衣服太花，给了他正好，年先不肯，说他来了没有几天，后来也肯了，今天拿出来让他穿正合适呢。我们教给他打绒绳鞋，他真聪明，一学就会了。他说拿到工钱也要打一双穿呢，我等几天再和娘说去。他这样爱好，怪不得头发光得多了，原来都是你们教他的。好，你们尽教他讲究，他将来怕不愿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旧新年是过去了，因为江浙的兵士，我们的学校一时还不能开学。我们大家都乐得在别墅里多住些日子。这时阿和如换了一个人，他穿着宝蓝色挑着小花的布棉袄裤，脚下是嫩蓝色毛绳鞋，鞋口还缀着两个半蓝半白的小绒球。我想这一定是他的小姐们给帮忙的。古语说得好，人要衣裳马要鞍，阿和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怜了。他的头发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额的刘海也梳得十分服帖，一张小小的圆脸如正开的桃李花，脸上并没有笑，却隐隐地含着春日的光辉，像花房里充了蜜一般。这在我几乎是一个奇迹，我现在是常站在窗前看他了，我觉得在深山里发现了一粒猫眼儿。这样精纯的猫眼儿，是我生平所仅见。我觉得我们相识已太长久，极愿和他说一句话，极平淡的话，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的和他攀谈呢？这样郁郁了一礼拜。这是元宵节的前一晚上，我吃了饭，在屋里坐了一会儿，觉得有些无聊，便信步走到那书房里，拿起报来想再细看一回，忽然门钮一响，阿和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三四支颜色铅笔，出乎意料地走进了我。他站在我面前了，静静地微笑着说，白先生，你知道铅笔

笔报在哪里？一面将拿着的铅笔给我看，我不由自主地立起来，匆忙地应道：“在这里。”我用手指着南边柱子，但我立刻觉得这是不够的。我领他走进了柱子。这时，我像闪电似的踌躇了一下，便说：“我。”他一声不响地已将一支铅笔交给我，我放进报子里报给他看，报了两下便想交给他，但终于报完了一支，交还了他。他接了笔，略看一看，仍仰着脸向我。我窘极了，刹那间念头转了好几个圈子，到底硬着头皮搭讪着说：“就这样报好了。”我赶紧向门外一瞥，就走回原处看报去。但我的头刚低下，我的眼已抬起来了。于是远远的从容地问道：“你会吗？”他不曾掉过头来，只应了一声，也不说话。我看了他背影一会儿，觉得应该低下头了。等我再抬起头来时，他已默默地向外走了。他似乎总是往前看的。我想再问他一句话，但终于不曾出口。我撇下了报，站起来走了一会儿，便回到自己屋里。我一直想着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想出。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第二天早上看见他往厨房里走时，我发愿我的眼将老跟着他的影子。他的影子真好，他那几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他两手各提着一只水壶，又令我想到在一条细细的索上抖擞精神走着的女子。这全由于他的腰，他的腰真太软了，用白水的话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不止他的腰，我的日记里说得好，他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他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他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他一下呀。他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艳艳的春水上打着圈儿。他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是说过，他的小圆脸像正开的桃花吗？那么他微笑的时候，便是盛开的时候了。花房里充满了的蜜，真如要流出来的样子。他的发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只可惜我不曾闻着一些香。嗨，从前我在窗前看他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见，虽只几分钟，我真太对不起这样一个人了。午饭后，维军照例的睡午觉去了，只有我、韦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书房里。我有意无意地谈起阿和的事，我说，你们怎知道他的志气好呢？那天我们教给他打绒绳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他很

0: 聪明，就问他为什么不念书。他被我们一问，就伤心起来了。是的，韦小姐笑着抢了说，后来还哭了呢，还有一位傻子陪她淌眼泪呢。那边黄小姐可急了，走过来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拦住道，人家说正经话，你们尽闹着玩，让我说完了呀。我带你说吧。韦小姐仍抢着说，她说她只有一个爹没有娘，嫁了一个男人倒有30多岁，土头土脑的，脸上满是包，他是李妈的邻居，我还看见过呢。好了，底下我说吧。蔡小姐接着道，她男人又不要好，竟爱赌钱，她一气就住到娘家来，有一年多不回去了。她今年几岁？我问。17不知18，前年出嫁的，几个月就回家了。蔡小姐说。不，18，我知道。韦小姐改正道，哦，你们可曾劝她离婚？
1: 怎么不劝？
0: 韦小姐应道，她说18回去吃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的爹去说呢。你们教她的好事，该当何罪？我笑了，他们也都笑了。19的早上，我正在屋里看书，听见外面有嚷嚷的声音，这是从来没有的。我立刻走出来看，只见门外有两个乡下人要走进来，却被阿奇拦住。他们只是央告，阿奇只是不肯。这时韦军已走出院中，向他们道，你们回去吧，人在我这里，不要紧的，快回去，不要瞎吵。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讹言了一会儿，只好走了。我问韦军什么事，他说，阿和喽，还不是瞎吵一回子。我想他与男女的事向来是懒得说的，还是回头问他小姐的好，我们便谈到别的事情上去。吃了饭，我赶紧问韦小姐，她说她是告诉娘的，你问娘去。我想这件事有些尴尬，便到西间里问韦太太，她正看着李妈收拾碗碟呢。她见我问，便笑着说，你要问这些事做什么？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贵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娇滴滴的，也难怪被她男人看见了，便约了些不相干的人将她抢回去过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骗她男人说要到此地来拿行李，她男人就会信她，派了两个人跟着，哪知她到了这里便叫阿奇拦着那跟来的人，她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诉，说死也不愿回她男人家去。你说我有什么法子？只好让那跟来的人先回去再说。好在没有几天，他们要上学了，我将来交给他的爹吧。唉，现在的人心眼儿真是越过越大了，一个乡下女人也会闹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了。可不是，李妈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儿来，我还听他说呢。我本不该说的，阿弥陀佛，太太你想，他不愿意回婆家，老愿意住在娘家，是什么道理？家里只有一个单身的老子，你想那该死的老畜生，他舍不得放他回去呀。滴血，真的吗？韦太太惊诧地问。他们说的千真万确的，我早就想告诉太太了，总有些疑心，今天看他的样子真有几分对呢。太太你想现在还成什么世界？这该不至于吧，我淡淡地插了一句。少爷你哪里知道，韦太太叹了一口气，好在没有几天了，让他快些走吧，别将我们的运气带坏了，他的事我们以后也别谈吧。开学的通告来了，我定在28走，26的晚上，阿和忽然不到厨房里窃水了。韦小姐跑来低低地告诉我，娘叫阿奇将阿和送回去了，我在楼上都不知道呢。我应了一声，一句话也没有说，正如每日有三顿饱饭吃的人，忽然绝了粮，却又不能告诉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他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么好歹。那一夜我是没有好好的睡，只翻来覆去的做梦，醒来却又一粒茫然。我这样昏昏沉沉的到了28日早上，懒懒地向韦军夫妇和韦小姐告别而行。韦军夫妇坚约春假再来住，我只得含糊答应着。 出门时，我很想回望厨房几眼，但许多人都站在门口送我，我怎好回头呢？到校驿打听，老友陆已来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将阿和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他本是个好事的人，听我说时，时而皱眉，时而叹气，时而擦掌。听到他只有18岁时，他突然将舌头一伸，跳起来道：“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准得想法子娶她。你娶她就好了，现在不知鹿死谁手呢。”我们默默相对了一会儿，鹿忽然拍着桌子道：“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恋吗？他现在还没有主，何不给他俩撮合一下？”我正要答说，他已出去了。过了一会子，他和汪来了，进门就嚷着说：“我和他说，他不信，要问你呢。”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错，只是人家的事，我们凭什么去管？我说：“想法子呀。”陆嚷着：“什么法子？你说。”“好，你们尽和我开玩笑，我才不理会你们呢。”汪笑了。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谈到阿和，但谁也不曾认真去想法子。一转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维军别墅的时候，水是绿绿的，桃筛柳眼，着意引人，我却只惦着阿和，不知他怎么样了。那时韦小姐已回来2天，我背地里问她，她说：“奇得很，阿奇告诉我说他2月间来求娘来了，她说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只不肯白白的放掉她，她叫她的爹拿出80块钱来，人就是她的爹的了，她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和说她的爹哪有这些钱，她求娘可怜可怜她，娘的脾气你知道，他是个古板的人，他数说了阿和一顿，一个钱也不给。我现在和阿奇说，让他上镇去时带个信儿给他，我可以给他5块钱。我想你也可以帮他些，我叫阿奇一块儿告诉他吧。只可惜他未必肯再上我们这儿来喽。我拿10块钱吧，你告诉阿奇就是。我看阿奇空闲了，便又去问阿和的事。他说他的爹正给他东找西找的找主那儿，只怕难吧，80块大洋呢。我忽然觉得不自在起来，不愿再问下去。过了2天，阿奇从镇上回来，说：“今天见着阿和了，娘的，齐整起来了，穿起了裙子，做老板娘了，据说是自己减重的，这种年头。”我立刻觉得这一来全完了。只怔怔地看着阿奇，似乎想在他脸上找出阿和的影子。唉，我说什么好呢？愿运命之神长久庇护着他吧。第二天，我便托故离开了那别墅。我不愿再见那湖光山色，更不愿再见那间小小的厨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五部门开展2026年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公布，全国已有196.8万名民警取得基本级执法资格。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管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工商联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

2026年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活动旨在深化拓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渠道，集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各方资源，搭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交流、展示、服务对接平台，促进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活动内容包括有关方面将组织开展机器人、服务器、人工智能终端等重点行业对接活动，举办走进央企闭门对接会等央企与中小企业系列对接活动，鼓励央企面向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分领域组织专利转化对接系列活动，组织开展外贸型企业专场对接活动，推动商贸流通企业助力中小企业开拓新市场等。通知提出，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工作协同机制，要注重将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与科技成果转化、投融资服务、数字化转型、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等工作相协同。新华社消息，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编制范围包括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钱塘江、闽江、塔里木河、黑河和流乐河等12条主要河流及青海湖区，主要内容包括河流主要水文站的年净流量、年疏沙量及其年内分布和洪水泥沙特征、重点河段冲淤变化、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变化和重要泥沙事件。记者了解到，根据公报，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较近10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7%，较上年度净流量偏小25%，代表占年总疏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疏沙量偏小71%，较近10年平均年疏沙量偏大8%，与上年度疏沙量基本持平。根据公报，2025年长江重庆主城区河段呈微淤状态，晋江河段冲淤变幅较小，黄河、宁蒙河段以淤积为主，下游河道则主要表现为冲刷。长江三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库区淤积量分别为5200万吨、731万吨。排沙比分别为5.6%、26%，黄河小浪底水库库区淤积量为0.914亿立方米。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5月27号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这6起典型案例分别是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串换套取医保基金案、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东风分店空刷社会保障卡套取医保基金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河大药房销售回流药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民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案、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案、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案。目前这些案件均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各定点药店应以案为鉴，严格依法合规经营，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医保基金滥用行为。新华社消息，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5月27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已有196.8万名、7.7万名民警分别取得基本级、高级执法资格。杨维林介绍，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健全公安法律法规体系，近5年推动制定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23件、行政法规19件，持续严密执法监督管理体系，在基层一线执法单位配备10.2万名法制员，每日全量盯办案件警情，筑牢

0: 执法监督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持续推动执法办案提质增效。全国建成执法办案管理中心3266个，持续提升公安队伍执法能力，常态化开展场景化案例式实战培训，促进民警规范执法、安全执法、文明执法。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7号报道，位于伊朗南部阿萨卢耶的达马万德能源公司一处装置当天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该公司发表的声明说，事故发生于当日11时35分许，该公司的一套空气分离装置发生事故。事故发生后，救援、运营及安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紧急处置，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沾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2: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

0: 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可不可以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意宴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柱，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1: 北京时间
1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
1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5: 挂掉。
1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6: 删除。
17: 删除。
1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8: 不信。
14: 来源不明的链接，
16: 不点。
1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6: 不说。
17: 不说。
1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又是一年陇上行》，记者走进全省首个整村土地托管示范村——绥宁县柯因河乡向荣村，看这里的春耕如何靠经管算出一本增收账。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双鸭山市打造党员先锋队，把暖心服务送到企业和百姓身边。
1: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推进餐饮单位公示原料肉信息的提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9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编督编改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我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致中俄博览会重要贺信精神，服务中俄关系更高质量发展，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用好自贸试验区、产业协作园区等平台，放大中俄博览会效应，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升级。要办好中俄教育年系列活动，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为增进中俄友谊做出贡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举

0: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两个结合，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做好区域国别和满学清史等研究，推出一批高价值研究成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抓好边督边改工作。要逐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建立长效机制。省协调联络组要统筹协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压实责任，严督实导，宣传引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监督执纪，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以整改整治扎实成效，筑牢祖国生态安全屏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深入查摆政机关偏差问题，动态更新问题清单，严肃认真整改整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目前全省粮食作物播种进度已超99%，春耕接近尾声。与往年追求规模速度不同，今年各地纷纷在精细管理上下大功夫。系列报道又是一年陇上行，记者走进全省首个整村土地托管示范村绥宁县柯荫河乡向荣村，看这里的春耕如何靠精管算出一本增收账。
2: 现在呢，在我的身后，四台大马力的气息播种机正在全力推进完成最后一块大豆田的播种作业。那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今年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它不是快，而是准。我们来观察一个细节啊，这里是播种机刚刚播过的种子，籽与籽之间的间距呢都是一致的，包括它落地的位置以及播深都能够保持一致。在这里，播种质量成了农机手们最关注的。
3: 播种主要是盯着这屏幕看它的那个播种质量，然后一穴一粒不重不漏，不像咱们说以前开小四轮的时候，一天最多播个两三场地，还把控不了这个播种质量。我一个小时就能播个两三场，效率翻10倍不说，出苗的时候那叫一个刷齐刷齐。
4: 过去农户们最关心的是地种没种上，如今大家更在意的是地播的好不好。作为全省首个整村土地托管示范村，向荣村自2018年实现整村托管以来，粮食平均产能提升30%，耕种水平稳居全省前列。今年合作社又开启新课题，如何在托管基础上让同一片土地产出更高效益？答案是精细化管理。精细体现在统一的播种技术上。今年合作社全面推广1米1大垄、垄上三行大豆标准化种植模式，精细更落在播种标准上，播深间距、落籽位置力求分毫不差。技术员王玉龙随机挖开三处土层查看，几乎不见空穴，种植精准率接近99%。
5: 但小播种机就不行了，你深浅还不一样，土类的是老少三瓣苗，现在咱们一场地都增加到36万。照原先那里最少得多打2000斤。
4: 随着大型农机具全面升级，今年只需6人就能指挥10几台搭载智能导航系统的大型气息播种机，轻松完成全村播种任务。从统一农机作业、统一工种保障芽绿，到统一田管落实技术方案，精管理念贯穿播种全链条，就连托管合同里也白纸黑字写明了各项精细化指标。
6: 这是我们全村的土地托管那个协议，我们把精细化管理都放到了合同的每一条细节里头。以前我们是给老百姓种地，现在我们精耕细作，秋天的时候一算账的话，每场地就增加收入就能达到1200元。
4: 在向荣村这几天，总能遇到专程来取经的邻村种植户，柯荫河村的孙金波就是其中之一。
7: 看见我们差距在哪儿了？不像我们老的经验，就一个苗眼，要是稍微种偏点就偏伤了，那跟人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4: 孙金波把向荣村的垄型密度参数直接搬回了家，而距离向荣村不远的靠山乡双河村去年就已全面借鉴这套模式。记者赶到时，村里正在召开精管效益宣讲会，曾经的托管钉子户孟凡波如今成了最积极的推广者。
8: 头年咋劝我都不拖，到秋了分红了，也确实比咱们这个收入高多了，
9: 我就后悔了，所以说基金。

0: 全脱了得了。现在就搞经济化管理，我是第一个支持。
1: 以向荣村为样板，精细化托管模式正迅速铺开。放眼全省，从托管到经管的转型正多点开花。富锦的智慧农机系统实现重管收全程数字化。巴彦的合作社将经管聚焦于良种与植保，田管如流水线般精准。伊安则将精细化管理下沉到小田块，让小农户也能跟上标准节奏。
2: 向荣村的田垄之间呀，它刻下的不仅仅是粮食产量的提升，同时呢，也是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现代农业标准。连片托管的土地，让统一的农机、统一的技术、统一的管户真正落了地。而这场从规模化迈向标准化的耕作模式，正在龙江大地上扎下最深的根，结出最实的果。
3: 28号，省政协召开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主持，秘书长徐立任出席，24位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科技厅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委员胡喜平、梁简、祝鸿章、唐浩、魏世峰、刘炳炎、黄占华、江小燕、陈明花、张敬松、李伟翘、李少务、冯传江和哈尔滨市政协常委王重生围绕议题发言，省政协委员辛大伟做书面发言，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北大荒农垦集团、佳木斯国家农高区管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回应发言。蓝绍敏强调，我们要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大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重要价值取向，强化科技攻关、改革创新要素配置，探寻农业增效新路径，激发农村潜能和主体活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把现代农业三大体系作为重要载体，加速数字化与智能化协同转型，推动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激发规模化经营发展活力，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重要目标，培养集聚人才，补齐设施短板，推进绿色发展，增强乡村建设内生动力，促进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活品质提升。省政协要持续聚焦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履职尽责，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4: 27号晚，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2026年第三场边境线上的大思政课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体育馆开讲，省委副书记、教育工委书记刘慧出席。本场大思政课以信仰如磐担使命、青春向党建新功为主题，分为萌芽、边疆筑梦、扎根戍边为民、绽放青春报国三个篇章，深度挖掘黑龙江2981公里边境线上的红色资源与精神富矿，邀请边境一线民警、支教学生、戍边警嫂等代表现场讲述扎根边陲、忠诚履职、奉献担当的感人故事，进一步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更续红色血脉、强化责任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新篇章贡献力量。29号，黑龙江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行前动员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博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15-55对口援疆的任务目标，努力推动龙江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援疆工作的重大意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产业发展，深化医疗和教育组团式支援，大力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展现龙江干部人才良好形象，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龙江力量。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汝长华，现任鹤岗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孙健， 现任黑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市委离退休干部工委书记，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李立新，现任伊春市委常委、副市长，拟任省直参工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陈旭光，现任省公安厅防范和处理邪教犯罪工作总队总队长、警务技术一级主任，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胡文，现任密山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聂颖，现任佳木斯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拟提名为地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贾兴元，现任齐齐哈尔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徐松，现任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检察委员会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郭凤奎，现任黑河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三级高级监察官、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郭有志，现任民盟黑河市委主委，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志建伟，现任刷牙山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省直机关正厅级领导职务。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3: 5月29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4件，来电34件，来信5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8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9件，齐齐哈尔市10件，牡丹江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12件，鸡西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双鸭山市7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4件，水类案件7件，生态类案件27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16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9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1批7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2件，阶段性办结29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近日，一个专注于 AI 技术应用的科创股在牡丹江正式落地。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视频生成平台，结合本地深厚的网络文学与动漫产业基础，正为本地内容创作装上一颗强大的数字心脏。
5: 眼下，牡丹江平安村正热火朝天地发展家庭农场，抢占乡村游新市场。村委会主任马雪一直盼着有个能帮他分身的宣传助手。依托 AIGC 科创股自主研发的 AI 视频生成平台，只用一张照片就为它生成了专属数字人，自动完成了从策划到成片的全部工作。
6: 我就感觉像自己长了一个三头六臂一样，把我从每天繁杂的拍摄，每天这样的想脚本的这样的工作当中给它抽离出来。我们需要往哪个方面然后去拍这样的视频，它可以完完全全的帮我们做到这个生动啊、形象，包括很好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角色当中。
5: 平台实现了从内容策划、分镜设计到视频产出的全流程智能化，大幅降低了创作门槛。目前，科创股已与3道关镇的12个村庄达成合作意向。牡丹江拥有多位全国知名的白金级网络文学作家，作品改编动漫播放量超80亿次。如今，科创股正加速将这些文字 IP 转化为视频爆款。 一部原创穿越题材剧本，由六人团队仅用一周时间就能创作完成130分钟的 AI 漫剧。
7: 用我们的这个

0: 东北编剧的能力和东北导演能力呢，结合我们牡丹江当地的故事，包括这些地方的幽默喜剧元素，去完成一些超精品剧，那我们就可以持续输出属于我们东北的这样的一个漫剧吧，来打造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 IP。
1: 未来五年，黑龙江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人工智能漫剧制作等新业态。园区正与牡丹江大学动画系共建就业见习基地，推进产学研融合，拓展人工智能沉浸式文旅数字项目。
2: 我们呢也力争开发出更多更好的这种 AIGC 的应用级的软件，能够帮助各行各业去解决他们的难点提升他们的效能。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刷牙山市打造了不同特色的党员先锋队，他们像蜜蜂一样辛勤忙碌，把暖心服务送到企业和百姓身边。
4: 今天在刷牙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民田俊英替侄女拿到了房产过户办结凭证。他的侄女是聋哑人，前不久在办理房产过户时，因事项复杂沟通不便，只能向服务中心办不城市专区求助。中心立即跨区协调，派专人全程陪同，逐项帮办，把复杂的过户手续一步步跑通办结。
5: 我一看，哎呀，这工作人员真是哪有困难上哪去呀，拉着我侄女楼上楼下跑，这真是老百姓的小蜜蜂啊。
4: 田俊英口中的小蜜蜂正是刷牙山市政务服务中心的政务先锋队。今年三月，这群小蜜蜂上岗以来，驻守在各个关键点位，为群众提供各类业务咨询服务，两个月服务群众3万多人次。面对老年人、残疾人、异地办事群众等特殊群体，他们主动化身代办员、陪跑员，400多件急难事项在他们的奔走中圆满解决。这群小蜜蜂还飞向企业一线，现场为企业对接公积金开户、职工缴存等业务，
6: 很有耐心帮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问题，也免除了我们每次一趟一趟的来回跑。
7: 蜜蜂的特点就是到处飞，我们的政务服务想把触角更加延伸到社区，到村屯，服务群众到他们的家门口。
4: 在集贤县各居民小区，政务先锋队化作了党员集贤锋，针对辖区60成以上气管小区的治理难题，当地以先锋精神破题，创新成立国有公益性物业企业，推行先服务后购买，每户每年只收不到200块钱物业费。当地还成立了集贤锋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持续优化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春天种花，冬天清雪，杂草丛生的气管小区焕然一新。
6: 现在这心情一出来，你看这个整个的清洁度哈，心情也好啊。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刷牙山以先锋精神推动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463次。解决实际问题254个，通过设置潮汐摊位、筑老食堂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让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8: 重点要以党建品牌做引领，把这个正确政绩观与惠民生与服务群众结合起来，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温暖。
1: 明晚备受瞩目的东北超联赛即将上演第二轮焦点对决，代表黑龙江出战的鸡西队客场挑战内蒙古通辽队，一场冰爽冷面对焦香羊肉的东北德比将在绿茵场火热开战。
9: 就在昨天，鸡西队提前抵达通辽备战客场，刚一下车，队员们便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情与暖意。
10: 感觉通辽的人民非常热情吧，然后刚下来就给我们准备当地的特色，还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
11: 是不是吃完他的奶皮子，感觉你能比赛更有劲儿了？
10: 有有劲儿。
9: 抵达当晚，全队前往通辽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全身心投入到赛前备战中。
12: 从战术上我们有些调整，拼出鸡西队伍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
9: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鸡西队的小伙子们信心十足。上一场对战沈阳队，曾经预测比分是3-0鸡西获胜的队长，这次又给球队提出了新目标。网友们纷纷留言，求求你孙大圣收了神通吧。
13: 我这预测的还挺准，没想到最后预测的是反向的。通辽这场我也预测了，我预测的是鸡西4-2拿下通辽。
9: 东北超第二轮还没开赛，东北超级梗大赛已经打得如火如荼。有网友说，这一轮要再输了，哈尔滨队改名叫尔滨队，鸡西队改名叫鸡队，因为一个不哈哈了，一个不嘻嘻了。还有网友鼓励说，比赛什么的不重要。

0: 因为自古以来友谊第一，比赛第七。更有网友给黑龙江支招，提高比赛奖励，最终大奖是三亚市的冠名权。
1: 通辽的朋友们，我们要来通辽看球了，我们鸡西有冷面和辣菜，味道杠杠的，欢迎大家来鸡西品美食看美景。
0: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作为全国首个跨省超级联赛，黑吉辽蒙四省区八座城市抱团联动，同步打造超游东北 IP， 推出七条精品旅游线路，联动千余家商户与景区提供专属优惠，助力一张球票闯关东。数据显示，在首场比赛前夕及赛事期间，多地文旅搜索量显著上涨。哈尔滨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119%，旅拍搜索热度增长近70%。票根经济正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0: 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推进餐饮单位公示原料肉信息的提示，针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餐饮肉品辨别难题，提示中明确要求，全省火锅店、烧烤店、麻辣烫店等餐饮经营单位必须通过菜单、桌牌、电子显示屏等方式主动公示原料肉的真实属性，严禁模糊命名，以次充好。同时要求餐饮单位公示承诺书，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推进肉类食材信息公示制度落地，严厉打击虚假宣传、掺假掺杂等违法违规行为。
1: 28号，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文旅厅、省外事办联合主办的黑龙江省第三届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嘉年华系列活动在饶河启动。500多名中俄青少年通过多种形式展现了两国文化艺术风采。青少年们还现场体验了赫哲族鱼皮、桦树皮制作等中国传统非遗技艺和俄罗斯彩绘工艺，一同品尝两国特色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近1万名中俄青少年参与，覆盖俄罗斯远东地区11个联邦主体。今年活动将围绕教育研学、文艺体育、创意创造等5个领域开展20多场活动，为两国青少年搭建常态化交流互动平台。
2: 22号，省全民国防教育专项工作机制第一次全体会议暨全省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2026年度全省全民国防教育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聚焦抓实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国防教育，加强边境地区国防教育，通过发挥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作用，推动黑龙江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提质增效，构建国防教育军地协同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3: 25号，全省深入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健康学校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省将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美育浸润及身心健康守护行动，加速推进数智赋能，普及智能体测与可穿戴设备，鼓励开发 AI 助教系统及运动姿态智能评估程序，为学生量身定制运动处方提供实时反馈与科学指导，以智慧化手段助力学生体质提升，力争2027年全省健康学校创建覆盖率达到60%，2030年实现全覆盖。
1: 今天，我国最北铁路客运站漠河站完成关键硬件换新升级。6月起，神州北京漠河将迎来避暑旅游热，旅客列车由每天平均3队增加到6队。针对列车通行过程中容易出现颠簸晃动情况，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更换了结构更稳固的新型铁路道岔，并同步更换300多米老旧钢轨，以更平稳、安全、高效的运输条件，全力备战神州北极夏日避暑。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6: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6: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6: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6: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6: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8: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业。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齐天大圣信俗。据《明正德顺昌逸志》记载，顺昌齐天大圣信俗于元末明初盛传。齐天大圣生日祭祀于每年农历7月17举行，以顺昌城区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又以正方乡风岭村的祭祀最具代表性。顺昌齐天大圣信俗体现了儒释道文化与民间信仰的融合。2011年，齐天大圣信俗被列入第四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湛卢宝剑铸造技艺。湛卢宝剑铸造技艺始于春秋时期，湛卢宝剑被列为中国古代五大名剑，湛卢、巨阙、圣邪、鱼肠、纯钧之首，号称天下第一剑。湛卢宝剑铸造技艺独特，剑身冶炼金属配比要求苛刻，剑套上的装饰用手工镂空打纹，技术性强，剑面上手工反复打磨要求高，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2011年，湛卢宝剑铸造技艺被列入第四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光泽木活字印刷术。古老的木活字印刷至今在光泽仍有保存。光泽的木活字印刷术主要包括木雕活字字模制作、印刷工具种类和制作、印刷程序和装订工艺。其在字模制作、画像雕版、排字、纸张墨水选择乃至刷墨等工艺上都有独特的讲究。2011年，光泽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第四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南平石幡音乐。石幡在民间又称夜幡、石幡、石幡尺。20世纪初从福州传入南平市延平区张湖镇，是若干曲牌与锣鼓段连缀而成的一种套曲，由民间龙灯舞演变发展而来。张湖溪口石幡由狼串鼓、大锣、小锣、大钹、小钹、小唢呐、笛子、二胡、三弦、豆管十种乐器组成，其曲牌大多数取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的也表现古老的传说故事，颇具意境。2011年，石幡音乐南平。

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福建乌龙茶制作技艺，也称北院茶。北院茶的种植制作起源于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著名的御茶。闽隆起元年公元933年，建州建安县今福建省建瓯市有位茶园业主张廷辉，在凤凰山今建瓯市东风镇境内经营方圆30里的茶园，因战事频繁难以为继，就将茶园全部献给闽王作为皇家茶园。因茶园地处闽国之北，故称北院茶园，所产之茶称北院茶。北宋时北院茶为皇家专享，故又称北院御茶。其每道工序都要求严格，采制工序由采茶、剪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烘焙，并有挤水、挤素火之分，制作工艺非常精细。2011年，福建乌龙茶制作技艺北院茶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城门立雪传说。城门立雪传讲述的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游作求学的故事。游作作为城门高帝，学成后再到南夷，成为二程理学南传的领袖人物，开创闽学之先河，成为朱熹闽学学派的源头活水。二程语录侯子雅言记载，游阳初见伊川，伊川明目而坐，二人势力既绝，故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即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城门立雪不仅是典故，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城门立雪典故以游作的故乡福建省南平为分布核心地，向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乃至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此典故树立了尊师重道、虚心求教的榜样，作为世代传承的典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重文崇礼的价值观和深层的民族心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2017年，城门立雪传说被列入第五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茶百戏。茶百戏是一种古代茶艺，又称汤戏、茶戏、水丹青等，其特点是仅用抹茶和水，通过冲点和搅拌，能在茶汤中显现出文字和图像。目前考证的茶文化史上，它是唯一能使茶汤脉络形成各种文字和物象的古茶艺，有别于日本茶道和现代一般的茶艺，具有很强的表现力。2017年，茶百戏被列入第五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红茶制作技艺，也称正山小种红茶制作技艺。正山小种红茶是世界上最早的红茶，发源于武夷山市兴村镇桐木关，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正山小种红茶制作工序主要有采摘、萎凋、揉捻、发酵、过红锅、复揉、熏焙、复火，具有高山韵和桂圆香的正山小种红茶深受国内外民众喜爱。2017年，红茶制作技艺正山小种红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朱子家宴。朱熹一生注重礼仪，热情好客，在五湖生活的48年中，他常以当地食材精心烹制菜肴招待客人，后人便将由朱熹创制的和朱熹诗词、崇安县新志、朱熹传、朱子大传等典籍记载的一些菜品编制成一套系统的菜谱，称之为朱子家宴。朱子家宴经数百年完善，融入借贷、隐身、寓意等诸多文化元素，形成了能运用于家常、便宴、宴会的礼仪和各式菜肴。2017年，朱子家宴被列入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瓯酱香型浮毛窖酒酿造技艺。建瓯浮毛窖酒酿造技艺底蕴深厚，源于清末传统烧酒制作技艺。浮毛窖酒的关键工艺分为制曲、制酒、贮存三部分，而酿造中高温堆积发酵工艺最为独特，这是形成酱香白酒特殊芳香物的奥妙所在。2017年，建瓯酱香型浮毛窖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瓯高炉光饼制作技艺。建瓯光饼为建瓯当地特色小吃，根据史志典籍记载，这是明代戚继光抗倭部队随身携带的行军干粮，人们为了纪念戚继光便称其为光饼。建瓯光饼以防村光饼为代表，因始终坚持沿用传统木炭高炉烧制，故称高炉光饼。上乘的光饼出炉时讲究金面、银边、铁底、棉花芯。2017年，建瓯高炉光饼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蒲城包酒酿造技艺。蒲城包酒酿造技艺是在漫长的蒲城民间酿酒历史中形成的独特加工工艺。每年的农历中秋至次年清明是酿造包酒的最佳时间。酿造蒲城包酒需选用优质糯米、大冬糯、山泉水或井水，通过浸泡、蒸煮、冷凝、半曲之后，再经两次发酵，去糟过滤后加入枸杞、桂圆、红枣、木樨等窖藏陈化。蒲城包酒香中带甜，味甘醇绵，色如琥珀，酒精度只有20度左右，属黄酒系列。2017年，蒲城包酒酿造技艺被批准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喝点啤酒，降温解暑，缓解身心疲惫。但也有不少朋友总感觉在家喝的啤酒没有餐厅酒吧喝到的那么爽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一般我们在市场上购买瓶装罐装啤酒时，很少有人会去特意关注它的生产日期。那这瓶装罐装啤酒是不是越新鲜的越好喝呢？
3: 其实啤酒是有新鲜度的，我们买生产日期越近的啤酒，它的口味就会越新鲜，口感也会越好。
2: 原来啤酒也有新鲜度，建议您在选购啤酒时不妨留意一下酒罐上的生产日期，尽量购买新鲜一些的啤酒。那如果您已经买了不少啤酒放在家里，就要特别注意储存方法。
3: 啤酒的最佳饮用温度是8到15度，那在这个温度下，啤酒的口感是最棒的，而且它的营养成分也是最好的。所以说呢，我们日常可以把啤酒放在冰箱的保鲜层。还有一种方式呢，我们可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但是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避免日晒。
2: 专家还提示，一定不要把啤酒冷冻起来，太冰的啤酒不但风味不佳，还会让酒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凝固，营养成分被破坏掉。啤酒温度一般控制在8到15摄氏度左右，酒香才最为浓郁，泡沫也最丰富。除了存放方法，在倒啤酒和喝啤酒时也都有讲究。
3: 我们大多数消费者呢，会喜欢用这个瓶口沿着杯子的口这样来倒啤酒，这样倒出来的啤酒它的泡沫是非常少的。但是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含有泡沫的这么一种酒精饮料，所以说泡沫其实是啤酒好坏与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我们在倒啤酒的时候呢，正确的方法是应该瓶口与这个杯口中心线垂直3到5厘米，这样缓缓的倒下。
2: 像这样倒出来的一杯啤酒，有着丰富而细腻的泡沫，不仅在视觉上会给您带来一种享受，啤酒泡沫还能有效阻隔酒液与空气的接触，保持一杯啤酒的新鲜口感。除此之外，喝啤酒和品其他酒也不一样。简单的说，喝啤酒就是要大口喝，这样才能让它的酒香充分散发出来，细饮慢酌反而会加重啤酒的苦味，感受不到它独有的风味。据美团点评网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的啤酒消费中有44%来自于女性，其中30岁以下的占了近30%。那哪些啤酒适合女性饮用呢？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想选酒精含量低一些的啤酒，那各种果味啤酒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想体验独特的口感，也可以尝尝有着丁香花风味的白啤酒。
1: 专家告诉我们，其实瓶装罐装啤酒也是有新鲜度的，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最好多留意一下生产日期，购买新鲜一些的啤酒。在日常储存啤酒时，最好放入冰箱的保鲜层或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日晒。在倒啤酒时，建议您高拿慢倒，这样倒出来的啤酒不仅泡沫丰富，风味也更佳。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出席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会商推进会。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会议召开，市科协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9号上午，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会商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部署要求，安排推进集中治理工作。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以民生信访问题化解促进群腐集中整治。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兵，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会议。第一阶段会议通报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相关部门、县区和林业局公司围绕各自领域做发言，孙兵、孟庆彤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变主动为被动，切实增强背水一战、狠抓民生信访的政治自觉，深刻领会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政治考量，坚持把化解信访矛盾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集聚最大力量攻坚治理，要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强化背水一战，推进民生信访的源头化解，坚持公平正义、换位思考、以人为本，全面评查现有民生信访问题，实事求是研究政策，科学研判信访诉求，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民生信访事项，主动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问题，要加强资金保障，推动存粮问题分批按年度有序化解，要重点攻击间重复信访，做到见人见事化解，全力以赴推进出访化解，从源头上遏制出转虫，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依法依规处理以防施压、以防牟利、以防求决行为，要层层压实责任，不断提升背水一战化解民生信访的工作质效，坚决打好集中治理攻坚战。第二阶段会议专题会商研究民生领域有关信访事项，逐项听取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分析研究解决路径，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会议强调要历史的、辩证的看待民生信访问题，扛起主体责任，加强联动配合，弄清政策依据，拿出背水一战、超长奋进的硬措施，加快推动矛盾纠

0: 到交叉的一起，当中啊是走道。崔成一看，心想呀，这普陀还给我来个下马威。如果崔成要一害怕，或者我这腿一软，我面目一改色，今天我崔成就给山东人丢了脸了。当时崔成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这才低头钻到刀下往前行走。走到中间的时候，就听这刀咔噔噔噔噔这么一响，崔成就好似到了无人之境，一不担惊，二不害怕，脸上颜色一点也不改，仍然往前走。孔方暗中一看，双身大直，心说话，崔成真是个人。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是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秒。

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1: 9:83，
2: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0: 中国向
1: 切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8: 成语解读，不被淘汰的奥秘，上集。
9: 有人说，正因为水滴不相信自己的脆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撞击着石块，最终造就了水滴石穿的奇迹。在实现理想的艰辛道路中，不断努力和坚持不懈固然是必要的，但还需要具备其他更多的能力和好的品质。那么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不被社会淘汰的人？呆若木鸡，不学无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些成语会给我们哪些启示呢？带您走进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含英举华，溯本求源，不被淘汰的奥秘。
10: 中国有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呢出自庄子达生篇，叫呆若木鸡。我们今天一看到这个词就会想的傻头傻脑啊，傻不愣登，什么都敏感，这种人是最有可能被社会淘汰的人。其实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它的原意并非如此。那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它原来是什么意思呢？我先讲讲这个词的原，这个成语的原来的意思啊。战国时期，当时非常流行斗鸡，据说周宣王就是一个斗鸡迷，非常喜爱斗鸡。为了在斗鸡场上获胜，周宣王专门找了一个斗鸡专家，这个人叫季绳子，让季绳子为他训练斗鸡。季绳子上岗以后10天，周宣王就派人来问了，斗鸡训练好了没有？这个季绳子说不行，

0: 现在的斗鸡啊，是个什么状况呢？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很没有底气。不行，现在不大火候。又过了10天，周宣王又派人来问，鸡生子说还不行。现在斗鸡什么状况呢？是听到一点声音，看到一点影子，马上就紧张起来了。这还不行。又忍了10天，周宣王又派人来问，季生子说还不行。现在斗鸡看起来目光炯炯，很有气势，其实不行。周宣王又忍了10天，这已经是40天了。到了第40天头上，派人来问季生子，季生子说差不多了。他说：“现在我们训练这个斗鸡啊，看见别的鸡，听鸡，它没一点反应。这个鸡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木头鸡，呆头呆脑，不动声色，这就是呆若木鸡。或者呆的就像一个木头刻的这个鸡。”他说：“这个呆若木鸡，实际上是斗鸡的最高境界。”他能够战胜所有的斗鸡，所以“呆若木鸡”这个成语，它的原意是讲看着呆而特别能战斗的那种斗鸡。所以“呆若木鸡”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褒义词，是那种特别能战斗的斗鸡的状态。当然，今天这个意思完全变了。今天我们说那个呆头呆脑，这个痴傻发愣，说这种人才叫这个呆若木鸡。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就是怎么样才能不被社会淘汰。要想做到不被社会淘汰，绝对不能像木鸡一样，呆若木鸡的人肯定要被社会淘汰。要想不被社会淘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天下大趋势的感知。举一个古代的例子，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是一个对天下大事非常敏感的人。刘邦起兵反秦的时候，曾经被沛县县令招过来，又拒绝他入城。刘邦写了一封信，射到沛县的城墙上，告诉、鼓动沛县的父老，这句话非常有名。叫天下苦秦久矣，什么意思啊？说天下的老百姓受秦朝的这个压迫啊，时间太长了。所以刘邦讲了当时天下的一个大趋势，就整个在秦帝国统治下的老百姓对秦的暴政非常反感。所以叫天下苦秦久矣，这句话应当是对当时天下大事的一个非常高明的认知。就刘邦在起兵反秦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整个天下的人会反抗秦国的暴政的。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秦二世元年的9月。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在什么时间呢？陈胜吴广的起义是在秦二世元年的7月，2个月以后，刘邦就说出来“天下苦秦久矣”的话。这句话，刘邦说了2遍。史书记载，第一遍是他起兵的时候，攻打沛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在他西入秦关的途中。他召见当时的一个贤士叫李夷姬，召见李夷姬的时候，刘邦显得不太礼貌，他一边骑着脚一边见着李夷姬。李夷姬当然很反感，说你见我这么一个贤者，你现在一边骑着脚一边见我。所以李夷姬很恼火，李夷姬就有意的激怒他，说您是为天下灭秦呢，还是帮助秦灭天下的反秦武装呢？ 利益划分得很尖锐。结果刘邦一听勃然大怒，说了这么几句话：庶汝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诸侯乎？他说你这个坏家伙，你没看看天下老百姓受秦帝国的害，这个时间太长了，整个天下的人都在攻打秦，我怎么可能是帮助秦国去这个打击天下的反秦武装呢？刘邦两次说天下苦秦久矣，这个天下苦秦久矣就是刘邦对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大趋势的判断。这个判断并不是刘邦一个人说，史记中间一共出现四次，刘邦说了两次，这两次我都说过了。其实比刘邦说的更早的，其实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的时候，陈胜吴广的起义其实是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天下大雨，道路不通，陈胜这些人他们要赶到渔阳，就今天的北京，来戍守边疆。而因为走到安徽大泽乡这个地方，因为大雨耽搁，这个时间赶不到了。按照当时的法律的规定，十七罚皆斩，按照军法一律要砍头。所以当时面临一个局面，就已经被大雨耽搁了行程，去到也是个死。那么既然都是个死，那还不如起兵造反。第二个原因就是陈涉对那900个戍卒所说的一句话，说天下苦秦久，他说我们之所以起义啊，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天下整个的老百姓对秦帝国的暴政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起兵反秦完全有可能唤起全国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这个向秦帝国叫板的不是我们这900个人，而是整个天下的老百姓。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应当说陈涉这个判断是对的，无论是秦二世元年七月的陈涉，无论是秦二世元年九月的刘邦，他们两个人后来都成了气候了。陈涉自封为陈王，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起义军的领袖，史记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传记，叫陈涉十佳。刘邦更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周期王朝，就是汉朝，两汉加起来超过400年，是中国帝国史上最长的一个王朝。开国皇帝就是刘邦。从古至今，最先把握天下大势的人都是少数，而这些人最早的能够把握这个大趋势节奏的人，你就跟上了社会变化的这个步伐。像我们说的呆若木鸡的那种人，他不可能抓住天下大势的。所以我们讲，一个人抓住了趋势，就是抓住了未来。抓不住趋势的人，绝不会有好的未来。第二种人是不学无术的人，不学无术因循守旧的人，这种人由于拒绝学习，他可能会被社会淘汰。有人说，人生有两大悲哀，第一是结婚之后不再恋爱，第二毕业之后不再学习，这是人生的两大悲哀。婚姻的问题我们在这不讲，我们说说学习。学习绝不是校园里的事儿，学习是一生不可或缺的一件大事儿。所以我们常常感慨社会发展太快，其实不是社会发展太快，而是我们的思维反应太慢。学习是积累资源，

不学习，你的缺少资源，那么你就不知所措，这就是不学无术。我们举一个古代的例子，这个人在中国古代是个鼎鼎大名的人，也就是70岁的汉武帝，在临终之前，一位托孤大臣，这个人辅佐了汉代的两位，汉武帝之后的两位皇帝，汉昭帝给汉宣帝，这个人叫霍光。霍光这个人和他相关的有一个成语叫不学无术。霍光执掌朝政达40多年，为西汉王朝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他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呢？我为大家讲讲这段历史。霍光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臣啊，武帝晚年经历过巫蛊之祸以后，他的太子死了，他的太孙也死了，皇太子皇太孙都死了，所以他最后立的8岁的幼子刘弗陵继承他的地位。刘弗陵继位的时候只有8岁，70岁的汉武帝临死之前把自己的皇位传给了8岁的儿子，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件。所以汉武帝临死的时候，他留了几个托孤大臣，托孤大臣第一位的就是霍光，而且后来其他的托孤大臣造反都被霍光除掉了，霍光成了最重要的托孤大臣。霍光辅佐了两任皇帝，首先是辅佐昭帝，昭帝去世以后又辅佐汉宣帝刘训，汉宣帝刘训即位以后，这个大臣们有一股强大的声音，大家都希望新继位的汉宣帝当时年龄还很小，能够娶霍光的女儿，然后把霍光的女儿立为皇后。结果这个汉宣帝虽然很年幼，而且汉宣帝知道这个时候掌握着他的废立的就是霍光，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大臣都支持要汉宣帝立霍光的女儿做皇后的时候，汉宣帝毅然决然地立了他患难之中的那个妻子许平君做了皇后。这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故事，叫故建情深。汉宣帝立了这个许平君做了皇后以后，霍光倒没有太大的反应，反应最激烈的是谁？反应最激烈的是霍光的妻子。霍光的第一任妻子已经死去了，这个时候霍光的妻子是他续娶的妻子，这个人名字叫显，姓什么不知道，所以很多史书把他叫做霍显。霍显一心一意想让霍光的女儿，自己的女儿当皇后，那怎么办呢？他就背着霍光私下的买通了当时宫中的一个女医叫淳于衍，买通了这个淳于衍，然后借着许皇后怀孕需要调养的这么个时机，让这个医生下毒，毒死了皇后许平君。毒杀了许皇后以后，霍显通过霍光把自己的女儿霍成君扶到皇后的位上去了，这可是一个大事件，毒杀了皇后，然后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这个事儿霍光不知道，谁办的这个事儿呢？是霍光的妻子霍显办的。当然许皇后一死，皇上要查，就把所有的御医全抓起来要审。这个霍显怕事情败露，做贼心虚啊，他就把事情毒杀许皇后的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才告诉了霍光。霍光一听大惊失色，因为霍光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是汉武帝之托辅佐了昭帝，现在又辅佐宣帝，

0: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婆竟然这么大胆，敢收买御医，毒死皇后，再把自己的女儿假借自己的手扶慰皇后。所以霍光听过以后啊，大惊失色。但是霍光在这个时候办了他一生最大的一件错事，他把这件事压下来，而且告诉汉宣帝，为那个医生淳于谦开脱，这个事儿就被暂时压下来了。但是过了不久，霍光死了。霍光死以后，人们又重新追查许皇后被毒杀这件事儿。这个时候，汉宣帝派人再调查，霍光的妻子霍显就感到十分的害怕，因为事儿是他干的，所以他和他的家人亲信商量，准备谋反。汉宣帝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派人将霍家的人全部捉拿，满门抄斩。霍光作为汉武帝的托孤重臣，执掌朝政40多年，竟然死后3年，霍家全族被灭门。所以班固在《汉书·霍光传》最后评价霍光的时候，写了8个字，叫剥削王术，暗语大理。这个暗和那个明暗的暗两字相通，说霍光这个人叫剥削无术，那个王就是无啊，他和无相通。什么叫剥削无术？我先讲这个学，不学无术的学，不是指学习，这个学是指学士。不学是没有学士，一个没有学士的人，术，术是办法，一个没有学士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正确的处理问题的。这就是班固对霍光的评价，而且给霍光这个相联系的叫因循守旧。霍光在辅佐昭帝的时候，史书记载他因循守直，无所改作。什么叫因循守直，无所改作呢？就是说这个人完全是按照汉武帝那套做法来做，没有任何改动。后人就把这8个字给他改造了一下，写成了因循守旧。其实原来的意思并没有贬义，但是一改成因循守旧了，这个成语反倒有了贬义了。就说霍光这个人由于没有学识，所以这个人守成有余，改革不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

0: 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出席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会商推进会。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会议召开，市科协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9号上午，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会商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部署要求，安排推进集中治理工作，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以民生信访问题化解促进群腐集中整治。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兵，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会议。第一阶段会议通报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相关部门、县区和林业局公司围绕各自领域做发言，孙兵、孟庆彤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变主动为被动，切实增强背水一战、狠抓民生信访的政治自觉，深刻领会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政治考量，坚持把化解信访矛盾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集聚最大力量攻坚治理，要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强化背水一战，推进民生信访的源头化解，坚持公平正义、换位思考、以人为本，全面评查现有民生信访问题，实事求是研究政策，科学研判信访诉求，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民生信访事项，主动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问题，要加强资金保障，推动存粮问题分批按年度有序化解，要重点攻坚重复信访，做到见人见事化解，全力以赴推进出访化解，从源头上遏制出转重，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依法依规处理以防施压、以防牟利、以防求决行为，要层层压实责任，不断提升背水一战化解民生信访的工作质效，坚决打好集中治理攻坚战。第二阶段会议专题会商研究民生领域有关信访事项，逐项听取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分析研究解决路径，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会议强调要历史的、辩证的看待民生信访问题，扛起主体责任，加强联动配合，弄清政策依据，拿出背水一战、超长奋进的硬措施，加快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建报道。经省委省政府同意，5月29号，省统计局向伊春市委市政府反馈2025年统计督查意见。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厉国伟通报督查意见。市委常委、市委副市长李立新代表市委市政府做表态发言。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会议。2025年12月16号至28号，省统计局督查组对我市开展统计督查，肯定我市统计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同时指出问题短板。督查组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抓实法定职责，压实监管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统计工作质效。李立新强调，将把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扎实整改推动全市统计工作提质增效。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5月28号，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汲取近期国内安全生产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

0: 暗查暗访，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开展好安全生产月各项宣传活动，通过举办安全知识讲座、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全面提升全民安全素质和应急能力，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上观看了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宣传片。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庆满报道，5月29号，伊春市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市科技馆举行，全市各领域的8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市科协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并提出殷切希望。现场为26名入选黑龙江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库的优秀科技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见贤思齐，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现场展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科协10年工作成果图片展，回顾全市科协10年发展成效，由市科协年轻干部原创的科普剧《跨越时空的新对话》精彩上演，全体人员一同观看纪实影片，一片丹心为报国，黄令仪沉浸式感悟科研工作者矢志报国、攻坚克难的崇高科学家精神。活动结束后，参与人员集体前往市博物馆抗日斗争实展厅，开展听党话、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伊春技师学院林业工程系副主任王新苗
1: 观看了黄令仪先生的事迹，读懂了科研报国的初心，前辈们矢志报国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今后我也会传承和践行科学家精神，立足岗位，潜心钻研，在科研路上脚踏实地，奋勇前进。
0: 据了解，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市科协统筹推出一场主场活动加10项系列活动加 N 项特色活动，涵盖弘扬科学家精神、座谈交流、人才推选、市级宣传、科普惠民、走访慰问、欢乐科学周等多项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佘雨桐报道，光影传递爱心，欢乐共庆61。5月29号，市残疾人联合会携手市特殊教育学校走进医美区宝丰影城，开展了一场充满温情的公益观影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80多名特教学校师生及家长在残联机关志愿者的陪伴下，共同观看动画电影《猪猪侠》。影片中憨态可掬的角色和妙趣横生的情节，引得孩子们时而屏息凝神，时而开怀大笑。活动现场，志愿者一对一引导入座，贴心照顾每一位孩子。家长们表示，这样的活动让孩子走出校园，融入社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关爱。市残联将持续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融合活动，让特殊儿童在阳光下自信成长，同时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助残活动，共同营造平等、和谐、友好的助残社会氛围。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商海潮报道。5月26号，金陵区开展医疗服务进社区活动，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在金陵区玉林社区，金陵区中医医院的医务人员围绕中老年群体、群体高发的白内障和民众普遍关心的消化道健康等问题，现场开展科普宣讲，引导居民群众树立疾病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的健康理念。医务人员还为居民进行免费眼底检查，细致记录检查结果，现场答疑解惑，并针对筛查发现的问题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此次义诊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6月5号5个工作日。段洪波，男，汉族，1977年1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南岔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

0: 括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29号。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喝点啤酒，降温解暑，缓解身心疲惫。但也有不少朋友总感觉在家喝的啤酒没有餐厅酒吧喝到的那么爽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一般我们在市场上购买瓶装、罐装啤酒时，很少有人会去特意关注它的生产日期。那这瓶装、罐装啤酒是不是越新鲜的越好喝呢？
4: 其实啤酒是有新鲜度的，我们买生产日期越近的啤酒，它的口味就会越新鲜，口感也会越好。
3: 原来啤酒也有新鲜度，建议您在选购啤酒时不妨留意一下酒罐上的生产日期，尽量购买新鲜一些的啤酒。那如果您已经买了不少啤酒放在家里，就要特别注意储存方法。
4: 啤酒的最佳饮用温度是8到15度，那在这个温度下，啤酒的口感是最棒的，而且它的营养成分也是最好的。所以说呢，我们日常可以把啤酒放在冰箱的保鲜层。还有一种方式呢，我们可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但是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避免日晒。
3: 专家还提示，一定不要把啤酒冷冻起来，太冰的啤酒不但风味不佳，还会让酒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凝固，营养成分被破坏掉。啤酒温度一般控制在8到15摄氏度左右，酒香才最为浓郁，泡沫也最丰富。除了存放方法，在倒啤酒和喝啤酒时也都有讲究。
4: 我们大多数消费者呢，会喜欢用这个瓶口沿着杯子的口这样来倒啤酒，这样倒出来的啤酒它的泡沫是非常少的。但是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含有泡沫的这么一种酒精饮料，所以说泡沫其实是啤酒好坏与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我们在倒啤酒的时候呢，正确的方法是应该瓶口与这个杯口中心线垂直3到5厘米，这样缓缓的倒下。
3: 像这样倒出来的一杯啤酒，有着丰富而细腻的泡沫，不仅在视觉上会给您带来一种享受，啤酒泡沫还能有效阻隔酒液与空气的接触，保持一杯啤酒的新鲜口感。除此之外，喝啤酒和品其他酒也不一样。简单的说，喝啤酒就是要大口喝，这样才能让它的酒香充分散发出来。细饮慢酌反而会加重啤酒的苦味，感受不到它独有的风味。据美团点评网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的啤酒消费中有44%来自于女性，其中30岁以下的占了近30%。那哪些啤酒适合女性饮用呢？ 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想选酒精含量低一些的啤酒，那各种果味啤酒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想体验独特的口感，也可以尝尝有着丁香花风味的白啤酒。
2: 专家告诉我们，其实瓶装、罐装啤酒也是有新鲜度的。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最好多留意一下生产日期，购买新鲜一些的啤酒。在日常储存啤酒时，最好放入冰箱的保鲜层或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日晒。在倒啤酒时，建议您高拿慢倒，这样倒出来的啤酒不仅泡沫丰富，风味也更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我们经常看到有老年朋友在做头颈部绕圈的锻炼，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但您知不知道，如果有高血压、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的人，头颈部剧烈绕圈的话，可能出现头晕、恶心、跌倒等风险，甚至还可能诱发斑块脱落，导致心脑血管意外发生。建议大家头颈部的锻炼要适度，而且有颈椎病的人并不适合做低头的动作，大幅度的绕圈反而可能加重颈椎负担。

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糖尿病患者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小麦、大麦及黑麦，还有麦麸、硬制小麦粉面条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跨界主食，如土豆、山药、藕、刺菇等跨界主食，它们是适宜糖尿病患者吃的。但是患者一定要注意，选择这些食物当主食的时候啊，一定要相应的减去一部分粮食摄入。一般半两粮食可以换150克到200克以上的跨界食物。

橘皮、橘络、橘核、橘肉都是天然药物。橘皮可以清新口气，新鲜的橘皮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香精油，将其咀嚼后吐掉残渣，重复数次，对于去除口腔异味比较有效。橘皮泡茶味道清香，还能通气提神。用橘皮为原料制成的陈皮有助消化，可以健脾开胃，主治消化不良。橘络可以保护血管，橘核有理气温胃止痛的作用，因此可以帮助女性缓解痛经。橘肉就更不用说了，酸甜味美，含水量高，能够生津止渴。

0: 很多细心的朋友买米时都会发现，同样是大米，价格差异还挺大，而且颜色上也不一样，有的很白，有的发黄，黄的甚至还带着一些外皮。带着外皮的大米通常我们叫糙米，而比较白的大米叫精米。通常我们很少选择发黄的这种糙米，因为大家都认为那种米不利于健康。我们的想法对吗？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1: 这个营养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建议。

0: 给大家适当的在日常生活中补充一些糙米，糙米呢就是它营养更全面。但是如果是从食用口感上来讲呢，单纯的吃糙米大家可能又接受不了，所以这样呢平时呢就建议大家糙米和精米呢搭配着吃。
1: 可能说到这儿，一些朋友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糙米营养价值要比口感好的精米高呢？
0: 从大米总体的营养来讲呢，它还是以淀粉类的物质为主，60%以上都是淀粉。但它在它的皮层呢，集中了我们说的它的大量的微量元素和膳食纤维。相对于精米来讲，糙米因为它保留了米糠和胚芽，所以呢，它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以及像比如说我们常说的 B 族的维生素啊、谷维素这一类的含量呢，要比精米要高得多。
1: 我们人体其实并不缺精米所富含的淀粉，缺乏的是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所以从提高我们人体膳食营养的角度来看，可以多吃一些糙米，以补充身体所缺乏的营养成分。
2: 你别看这米粒儿不大，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也会由于加工不同而发生变化。稻米在碾磨的过程当中，哈，随着皮层和胚芽的碾脱，其实它所含的营养成分也就会流失掉一部分了。所以说，大米的加工精度越高的话，它的营养成分其实损失也会越多。我们把精米和糙米混搭着吃，这样呢才会营养更加均衡，对于身体也更加健康。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着用米饭做一道美食。
1: 做美味的菠萝饭，如果您觉得糙米煮出来的饭口感稍差一点儿，今天我们就教您一道美味的菠萝饭，缓解一下它的口感。首先，我们准备一个菠萝、米饭、青椒、火腿、鸡蛋、油、调味料。将新鲜菠萝对半切开，将菠萝肉挖出，菠萝壳留作盛器待用。将青椒、菠萝肉、火腿分别切成小块，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油，将鸡蛋倒入，搅碎，盛出待用。最后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油，倒入青椒块、火腿块，翻炒片刻，接着放入已蒸熟的米饭，搅炒至完全散开，再放入菠萝块、鸡蛋碎、生抽和盐等调料，拌炒均匀。将炒好的菠萝饭盛入菠萝壳中，瞧，美味的菠萝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值守到无人值守？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9号上午，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会商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部署要求，安排推进集中治理工作。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以民生信访问题化解促进群腐集中整治。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会议。第一阶段会议通报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相关部门、县区和林业局公司围绕各自领域做发言，孙斌、孟庆彤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变主动为被动，切实增强背水一战、狠抓民生信访的政治自觉，深刻领会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政治考量，坚持把化解信访矛盾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集聚最大力量攻坚治理，要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强化背水一战，推进民生信访的源头化解，坚持公平正义、换位思考、以人为本，全面评查现有民生信访问题，实事求是研究政策，科学研判信访诉求，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民生信访事项，主动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问题，要加强资金保障，推动存粮问题分批按年度有序化解，要重点攻坚重复信访，做到见人见事化解，全力以赴推进出访化解，从源头上遏制出转重，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依法依规处理以防施压、以防牟利、以防求决行为，要层层压实责任，不断提升背水一战化解民生信访的工作质效，坚决打好集中治理攻坚战。第二阶段会议专题会商研究民生领域有关信访事项，逐项听取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分析研究解决路径，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会议强调要历史的、辩证的看待民生信访问题，扛起主体责任，加强联动配合，弄清政策依据，拿出背水一战、超长奋进的硬措施，加快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建报道。经省委省政府同意，5月29号，省统计局向伊春市委市政府反馈2025年统计督查意见。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厉国伟通报督查意见。市委常委、市委副市长李立新代表市委市政府做表态发言。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会议。2025年12月16号至28号，省统计局督查组对我市开展统计督查，肯定我市统计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同时指出问题短板。督查组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抓实法定职责，压实监管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统计工作质效。李立新强调，将把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扎实整改推动全市统计工作提质增效。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5月28号，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汲取近期国内安全生产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暗访，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切实开展好安全生产月各项宣传活动，通过举办安全知识讲座、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全面提升全民安全素质和应急能力，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上观看了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宣传片。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庆满报道。5月29号，伊春市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市科技馆举行，全市各领域的8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市科协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并提出殷切希望。现场为26名入选黑龙江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库的优秀科技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见贤思齐，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现场展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科协10年工作成果图片展，回顾全市科协10年发展成效，由市科协年轻干部原创的科普剧《跨越时空的新对话》精彩上演。全体人员一同观看纪实影片，一片丹心为报国黄令仪，沉浸式感悟科研工作者矢志报国、攻坚克难的崇高科学家精神。活动结束后，参与人员集体前往市博物馆抗日斗争实展厅，开展听党话、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伊春技师学院林业工程系副主任王新苗：
2: 观看了黄令仪先生的事迹，读懂了科研报国的初心，前辈们矢志报国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今后我也会传承和践行科学家精神，立足岗位，潜心钻研，在科研路上脚踏实地，奋勇前进。
1: 据了解，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市科协统筹推出一场主场活动加10项系列活动加 N 项特色活动，涵盖弘扬科学家精神、座谈交流、人才推选、市级宣传、科普惠民、走访慰问、欢乐科学周等多项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佘雨桐报道。光影传递爱心，欢乐共庆61。5月29号，市残疾人联合会携手市特殊教育学校走进医美区宝丰影城，开展了一场充满温情的公益观影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80多名特教学校师生及家长在残联机关志愿者的陪伴下，共同观看动画电影《猪猪侠》。影片中憨态可掬的角色和妙趣横生的情节，引得孩子们时而屏息凝神，时而开怀大笑。活动现场，志愿者一对一引导入座，贴心照顾每一位孩子。家长们表示，这样的活动让孩子走出校园，融入社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关爱。市残联将持续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融合活动，让特殊儿童在阳光下自信成长，同时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助残活动，共同营造平等、和谐、友好的助残社会氛围。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商海潮报道。5月26号，金陵区开展医疗服务进社区活动，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在金陵区玉林社区，金陵区中医医院的医务人员围绕中老年群体、群体高发的白内障和民众普遍关心的消化道健康等问题，现场开展科普宣讲，引导居民群众树立疾病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的健康理念。医务人员还为居民进行免费眼底检查，细致记录检查结果，现场答疑解惑，并针对筛查发现的问题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此次义诊活动让居

0: 6月1号至2026年6月5号五个工作日，段洪波，男，汉族，1977年1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南岔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29号。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一件，涉及金林区一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相信身边呀，总有一些喜欢自言自语的人，或许您曾经就是这当中一员。只不过在很多人眼中，喜欢喃喃自语是一种不太正常的行为，甚至可能会被当作精神有问题，因而不少人选择刻意戒掉。但心理学家认为，自言自语的本质是自我对话，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其实是有好处的。比如通过对自己说话，把烦恼忧愁都说出来，这样有机会降低压力、烦躁和焦虑。听众朋友，说起来呀，老年人有许多让中青年人羡慕的优势，其中之一呢，就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啊，可以拿出一些时间来做自己年轻时没有时间但却十分想做的事情，比如学画画、学一种乐器、学一门新的语言，甚至学习一些年轻人正在开始学的新东西。由于老年人学习这些并不是为了考试，所以呢没有压力，乐趣融融，对改善老年人的心境十分有好处。所以老年朋友，赶紧利用您的优势吧。

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气血的生化都有赖于脾胃的功能。脾胃与人体的免疫有着很大的关系，脾胃受损可能引发众多疾病，能够引起内湿，进而引发诸如糖尿病、高血脂甚至肿瘤等疾病。调养脾胃的原则呢，可以概括为吃杂食，限总量，按时吃，八分饱。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肺通过吸入清气，呼出浊气，完成体内外气体的交换，从而保证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认为，肺在志为忧，过于忧愁会使肺气受损，往往容易患肺部疾病，出现咳嗽、气喘等表现。当肺气虚弱时，人们对外界刺激的耐受度会降低，就可能产生负面情绪。所以，大家每天高高兴兴的，放宽心态，这也是养肺的重要方面。

0: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泡茶的时候不知道放多少茶叶才合适，放多了茶汤浓度过高，味道苦涩，放少了则茶味淡，香味不足。那么在泡茶的时候，茶叶和水的比例多少才合适呢？北京茶叶协会顾问、国家级高级评茶师，
1: 泡茶的时候呢，合适的茶水比例呢，能使茶叶的原味和有效成分充分的冲泡出来。那不同的茶类呢，它的茶水比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红茶、绿茶、花茶还有黑茶的茶水比例呢，一般是1:50，就是3克的茶放150毫升的水。冲泡大红袍和铁观音等乌龙茶的时候呢，因为叶片比较大，有一定的成熟度，所以呢茶量要稍微多一点，一般呢是占容器的1/3左右，这样冲泡出来的茶呢味道才好喝。
0: 泡茶时用多少度的水才合适呢？而事实上，泡茶的水温会影响茶的品质，水的温度不同，茶的香味也就不同。泡茶时水温过高会破坏茶叶中一些天然物质的成分，如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如果水温太低，则使茶叶的溶解度下降，茶汤的香气和味道都不足。
1: 不同的茶类呢，适合冲泡的水温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绿茶，不能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水温太高呢，容易使茶叶呢烫熟，而且使茶叶的鲜爽度和营养成分受到一定的损失。所以呢，我们一般冲泡绿茶的时候呢，最好用85度的水来冲泡。饮用各种花茶、红茶和黑茶的时候呢，一般用90度左右的水来冲泡，就是把沸腾的水呢稍微搁置一会儿再来冲泡。在冲泡乌龙茶时呢，由于每次冲泡的茶量比较多，所以必须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
0: 茶叶冲泡时间多久才合适呢？如果茶叶冲泡时间短，茶汤浓度不够，就会缺少茶香味儿；时间长，则苦涩味儿就会增加。只有恰当的冲泡时长，茶叶中的维生素、氨基酸、咖啡碱等有效物质才会被冲泡出来，茶汤才会有较好的口感。
1: 冲泡时间的掌握呢，按规律而言，一般呢粗老的茶和紧压茶的冲泡时间要稍微长一些，细嫩的茶和散茶呢冲泡时间要短一些。具体来说呢，红茶、绿茶、花茶的冲泡时间呢一般是3至4分钟，这样冲泡出来的香气口感会最佳。对于乌龙茶来说呢，必须控制在2分钟之内，如果是长了呢，冲泡出来的茶叶的口感会苦涩。
2: 泡茶的时候，茶叶和水的比例、水温还有冲泡的时间长短，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到茶汤的效果。这三个因素都适宜的话，才会把茶叶的色香味给充分的泡出来。而且不同种类的茶冲泡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因茶而异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四集。回家的当晚，哥哥还驻守在兵营，他与阔别多时的嫂嫂一直聊到子夜时分，方才各自歇息。第二日，惹儿一觉睡到中午，他赖在床上懒懒地享受着家的安适，直到婢女来请他用午膳才梳妆出来。黄昏之时，他在府中四处逛着，刚来到后院，就闻到一股纯纯的酒香。他耸耸鼻子，禁不住喊道：
9: 阿坤，你酿新酒了。
8: 家奴阿坤闻声跑出说：
10: 小姐，你好几年没尝过阿坤做的酒了。
8: 惹儿笑笑说：
9: 是呀，阿坤做的酒可是天下无双呢。
8: 阿坤兴奋地说：
10: 夫人不日就要生产了，

0: 坑用祖传秘方酿了几坛酒，留给小公子满月时摆酒吃。小姐要不要先尝尝？
1: 灵儿笑骂：
2: 傻阿坤，嫂子还没生呢，你怎么知道是公子？难道生女男就不给酒饮？
1: 阿坤知道惹儿在逗他，于是憨憨的抓抓树笼的头。
0: 大人不是想要个公子吗？
1: 惹儿突然眼睛一亮。
2: 哎，阿坤，范大人不是最喜欢饮你酿的酒吗？何不给他送去一坛？
1: 阿坤一听，便沉下了脸，嘟着嘴，半晌不语。惹儿一把揪起阿坤的耳朵：
2: 怎么舍不得？给范大人还舍不得？
1: 阿坤一面躲闪，一面汪出满眼的泪，半晌才说：
0: 小九回家了就好。听说范大人要杀起师娘娘呢。
1: 阿坤的话简直如晴天霹雳，惹儿急喊着：
2: 阿坤，是真的吗？你再说一遍。
1: 阿坤处处的：
0: 是真的。
1: 惹儿还是不敢相信，他发疯般的跑了出去。越王宫中，勾践高坐王位，众文武陪侍四周，伴着柔婉清丽的越国弦歌，随着一曲曲越国美女的舞蹈，礼部大臣引入一个个前来朝贺的来自各诸侯国的使臣。使臣们个个贺词诚挚典雅，朝贺礼品更是各具特色，别致珍贵。勾践听着那些言过其实的华丽赞誉，尽管知道这未必是由衷之言，可还是不时发出志得意满荡满王宫的大笑。齐国使臣高印大夫的到来，给宴会带来一个高潮。当他与越国大臣一个个施礼寒暄后说：
3: 久闻上将军大名，深仰范大人才华谋略，外臣颇想趁此机会一睹其风采，为何独独不见范大人呢？
1: 此言一出，即刻迎来使臣们的一片应和之声。楚国使臣走向越王调侃道：
0: 皇上是将范大人与越国的稀世珍宝一起锁入宫中，怕被我们偷走吧？
1: 话音未落，王宫中即刻旋起一片笑声。文仲见状，走上前来高声说：
3: 国主的大气量大胸襟是举世皆知，何至于此？
1: 随着他的话音，王宫中又升起一片赞贺声。勾践虽然知道这一切都出于善意的调侃，可梁使臣的话还是触到了他的痛处。他将石买招到近前，命他速召范蠡前来。惹儿跑出家门，来到街上，正在慌不择路时，迎面碰到出来买酒的方南。他拦住方南，气喘吁吁地问：
2: 听说大人要杀喜事姐姐。
1: 方南一面庆幸他已回到家里，一面怕他的冒失坏了大事，便一把将他拉到僻静处说：惹儿，听话，既然你已回家，就好好待在家中，千万别乱跑，也别东问西问。惹儿急了：
2: 我能不问吗？你只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1: 方南怕他在街上纠缠，只好小声的：
4: 是，你千万别说出去。
1: 方南说罢，便急急去买酒。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惹儿呆在那里，半晌回不过神来。这些日子，范蠡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外造舆论杀西施，暗地里却在筹划借此机会劫走他。艰难处，他只能独饮闷酒，开启思路。饮至七分醉时，西施的顾盼形容又映在他眼前，他似乎闻到了那使他心醉的独有的温馨体味，于是禁不住唱道：

0: 此时，惹儿急急惶惶地跑了进来，一见惹儿的神情，他的酒已醒大半，于是站起来急问：
1: 惹儿，你西施姐姐她还在美人宫吗？
0: 惹儿闻言更气：
2: 当然，带着饮酒唱歌，还知道想着姐姐。
0: 范蠡：
1: 我，你为何不陪她？
0: 惹儿不答他的问话，只气愤地问道：
2: 惹儿只问大人一句话，大人为何要杀姐姐？
0: 范蠡得知西施仍然平安，也就稳住了心，只是字字深沉地说：
1: 你既已离开美人宫，就好好待在家中，不要到处乱跑。
0: 惹儿一跺脚：
2: 大人是否想说，惹儿若再去姐姐那里，你会连我一起杀？
0: 范蠡手握酒樽走到他面前：
1: 记住。
0: 正在此时，勾践派来催他赴宴的大臣石买走了进来，他深施一礼：
1: 上将军。
0: 范蠡视若未见，只摇晃着醉步对着惹儿：
1: 西施是什么人，你还为他说话？他是祸水，一滩祸水，不杀他便会误我越国民风。喝酒，喝酒。
0: 他端着酒樽将酒送到石买嘴边：
1: 喝酒。你为何不喝啊？
0: 石买着急的：
1: 上将军都醉成这样了，别再喝了。
0: 他夺下范蠡手中酒樽想扶他出门，范蠡却已顺势倒在地上。此时方南提着酒坛匆匆进门，范蠡睁开醉眼欣喜道：
1: 啊，酒来了啊，真好。即使那混蛋真不是东西，他明知我最爱喝他家阿坤酿的酒，就是不给我送。

0: 话没说完，他躺在地上已鼾声大作。惹儿气得脸色发青，指着方南喊，
1: 他都成酒疯子了，你还给他买酒？
0: 方南嘟着嘴，他是上将军，我一个侍从不听他的行吗？石买与惹儿见范蠡已烂醉如泥，只好退了出去。位于王宫偏门外的街巷里，有一处深宅大院，门并不大，且十分简朴，走过影壁便一下开阔起来。二门门楣处高悬着大大的雅宅二字，面对二门是一座敞阔的大厅。已是深夜，大厅里灯烛悠悠，这幽光给大厅平添了一股神秘鬼魅之气。厅堂中七八个黑衣人正跪于王后前听命。越王后扫视他们一眼说，
2: 尔等可知吴国如何被灭？
3: 是我主与王后卧
0: 薪尝胆，长
3: 胆
0: 才励精图治，才战胜了吴国。众人同声回答着，王后的嘴角牵动了一下。
2: 这只是其一，还有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才使我越国战胜了强吴。
0: 他停顿了一下，
2: 你们应该知道，西施或吴王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0: 对于这样一位越国女神，人们既敬仰又感恩，提到她谁都不敢也不肯稍有微词。王后的眼睛一个个从他们眼前扫过，
2: 你们不必如此看着本宫，本宫知道如今越国男女老少都在对他感恩戴德，这是应该的。可人世间的人和事总是在不断变化，从前他舍身祸无救国，是巾帼英

0: 雄。如今，他被仁慈的王上接回越国，安置在美人宫中，就将会变成祸国殃民的妖女祸水。
1: 他扫视一遍一双双惊愕不解的眼睛后，高声问道：
0: 你们愿意看到越国重蹈国破家亡的惨剧吗？
2: 不愿！杀死妖女，保我越国！
1: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王后这才露出一脸笑容：
0: 这就对了，如今这保卫越国平安的大任就落在诸位壮士肩上了。
1: 一黑衣人用清脆的女声怯怯问道：
3: 仁慈的王后，上将军不是要亲自除掉那妖女吗？
1: 王后笑笑说：
0: 此话不假，如今举国上下只他一人看清了这一点。
1: 接着他冷笑一声：
0: 多么足智多谋、尽忠保国的一个人呢！可是大业建成后，他也变了，不是忙着选美建将军府，就是喝得酩酊大醉。本宫担心他说到做不到。此刻王上正设宴款待各国朝贺使臣，他们定会喝酒喝到天明。王宫大部分侍卫都调过去了，你们便可趁机除掉那妖女。
1: 众人上前一揖：
4: 王
5: 后放
4: 心，我们一定要
1: 除掉那妖
4: 女，
1: 保
4: 我越国平安。
1: 保我越国平安。王后叮嘱着：
0: 记住，尔等既称引子卫队，做事一定要干净利落，不露一丝痕迹，万一有所泄露也无需害怕，一切由本宫担待就是。
1: 众黑衣人宣誓后拜别而去。王宫里觥筹交错，已到了宴会高潮，使臣们喧闹着：
6: 哎，这范大人怎么还不到场啊？想不到我们来到越国还见不到上将军。
1: 此时石买匆匆走来，他走近勾践耳语说：
7: 上将军在府中已经喝得不省人事，叫也叫不醒他。
1: 勾践虽将信将疑，可事到如今也毫无办法，他只好举酒致歉说：
6: 诸位，实在抱歉，上将军有急务在身，实在来不了了。诸位想同他饮的酒，就由文丞相代劳吧。
1: 勾践说完，对石买招了一下手，石买连忙凑耳过去。勾践轻声说：
6: 你去严密防卫美人宫。
1: 石买点头转身离去。文仲捧起满满一尊：
8: 好好，微臣遵命。就如王上所说，想与上将军对饮者都由薄才代饮。来来，请诸位给个薄面。
1: 文仲虽全力打着哈哈，还是驱除不了爬上众使臣心头的猜疑。
6: 不知越国又在谋划什么？
1: 惹儿来到美人宫时，西施还在灯下读书。一见惹儿慌慌张张的样子，西施问：
3: 天都这么黑了，你还跑来干什么？
1: 惹儿喘息稍定，气愤说道：
9: 姐姐还有心读书，你想不到吧？大人，大人他竟要杀你。
1: 西施合上竹简笑笑：
3: 傻丫头，你中邪了，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胡话？
1: 惹儿着急地说：
9: 姐姐还笑，刚从阿坤嘴里听说时我也不信，便跑到上将军府上想问个究竟，谁知他已喝得恋恋切切，口口声声说姐姐是祸水。
1: 惹儿说着竟哭了起来。西施为他擦着泪说：
3: 真是个孩子啊，他是个什么人你我还不知道吗？
1: 说着他摸摸胸前的小金笛。
3: 他就住在这里，怎能伤我的心？
1: 惹儿急了：
9: 人家左一个祸水又

0: 吞祸水地说你，毕扬言要杀了你，你还替他说话。
1: 西施凄然一笑，
2: 你不是说他已喝得烈烈切切吗？他心里苦啊，说的都是醉话。
1: 他走到窗前，眼望夜空说，
2: 仔细想想，姐姐岂不是祸水吗？祸水，真的是祸水。
1: 惹而不平地说，
0: 当初还不是他们送你去的吴国，若不是姐姐舍身应对，越国能有今日吗？父亲做王的做王，做相的做相，就怪起姐姐来了，这世道还有论理的地方吗？
1: 西施转过身来拍了拍他，
2: 天不早了，早些回家吧，姐姐不会有事的。
1: 惹儿知道西施与范蠡感情深笃，他再说也动摇不了西施对范蠡的信赖，于是说，
0: 惹儿想听姐姐弹琴了，你弹一曲我才走。
1: 西施笑说，
2: 总脱不了孩子气，大半夜了还要听琴。
1: 话虽如此，他还是坐到琴旁，划出一曲如仙如幻的琴声。此时惹儿似无意间找出一支香，点燃在西施身后，之后自己便悄悄捏住鼻腔，闲踱般走出门去。西施感觉到了他的脚步，不觉绽出一抹微笑。
2: 这孩子看似单纯，其实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呢。
1: 惹儿来到庞策耳房，他对两个做粗活的婢女说，
3: 娘娘有凶险，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杀他，你们放下手中的活，尽快带他逃跑。
1: 两婢女慌张起来，惹儿叮嘱他们，
0: 你们别慌，我已将应急的迷香点燃，过一会儿娘娘便会被迷倒，我这就去安排马车，待车一到，你们就叫娘娘扶上马车逃跑，跑得越远越好，否则你们也有杀身之祸。
1: 两婢女早已没了主张，只顾一个劲儿的点头。叮嘱妥帖之后，惹儿捂着胸口走到大门边便倒下了。守门侍卫都知道惹儿是一时将军的妹妹，他们即刻扶起惹儿问，
4: 惹儿小姐你怎么了？
1: 惹儿喘息着，
0: 心口疼，快去找马车送我回府。
1: 一侍卫闻声立即去找马车。待惹儿回到房中时，西施果然已被迷倒。惹儿连忙灭了迷香，心想，
0: 这迷香哥哥本来是给我对付歹人的，没想到却用在娘娘身上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救姐姐出去要紧。
1: 未久，他在两个婢女的帮助下与西施互换了衣裙，婢女心慌慌乱中将西施脖子上那串小金笛的红线拉断了，小金笛掉在地上，救人要紧，他们顾不得去捡小金笛了。
4: 惹儿小姐，马车来了！
1: 卫士在外面呼叫。两婢女闻声，即刻扶着不省人事的西施，战战兢兢地走出门去。惹儿送走他们后，更加坐立不安，他在房中焦急地踱着步，突觉脚下被硌，一看却是西施视若生命的小金笛，范蠡送他的信物。他弯腰拾起，珍藏在贴身处后，干脆坐于琴前，弹起西施教他的《浣纱赋》。三更已过，南国少有的北风刮得美人宫门窗作响，惹儿心乱如麻，刚刚离开琴架，就听到门外压低的喧闹声，
4: 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这是亡命。
1: 是卫士的声音，接着便传来枪刀相撞之声，又是一处声音传来，
5: 这是上将军令牌，谁敢阻拦？
1: 惹儿听出这是方南的声音，他的胸口突突地跳着，
0: 果然要杀姐姐，好在我抢先一步。
1: 片刻沉寂后，又传来一阵撕扯推挡声和众人砸踏的脚步声，惹儿连忙罩上一块纱巾，只露出一双眼睛，他正要出去，方南闯了

0: 方南一眼认出了惹儿，见屋内并无他人，正要问其原因，院子里突然闯入一群黑衣蒙面壮士，他们不由分说就朝西施房中杀来。方南担心伤着惹儿，连忙长剑一挥，护着惹儿走出房间。院子里的壮士与黑衣人已经厮杀起来，两队人马正斗得难分难解，不料又来了一队王宫卫队。那群黑衣蒙面人是谁派来的？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9号上午，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会商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部署要求，安排推进集中治理工作。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以民生信访问题化解促进群腐集中整治。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兵，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会议。第一阶段会议通报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相关部门、县区和林业局公司围绕各自领域做发言，孙兵、孟庆彤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变主动为被动，切实增强背水一战、狠抓民生信访的政治自觉，深刻领会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政治考量，坚持把化解信访矛盾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集聚最大力量攻坚治理。要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强化背水一战，推进民生信访的源头化解，坚持公平正义、换位思考、以人为本，全面评查现有民生信访问题，实事求是研究政策，科学研判信访诉求。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民生信访事项，主动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问题。要加强资金保障，推动存粮问题分批按年度有序化解。要重点攻坚重复信访，做到见人见事化解，全力以赴推进出访化解，从源头上遏制出转重。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依法依规处理以防施压、以防牟利、以防求决行为，要层层压实责任，不断提升背水一战化解民生信访的工作质效，坚决打好集中治理攻坚战。第二阶段会议专题会商研究民生领域有关信访事项，逐项听取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分析研究解决路径，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会议强调要历史的、辩证的看待民生信访问题，扛起主体责任，加强联动配合，弄清政策依据，拿出背水一战、超长奋进的硬措施，加快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建报道。经省委省政府同意，5月29号，省统计局向伊春市委市政府反馈2025年统计督查意见。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厉国伟通报督查意见。市委常委、市委副市长李立新代表市委市政府做表态发言。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会议。2025年12月16号至28号，省统计局督查组对我市开展统计督查，肯定我市统计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同时指出问题短板。督查组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抓实法定职责，压实监管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统计工作质效。李立新强调，将把督查

0: 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扎实整改推动全市统计工作提质增效。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5月28号，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汲取近期国内安全生产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暗访，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开展好安全生产月各项宣传活动，通过举办安全知识讲座、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全面提升全民安全素质和应急能力，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上观看了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宣传片。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庆满报道。5月29号，伊春市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市科技馆举行，全市各领域的8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市科协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并提出殷切希望。现场为26名入选黑龙江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库的优秀科技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见贤思齐，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现场展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科协10年工作成果图片展，回顾全市科协10年发展成效，由市科协年轻干部原创的科普剧《跨越时空的新对话》精彩上演，全体人员一同观看纪实影片《一片丹心为报国》《黄令仪》，沉浸式感悟科研工作者矢志报国、攻坚克难的崇高科学家精神。活动结束后，参与人员集体前往市博物馆抗日斗争实展厅，开展听党话、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伊春技师学院林业工程系副主任王新苗：
1: 观看了黄令仪先生的事迹，读懂了科研报国的初心，前辈们矢志报国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今后我也会传承和践行科学家精神，立足岗位，潜心钻研，在科研路上脚踏实地，奋勇前进。
0: 据了解，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市科协统筹推出一场主场活动加10项系列活动加 N 项特色活动，涵盖弘扬科学家精神、座谈交流、人才推选、市级宣传、科普惠民、走访慰问、欢乐科学周等多项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佘雨桐报道。光影传递爱心，欢乐共庆61。5月29号，市残疾人联合会携手市特殊教育学校走进医美区宝丰影城，开展了一场充满温情的公益观影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80多名特教学校师生及家长在残联机关志愿者的陪伴下，共同观看动画电影《猪猪侠》。影片中憨态可掬的角色和妙趣横生的情节，引得孩子们时而屏息凝神，时而开怀大笑。活动现场，志愿者一对一引导入座，贴心照顾每一位孩子。家长们表示，这样的活动让孩子走出校园，融入社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关爱。市残联将持续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融合活动，让特殊儿童在阳光下自信成长，同时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助残活动，共同营造平等、和谐、友好的助残社会氛围。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商海潮报道。5月26号，金陵区开展医疗服务进社区活动，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在金陵区玉林社区，金陵区中医医院的医务人员围绕中老年群体群体高发的白内障和民众普遍关心的消化道健康等问题，现场开展科普宣讲，引导居民群众树立疾病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的健康理念。医务人员还为居民进行免费眼底检查，细致记录检查结果，现场答疑解惑，并针对筛查发现的问题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此次义诊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

0: 金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29号。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金林区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称，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服务新举措，5月30日至6月30日，对老年旅客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老年旅客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

前召开发布会称，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和降雨增多，我国南方多个省份已进入登革热、鸡口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的流行风险期。广东省疾控中心消毒病媒所主任技师段金花介绍，蚊虫堪称世界致死率最高的病媒生物。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因蚊虫传播疾病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70万。除了登革热、鸡孔啃雅热，蚊虫还可传播塞卡病毒、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黄热病等多种疾病。针对传播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的伊蚊，段金花介绍，这种蚊子有半家栖特征，户外多栖息在灌木丛、植物叶背面等隐蔽处，室内则藏匿于阴暗潮湿角落，在清晨和黄昏时段活动最为频繁。伊蚊偏好在小型清澈的积水中产卵繁殖，花盆托盘、水生植物花瓶、废弃轮胎等都是其常见的滋生地。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媒介的防控核心在于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浙江杭州的韩老先生收到百万保单短信后，以为是垃圾短信就没理会，后来被扣费600多元。经过查询，竟发现是在自己不知情的状态下误买了保险。这一事件揭开互联网保险行业乱象的一角，许多老年人正在遭遇不知情投保的连环扣费陷阱。每月173元连续扣款3个月，扫码骑车误触保险购买，捐款页面暗藏保险选项。老人的被投保经历可谓无孔不入，这些扣费往往始于一次看似平常的操作，扫共享单车，使用共享打印机下载手机应用，甚至社区医院就诊扫码。在这些日常场景中，弹出的广告页面常伪装成骑行付费、服务缴费等实用功能，实则暗藏保险购买入口。更隐蔽的是免密支付协议的默认勾选，许多老人在支付小额首期费用时，不经意间勾选了自动续费选项。当首次扣款173元时被发现，有的老人选择自认倒霉，直接连续多月扣款才引起注意。这种设计让保险购买在无感中完成，等到发现时往往已扣数月费用。互联网保险常用的营销话术极具迷惑性，免费获得门诊保障，首月0.6元，送2元钱包余额等宣传铺天盖地，配合醒目的大字标题和加粗字体，将真正的保险条款以极小字体隐藏在角落。这些免费福利的背后，往往是首月低价诱导后续高额扣款的连环计。某购物平台保险专区弹出的门诊险，以同意协议并购买去报销，送2元钱包余额为诱饵，却在页面底部用浅色小字标注前30天免费，随后每月26.5元的升级信息，且默认勾选自动续费。

费。消费者往往以为只是领取红包，实则已完成投保流程。黑猫投诉平台上围绕保险扣费的投诉多达万余条，折射出这一问题的普遍性。针对被投保的乱象，消费者可通过三步维权法应对。首先，固定证据，截图投保页面并保存扣款记录。其次，及时沟通，有预期内退保或联系平台客服协商。最后，法律维权，向消协金融监管部门投诉，必要时诉诸法律撤销合同。建议子女定期帮助老人检查支付账单，下载金融产品查询平台 APP 核查名下保险产品，同时为老人开通扣款提醒，关闭不必要的自动续费，提醒老人切勿轻信免费领等诱惑。只有提高警惕，才能守护好老人的钱袋子。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上海28个部门发布《老有所为行动指南》，支持用人单位返聘退休专技人员，鼓励老年人退而不休参与社会发展。作为上海首家长者友好商场，普陀区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近日推出20个专属银发岗，面向退休老人招募，涵盖退休专业技术人员、非遗讲师、老年品牌及餐饮评测员以及手机摄影、Vlog 制作、 AI 课程分享等新兴领域，旨在为银发群体搭建价值再创造的舞台。据悉，这些岗位采用市场化结算方式，按次发放薪酬，上岗周期灵活，商场安排专人一对一接面试与入职流程。作为配套服务，商场打造了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专属社交与服务社群，老友记俱乐部每周定期举办活动，2025年全年共举办约150场次，今年计划开展近200场活动，预计招募约100人次老年人上岗发光发热。近日，首批银龄新职讲师正式入职，在商场一楼大厅，一支由退休老人组成的交响乐团带来专业演奏，赢得市民阵阵掌声。歌声优美，旋律优雅，老人就该这样生活。市民王先生跟着节奏轻晃双手，于女士全程手机录像，感叹非常专业，完全超出预期。乐团团长曹一鸣表示，搞音乐的人55到60岁正是黄金年龄，艺术需要生活的沉淀与阅历。在商场的老友记俱乐部教室里，63岁的熊学勤正娴熟地展示非遗钩针技艺。这堂课是商场与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联动开展的商教融合实践，熊学勤经社区学校推荐走上讲台。我身上的衣服都是自己勾的，能把手艺教给大家，我是真心感受到快乐和成就感。他说，包括交响乐团成员和熊学勤在内的首批银发讲师均已年过六旬，凭借自身特长传经送宝。此外，更多银发力量正在加入，著名滑稽戏表演艺术家顾竹君也

将成为讲师，为市民传授上海话、沪语歌曲等内容。走出家门，站上舞台，开心就是最好的保健品。顾竹君表示，愿尽己所能，丰富老年群体和新上海人的文化生活。商场总经理杨小梦表示，银发群体不仅是重要的消费客群，更是赋能商场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出银发岗位，希望让老人们在这里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同时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带动亲戚朋友、邻里伙伴前来娱乐、消费、学习，进一步丰富商场的业态活力。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一个零成本、零难度、不费劲儿的小动作，坐姿提踵，也就是抬后脚跟儿，坚持做，餐后血糖能降一半，血脂也能慢慢变好。和完全久坐不动的人相比，高强度坐姿提踵组血糖平均降低50毫克每分升，降幅高达 52%。就算是低强度组，血糖降幅也有 39%。不止稳血糖，坐姿提踵还能改善血脂健康，降低炎症水平，促进血液循环。四步到位，身体坐直，不要靠椅背，双脚平踩地面，与肩同宽，脚尖儿和膝盖对准正前方，小腿尽量与地面垂直，脚趾和前脚掌紧紧贴住地面，缓慢抬起后脚跟，抬到最高处时停顿五秒，清晰地感受到小腿后侧肌肉的紧绷感，重点是全程脚趾不能离地。在缓慢有控制地放下脚后跟，落地时不要用力砸地，轻轻落地即可，保持节奏，每次做10至15次，每天做3组，饭后1小时做效果最好，开会敲键盘间隙都能练。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

0: 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插新苗，能早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5: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7: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

0: 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

0: 即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 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

0: 收割。连日阴雨过后，八零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3: 你操过年都免的。
1: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4: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4: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

0: 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很多人开始不敢张大嘴了，饭也吃不香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烂嘴角了。烂嘴角不光影响吃饭，而且啊，还影响颜值，甚至有一些朋友的烂嘴角根本就没有好过。那这烂嘴角到底是个什么病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烂嘴角又称口角炎，是上下唇两侧联合处口角区各种炎症的总称，常见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如果治疗办法不对，或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烂嘴角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烂嘴角反反复复，长期下去可能会导致口角溃烂，疼痛进一步加重，甚至引发口腔癌的风险。所以大家可千万别拿烂嘴角不当回事儿。那究竟为什么会烂嘴角呢？先来看看烂嘴角的九大元凶。第一，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 B2。 第二，细菌感染，以链球菌、葡萄球菌感染为主。第三，真菌感染，以白色念珠菌感染为主。第四，病毒感染，以单纯疱疹病毒感染为主。第五，不良生活习惯，比如说舌头舔嘴角、撕扯嘴角。第六，牙齿位置不合适，特别是老年人牙颌间距离过短，上唇压于下唇，容易导致口角黏膜皮肤滋生细菌。第七，创伤性。第八，环境因素。第九，接触性因素。从医学角度来讲，口角炎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感染性口角炎、接触性口角炎、创伤性口角炎以及营养不良性口角炎。从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来说，只有细菌感染导致的口角炎使用红霉素才对。

症，所以并不是得了口角炎就一定要用红霉素。那口角炎到底怎么处理呢？针对感染性口角炎，主要包括细菌性感染、真菌性感染和病毒性感染，那么所使用的药物也是不同的。比如细菌性感染可以选用红霉素、金霉素软膏，对于真菌性感染可以用米康唑乳膏，对于病毒性感染可以用阿昔洛韦乳膏等等。那接触性口角炎建议明确并避免接触过敏源，去医院做个筛查再说。那针对创伤性口角炎，比如说运动撞击造成的嘴角损伤，可以适当用点西瓜霜喷剂。如果说家里或者办公场所干燥，可以辅助放一个加湿器或者是绿色植物等等。如果有舔嘴角、撕扯嘴角干皮等不良习惯的人群，从现在开始要戒掉这些坏习惯。那针对营养不良性的口角炎，可以多摄取含有维生素 B2 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动物肝脏、蛋类等等。那我们如何预防口角炎呢？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均衡饮食；第二，积极运动，充足睡眠；第三，保持口腔卫生；第四，充足饮水；第五，克服不良习惯。

过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准备满桌子的饭菜，然而能一顿吃完的情况很少，美食就免不了成为剩饭和剩菜。

成为亚硝胺类物质。这种物质是较强的致癌物，容易增加机体患肝癌、鼻咽癌、食管癌等疾病的风险。但是任何毒物的致癌致畸必须考虑中毒剂量。有实验表明，将把一盘未翻动过的新菜放入冰箱，第二天其亚硝酸盐的含量只是从3毫克每公斤升高到了7毫克每公斤而已，数值远低于亚硝酸盐致癌国家标准。剩饭菜在存放过程中并不会产生那些耸人听闻的危害。剩菜的食物种类不同，其亚硝酸盐含量也不尽相同，比如蔬菜大于肉类。一般来说，正常保存的食物所生成的亚硝酸盐类物质对身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另外，对于癌症而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并不是吃一两次剩菜就一定会患上，肯定是跟次数及食用量有关。那如何对待剩饭剩菜呢？对待剩饭菜，处理态度要严谨，不要在冰箱当中存放超过3天，剩饭菜的加热次数不应该超过1次。剩食物要聪明，最好只剩肉不剩菜。另外，不建议大家剩凉菜。另外，为保证剩饭剩菜的卫生和安全，建议大家避免对其进行不必要的操作，应减少筷子等器具对剩饭菜的翻动，用材质安全靠谱的保鲜盒盛装存放剩饭菜，确保其保密性。第二，剩饭菜在存放的过程中应放于冰箱低温区域，尽早吃完，避免细菌等微生物大量的繁殖。第三，建议大家将剩饭菜分类包装加存放，避免出现交叉污染和串味。第四，剩饭菜在吃之前必须要热透。第五，吃多少热多少，请勿反复加热。

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你是否一年四季总感觉疲乏无力，打不起精神呢？现如今累已经成为很多人挂在嘴边的高频词汇，这可不仅仅是工作繁重没有休息好所导致的，其实不少食物也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七种食物可能会让你越吃越累。第一，咖啡、浓茶。咖啡和浓茶当中都含有不少的咖啡因，它会抑制大脑中的腺苷神经递质，而腺苷是调节睡眠内稳态因子之一，也就是说咖啡因摄入过多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神经系统变得兴奋，既影响睡眠又不利于大脑放松，若是不能很好的调节，时间久了人的疲惫感也就更加的沉重了。第二，酒。酒精会使大脑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即使是少量饮用也会降低睡眠质量，使人陷入疲惫的怪圈。第三，爱吃甜食。甜食当中的糖大多是单糖或者是双糖，很快会被人体消化吸收进入血液，当血糖浓度升高时，胰岛素的分泌就会增多，而高胰岛素水平是导致人困倦的原因之一。另外，甜食吃得太多，糖分会在体内转化成脂肪，如果任其发展，脂肪不断的堆积就会引起超重和肥胖，增加脏器的代谢负担，当人体一直处于超重和肥胖的状态时，可能也会加剧疲劳感。对于添加糖，建议健康成年人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第四，主食不足。主食富含淀粉，在进入消化道之后会被分解成葡萄糖，进而被机体吸收和利用，一旦摄入不足就难以维持机体的运转，会导致热量入不敷出，进而出现乏力没精神的情况。此外，主食当中的粗粮一族是 B 族维生素的一大主要来源，它们和身体能量代谢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摄入不足时会导致身体能量代谢异常，人体细胞和各组织缺乏燃料，表现出疲劳、嗜睡和昏昏沉沉。所以每顿饭都要吃适量的主食，比如一个拳头大小的馒头或者是米饭，而且要尽量粗细搭配，精米白面和燕麦、花芸豆、红豆等粗粮搭配食用。第五，不吃红肉。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等肉，其中富含铁元素，它是人体合成血红蛋白的必需物质，因此长期不吃红肉只吃素食，容易铁摄入不足。铁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物质，铁摄入不足会导致血红蛋白的合成减少，从而发生缺铁性贫血，如果没有足够的血红蛋白，不能为机体组织送去充分的氧气，就会表现出疲劳、乏力等情况。烹饪肉食的时候尽量采用清炖蒸煮的方式，比如清蒸牛排、清炖羊

肉等等。第六，吃得太油腻。当大量脂肪进入小肠时，会导致小肠分泌的胆囊收缩素增加，进而促进睡意。建议少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每天烹调用油的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25到30克。每次高脂饮食之后，最好要吃几天清淡的食物，避免油脂堆积，减轻身体各个器官的负担。第七，喝水少。喝水不足也会带来疲劳感，尽管我们一直在普及健康人群每天应该喝1500毫升左右的水的知识，但是能做到的人还是少数，有的人甚至一天只喝一杯水。人体的能量代谢和机体运转都需要水，如果体内缺水超过身体总水量的2%，就会产生疲劳。健康人群建议平时每隔2个小时就主动喝白开水，小口慢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和侯借粮。监和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个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就到卖干鱼的摊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困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去当官和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猿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庄周呢，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他宁愿和自己的妻子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妻子每日织草卖鞋，自己呢，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又亲自赶到西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它的骨架的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他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啊，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就这样逍遥的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和贱、官和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

0: 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与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更替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者是悲伤，所以当和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狮子、熊和狐狸。
1: 一只小羊羔迷失了方向，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森林。一只熊看见了，立刻追了上来，可是没等他扑上去，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一只狮子，把小羊羔扑倒，并且把它咬死。熊非常生气，跑过来一把按住小羊羔，对狮子说：
2: 你为什么要抢我的猎物？
1: 狮子说：
3: 把你又臭又黑的爪子拿开，小羊羔是我抓到的，谁也别想把它抢走。
1: 熊来了犟脾气，不但不放开抓在小羊羔身上的爪子，还张开大嘴对着狮子大声吼叫，看样子他不惜和狮子决一死战。狮子当然不肯示弱，不光是因为百兽之王的面子，也是因为他很长时间没有吃到东西了。这只小小的羊羔就是全填进他的肚子，也只是刚刚充饥而已。如果再让熊把它抢走，哪怕抢走一半，狮子也不甘心。偏偏那只熊也是饿了很多天，他早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只小羊羔全部吃掉。他对狮子说：
2: 小羊羔是我先看到的，如果你非要把它抢走，我就跟你拼命。
1: 狮子知道熊要是拼起命来是很难抵挡，可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肚子，他不愿意表现出半点害怕退缩的样子，于是他什么也不想说，大吼一声就向熊扑了过去。熊用牙齿和巨掌相迎，两只猛兽就这样厮杀起来。这时候一只狐狸正躲在一棵大树后，注视着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其实他才是第一个发现小羊羔的，不过当他看到熊在后面追了上来，就失望地躲到了一旁。后来看到狮子和熊开始搏斗，他高兴极了，对自己说：
3: 好啊，这只小羊羔要归我了。
1: 熊和狮子这场搏斗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因为他们都是饿着肚子，在势均力敌的搏斗中又都受了很多的伤，所以他们很快就浑身是血的倒在草地上。狐狸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他看看遍体鳞伤的狮子，又看看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大熊。

0: 就笑嘻嘻的把小羊羔拖走了。狮子无可奈何的看着狐狸消失在密林深处，叹口气说：
1: 早知道让狐狸占了这个便宜，还不如刚才我们各分一半。
0: 熊喘着粗气说：
2: 是啊，要是我能和你互相谦让一下，我们也不至于伤成这个样子。
0: 两只猛兽流着血喘着气，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之中。
3: 小小信箱，
4: 狮子和熊为什么打起来了？狐狸为什么能在两只猛兽面前公然抢走那只小羊羔？熊和狮子都在懊悔什么呢？
3: 聪聪 A B C，
5: 熊和狮子为了争夺一只小羊羔才打起来的，狐狸则在两只猛兽面前公然地抢走那只小羊羔，是因为他们已经两败俱伤，再没有伤害他的能力了。熊和狮子懊悔的是，要是能互相谦让一下，就不至于伤成这个样子了。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水滴石穿。在宋朝的时候，重阳县有一个县令名叫张乖牙。当时重阳县里经常发生军卒侮辱将帅、小吏侵犯长官的事。张乖牙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并下定决心要予以整治。有一天，张乖牙看见一个管理钱库的库吏从钱库里往外走时，顺手拿了钱库里的一文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张乖牙将他喝住，上前盘问。库吏不敢隐瞒，如实承认了。于是张乖牙下令把他捉进县衙，命手下衙役对他施以杖刑，以示警戒。库吏不服，喊道：不就一文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为这么一文钱你就打我，你还能打死我不成？张乖牙听了这话，气愤至极，提笔在案卷上批道：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是说，一天偷一文钱，看上去确实算不了什么，但是一千天就是一千文钱。绳子虽然很钝，但是日子久了也可以把木头锯断。水从上往下滴，虽然没有多大力量，但是时间长了也可以把很坚硬的石头滴穿。写罢，他下令把这名酷吏斩首了。成语水滴石穿就是从这个故事中得来的，有时也写作滴水穿石，有时又直接引用原文，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合起来使用。意思是说，缺点和错误虽然不大，但天长日久积累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现在人们多从积极方面加以使用，表示虽然力量暂时十分弱小，但是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就能战胜困难，获得成功。

0: 庖丁解牛。有一天，庖丁被请到文惠君的府上，为其宰杀一头肉牛。只见他用手摁着牛，用肩靠着牛，用脚踩着牛，用膝盖抵着牛，动作极其熟练自如。他在将屠刀刺入牛身时，那种皮肉与筋骨剥离的声音与庖丁运刀时动作互相配合，显得是那样的和谐一致，美妙动人。他那宰牛时的动作就像是踏着商汤时代的乐曲桑林起舞一般，而庖丁所发出的声响也与咬月经手十分合拍。站在一旁的文惠君不觉看呆了，他禁不住高声赞叹道：好啊，真了不起，你宰牛的技术怎么会有这么高超呢？庖丁见问，赶紧放下屠刀，对文惠君说：我做事比较喜欢探究事物的规律，因为这比一般的技术技巧要更高一筹。我在开始学宰牛时，因为不了解牛的身体构造，眼前所见无非就是一头头庞大的牛。等到我有了3年的宰牛经历以后，我对牛的构造就完全了解了。我再看牛时，出现在眼前的就不再是一头整牛，而是许多可以拆卸下来的零部件了。现在我宰牛多了以后，就只需用心灵去感触牛，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它。我知道牛的什么地方可以下刀，什么地方不能，我可以娴熟自如地按照牛的天然构造，将刀直接刺入其筋骨相连的空隙之处，利用这些空隙便不会使屠刀受到丝毫损伤。我既然连骨肉相连的部件都不会去硬碰，更何况大的盘结骨呢？一个技术高明的厨师，因为是用刀割肉，一般需要1年换一把刀，更多的厨工则是用刀去砍骨头，所以他们1个月就要换一把刀。而我的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宰过的牛不下1000头，可是刀口还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的锋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牛的骨节处有空隙，而且刀口又薄，我用极薄的刀锋插入牛骨的间隙，自然显得宽绰而游刃有余了。所以我这把用了19年的刀还像刚磨过的新刀一样。尽管如此，每当我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也常常感到难以下手，这时就要特别警惕，瞪大眼睛，动作放慢，用力要轻，等到找到关键部位，一刀下去就能将牛抛开，使其像泥土一样瘫在地上。宰牛完毕，我提着刀站立起来，环顾四周，不免感到志得意满，浑身畅快。然后我就将刀擦拭干净，置于刀鞘之中，以备下次再用。文惠君听了庖丁的这一席话，连连点头，似有所悟地说：哎呀，好啊好啊，我听了您的这番金玉良言，还学了不少修身养性的道理呢。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